0: 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1: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0: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是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新程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3: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止是新型基础设施

0: 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呢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咗中国式现代化嘅理论同实践，生动呈现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愿景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咗重要遵循。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转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和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以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和10.2%。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0: 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理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划账，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岛选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公安部昨日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用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用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俊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说，特区自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重要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个对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特区的良政善治至关重要。谢小华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

0: 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將於今日提交特區立法會進行首讀及議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覆，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並同意港方口岸區由2026年7月31日零時起啟用，並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正式開通日期由粵港兩地政府商定。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宣布位於中國內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為港方口岸區，使香港法律適用於港方口岸區，並就香港法院在這方面的司法管轄權訂定條文，擴寬某些權利及義務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區，制定條文以輔助解釋某些日後的文件和法院命令。重建后的皇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使用重建后皇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落马洲皇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重建后皇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皇崗口岸聯檢大樓的主體工程已基本完成，深港兩地承建商正同步進行大樓內部的工程及安裝所需設施，等粵港雙方完成準備工作並敲定皇崗口岸正式開通日期後，會適時向公眾公布。
0: 由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的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專題宣講會昨日在香港舉行，會議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黄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对比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实践，可以发现通过立法、修法、释法、执法、司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各地惯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自乱，将自乱、 贯穿于从由乱到

0: 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治乱越坚定越扎实，市民安居乐业，特区良政善治就越有保障，香港由治及兴的基石就越牢固。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为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应，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体、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地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碳普惠先行区将开放丰富碳普惠应用场景，打通个人碳账户与商业消费的链路，通过引入碳积分兑换商超优惠券、物业服务优惠等，营造有得玩、有嘢睇、有着数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氛围。这种减排、消纳、再激励的良性循环，将使公众的绿色行为产生实际经济价值，让减碳从环保行动升级为价值循环。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从2023年11月至2026年5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市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规模达503.03亿千瓦时。经测算，500亿千瓦时的绿电使用相当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年用电量，可减少超过4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日16点，德克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日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话，3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邮轮当日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

0: 次离军机。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日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个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5:00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8-26度，澳门大雨30-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26度，深圳中雨29-26度，珠海大雨30-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25度，惠州中雨29-26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9-26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9-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9-26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技能共创未来，湾区聚力育才》，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嘅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喺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

0: 大将有七十几个国家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1: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这格式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0: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精彩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七至九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00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2: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3: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还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 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

0: 方丈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3: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七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九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七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接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兆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0: 湾区集聚

0: 与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1: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可谓日新月异。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以我们生之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穷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组。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
2: 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 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 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
0: 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2: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 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 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一个是平台再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
1: 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在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0: 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

0: 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1: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三地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职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职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职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立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 二是打造 3D 职教融

0: 和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地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符合能力。就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五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 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 满足于简单的这个

0: 技术的节点，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校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1-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5: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缘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4: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3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川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4: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5: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5份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

0: 零点六点，西部地区回升一点三点，东北地区回升一点一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1: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实现回升。截至六月三十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咁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同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同4.9%。
3: 系嘅，咁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2: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 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

0: 和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1: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0: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之间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在线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2: 再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种名为 Bionic 的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3: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二就是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这两大特点使得 AI 在这个科研场景的应用如鱼得水。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 AI 在科研领域的角色定位，不是代替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肝脏了没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2: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三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一星期缩短到三分钟。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6: 哦，可以啊。我们最新的研发呢的系统呢就叫做 Glancia， 其实是基于这个 Champ 显微镜的成像的技术 开发出来的。

0: 咁呢一個係一個無需要製片啦，無需要掩飾啦，由 AI 驅動嘅一件式嘅即時病理成像嘅設備嚟嘅。咁呢項技術最緊要解決嘅問題係相關於一啲我哋叫做癌細胞有冇切除乾淨嘅一啲情況。舉個例咧，就係喺傳統嘅手術嚟講咧，醫生為咗確認咧癌細胞有冇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實係需要將一啲切除嘅組織咧拎去病理科度進行一啲評估嘅。咁而 Glancia 呢個設備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擺喺手術室入邊或者係病理科入邊都得。咁外科醫生咧將一啲新鮮組織切咗出嚟之後咧，無需要經過冷凍切片，又或者化學驗色咧，直接可以擺入去 Glancia 呢個產品設備入邊咧。大概3分鐘咧，其實系統就可以通過光學掃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張咧就好似傳統金標準，我哋叫做 H&E 五色嘅圖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圖像，令到病理醫生咧即刻可以判讀啦，而可以指導手術嘅。
1: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0: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叫做係肺癌同乳癌嘅病患者咧，可以用呢個技術啦。但其實呢一個只不過係開始嚟啫，我哋都推廣去緊其他啲癌嘅一啲情況，譬如係前列腺癌啦，或者係肝癌啦、腎癌啦，又或者係甲狀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將來短時間內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唔同類型嘅器官嘅癌症病患者。
1: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0: 冇错冇错，因为而家临床嘅冷冻切片咧，大概就30至45分鐘咁样啦。咁而嗰個表現咧，亦都唔係話叫好穩定啦，同埋有啲組織咧係唔係好適合，譬如好多脂肪嘅話，或者係好多水分嘅樣本咧，其實都係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係因為咁咧，而導致會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術嘅情況出現，即係其實第一次做手術冇將大部分癌細胞切除乾淨，就係因為呢個冷凍切片呢個技術咧唔夠穩定而導致。
1: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0: 如你啱啱所讲咧，就系见到一个临床嘅痛点啦，即系我对医学嘅问题一路都系比较有兴趣嘅，咁就系觉得，咦，其实点解医生咁成日要咁担心切干净未咧，或者点解病人要做得第一次手术做得唔够完美咧？咁其实归根究底咧，就系呢个冷冻切片唔够完美而导致。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又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成個 Glancia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1: 现在可以做到3分鐘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0: 明白。咁其实呢，我哋而家呢个技术啦，比冷冻切片快多大概10倍左右啦，所以就比临床嘅而家今天嚟讲嘅最好嘅技术呢都快10倍啦。而其实准确度呢都系比冷冻切片更加准。咁我当然都理解，大家听落又好似又快咗又准咗，咁点解会做到咁样呢？咁其实系因为我哋系完全改变咗我哋生成图像嘅方式。我哋快系因为我哋用咗紫外光结合一个光学成像嘅技术啦，代替咗人工嘅冷冻切片，同埋用 AI 嘅演算法咧去代替咗化学嘅染色，所以一个底层嘅技术嘅路径入边嘅颠覆性嘅存在，所以唔系喺一个旧嘅技术上面嘅一啲微调，所以导致嗰个表现会系咁大嘅一个跨越。咁喺而家我哋临床嘅结果咧，做咗1000个病患者肺癌。另外做了1000个乳癌的病患者，在一些雙盲的測試入面，其實我們 Glancia 的表現都已經是跟最金標準最準確的比較技術比較叫做石立切片已經超過 85% 了，而冷凍切片其實只有70多%左右，所以其實是比冷凍切片更加準。隨著人工智能的進步，因為我們也有很多數據在堆積，我們相信這個大規模的臨床試驗

0: 會將我哋 Glancing 呢個設備嘅最後嘅一個表現，可以去到同石蠟切片嘅表現咧，應該做到90%至95%嘅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咁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1: 那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的阶段？还是在试验阶段，还是在临床已经应用了呢？
0: 我哋而家叫做喺中间咧，即系我哋又已经系试验完毕啦。但系我哋喺临床前咧，我哋要攞一个叫做医疗认证嘅一个支持啦。咁都需要做一啲更加大量嘅数据，或者叫多中心嘅数据去测试。咁我哋而家就喺呢一个状态啦，即系我哋而家喺香港又好啦，内地又好啦。各自有2间嘅龙头医院咧，同我哋合作紧。咁我哋啱啱所讲嗰1000个肺癌啦，或者1000个乳癌嘅病例咧，都系喺我哋呢啲合作嘅医院入边去收集啦。收集完之后，我哋进行分析啦。咁最后咧就进行啱啱我哋所讲话达到85%一致嘅诊断嘅一致性咧，都系其实系嚟自于呢一啲数据入边去支持嘅。咁下一步就系根据呢啲数据咧，我哋就要向医疗认证嘅机构啦。提供我哋嘅材料咧，咁希望佢哋会批核，咁之后就可以喺医院入边去使用啦。
1: 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宣发当中，我们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吗？
0: 可以。其实 AI 喺呢个技术上面咧，夸张啲讲，有一个点石成金嘅效果啦。因为有一个技术，我哋有一个核心技术咧，其实叫做虚拟掩饰。咁虛擬掩飾其實係做緊啲咩呢？其實我哋嘅設備咧，啱啱我哋講咧，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咧有一個 AI 嘅虛擬掩飾。咁所以個設備咧，首先咧係用咗心之外咧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咧，嚟提取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嘅。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法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咧，轉換成咧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有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掩飾嘅圖像。咁而另外咧，未來咧，我哋都會 AI 咧，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掩飾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邊最強嘅第二隻眼。
1: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或者能在一個什麼樣的場景當中，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呢，被一些這個媒體稱為是傻瓜機，就是用起來非常的简单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个贬义的一个称呼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褒义的一个称呼。那么我们是经过了几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哦，可以。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呢，或者到今天这个产品呢，其实已经做了接近6年至7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初呢2019年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咁其實就開始去攞啲數據咧，去支持咧。咁2022年咧就係我哋第一代機器，但係2022年嗰代機器咧，其實就叫做比較難用啦。喺我哋實驗室入邊，要專業嘅人員先可以操控到。有媒體咧有用傻瓜機去形容咧，其實係我哋當初咧喺2026年，即係2个礼拜前度咧，同大家宣傳嘅時候咧，其實傻瓜機呢個字咧係我哋去使用嘅，因為我哋去用嚟講我哋部機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呢部機真係好簡單，極其簡單嘅操作。咁其實點解可以咁簡單？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或者我哋臨床痛點嘅了解，係最後會好簡單，但其實後面有好多複雜嘅技術嚟支撐翻成個簡單嘅操作。而呢個極其簡單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層醫療嘅人才嘅樽頸咧瓦解咗。點解呢？因為傳統嘅病理切片咧，或者叫冰凍切片咧，其實係非常依賴咧一啲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去操作。因為呢一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層或者偏遠地區咧係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個設計咧，就係正正解決埋呢一個問題。撳一個掣咧，其實一件式咧嘅掃描設計咧，就可以3分鐘後咧就得到圖像啦。咁令到一啲非專業嘅醫護人士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樣培訓就可以輕鬆上手。我哋大部分訓練人

0: 前咧都係一日，其實佢就可以訓練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機，咁可以徹底解決埋基層嘅醫療咧冇咗技術人員咧而冇辦法開展術中診斷嘅一個切實嘅痛點。
1: 棒啊！您覺得就是如果我們這個機器推廣了之後，它最有可能會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惠及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呐、啊，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0: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医生去讲我哋技术嘅时候咧，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到，其实我哋嘅设备咧体积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啊，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机啦，咁可能两个男士咧，咁其实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实个体积都唔算大。咁可以帶佢去唔同嘅基層醫院，即係將部機帶去基層嘅醫院，而佢去咗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為佢唔需要化學染色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處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層醫院之後咧，配合當地嘅醫生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圖像咧即時送俾一啲三甲醫院一啲專家入邊咧進行一個遠程嘅判斷，咁令到成個流程咧唔單止簡化咗，亦都真係可以普及到一啲偏远地区嘅患者，喺家门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顶级嘅医疗嘅资源。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

0: 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1: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向右翻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4: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5: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6: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7: 港澳全真。
8: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9: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五月份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咁前者咧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同埋航天科研知识，咁并系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咧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呢一次活动令到佢对航天事业有咗更深刻嘅了解，收获咗好多课堂之外嘅知识。
8: 再嚟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咁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啊，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位同学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与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咁呢次活动咧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喺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实践。
9: 点解川西好似一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出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8: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陶坪村闽江上游集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巍然矗立。陶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到话：听当地人讲啊，呢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嘅就系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都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嘅同学阮雨晴就话：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朋友们分享呢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是当地人在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在发展当中保护生态的故事。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

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哦，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

0: 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8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一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4: 是的，今晚活动现场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呢，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定向服务，推动侨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赋能大湾区未来产业发展。
3: 据统计，这次组团来粤的8名海外侨博士来源院校覆盖全球多地知名高校，年龄结构更加是趋年轻化，研究领域和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当中包括了多位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4: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传统产业智库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牌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3: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与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智库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搭建了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舆情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4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咁样庞大嘅保有量可以系催生庞大嘅改装需求，但系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7: 系嘅，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嘅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新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9: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新你想那样。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10: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8: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12: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1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1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13: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12: 六七万。
13: 对对对。你打改准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8: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8: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14: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是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的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亦都是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5: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6: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4: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7: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4: 文化科技家，
8: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这个暑期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老俊的报道。
9: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0: 大战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9: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1: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9: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2: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13: 哎呀，打
12: 大婶，等一下。
9: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

0: 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员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2: 在影员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余婷、吴艺昇，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微C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玻璃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喺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抄吓。好啦，咁介绍完佢哋之后咧，咁就翻翻我哋节目啦。咁今日星期三啊，咁我哋嘅节目咧会有湾区 EDU 带俾大家。

0: 大家咁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注翻香港 DSE 嘅放榜啦。咁今日系正式嘅放榜日吓，咁亦相关嘅一啲提醒咧都会俾翻到大家嘅。咁内地方面咧，高考之前就已经系出咗成绩啦。咁而家咧录取工作亦都喺度进行紧。咁而其中一间港校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录取成绩咧已经系出咗嚟噶啦。咁稍后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咁而去到第二 part 嘅内容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吓。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咗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今个星期都继续请到几位嘅相关人士咧，一齐嚟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个计划啦。到底仲会俾我哋嘅青年人一个点样嘅机会同埋选择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部分嘅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首先同大家关心嘅咧就系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HKDSE 吓，咁今日咧就系正式放榜吓。咁喺香港方面嘅学友社咧，早前就预测过吓，今年咧 DSE 报考人数以及大学联招办法嘅参加人数咧，都系按年咧系有所上升嘅，因此咧预料学生咧需要考获五科22分咧，先至能够比较稳阵咁样系入读到香港本地嘅八大院校吓，咁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咧就话啦，今年啊 DSE 应考人数咧，从旧年嘅大约5.5万人咧，增加至到5.8万人嘅，咁而截至到旧年12月咧 ，Jupers 啊，即系大学联招办法吓，报名人数咧，亦都系由4.3万人咧就上升至到4.5万人嘅，咁两者嘅升幅咧都达到5%，咁有受访者咧。就分析啊，由于学位数量整体考生以及自修生嘅成绩表现仍然系有变量啦，咁所以预期今年联招嘅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所以咧，吴宝成咧亦都系建议考生咧，应该系即系做好一啲自己分数嘅预测啦，并且系根据自己个人情况咧，作出一个灵活嘅课程选择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同时考虑 Jupers 以外嘅一啲升学出路，譬如话副学士啦、高级文凭啦、SSSDP 啦等等呢一啲，仲有系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等等吓。咁并且咧就要尽快向各个院校咧提交课程申请，确保咧就喺放榜之前就攞到呢一个录取嘅 offer。咁近年咧，亦都系好多同学咧就会用呢一个 AI 工具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同学咧就会用呢一个 AI 工具去咨询一啲 Jupers 嘅一啲拣科嘅建议啦。咁学友社就提醒啦 ，AI 提供嘅呢一啲拣科嘅建议咧，准确性咧就系存疑嘅，因为我哋节目里边都成日都讲啦 ，AI 系有幻觉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样去信晒佢吓。咁可以问 AI， 但系问完你。AI 之外咧，仲系要多啲同即系譬如系学校里边嘅老师啦，又或者系升学顾问啦等等呢一啲专业人士咧，就系即系听听佢哋嘅意见，了解清楚之后咧，先至做最终嘅选择嘅。咁另外啊，为咗陪伴各位同学家长安心放榜咧，咁喺呢一段时间吓，即系2026文凭试放榜前后咧，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咧，都系提供咗唔少嘅辅导以及系支援服务嘅，咁啊包括有情绪支援服务啦，升学就业资讯咨询嘅服务啦，咁仲有就系个别面谈或者系网上辅导嘅服务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026香港中学文凭试发榜资讯嘅呢一个专业嘅。咁有啲相关嘅建议喺度咧，都可以系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嗱，譬如吓就系即系到底点样拣科呢一件事，因为个个大专院校嘅即系呢一个课程种类系相当繁多，而且咧信息亦都系好多好多嘅。咁院校嘅宣传啦，仲有系一啲网上嘅讨论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感到混乱吓。咁所以咧，大家放榜啦吓，咁可以咧就参考多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啦，又或者咧就系、是。一啲比较可靠嘅升学辅导机构去制作嘅升学出路图，咁嚟初步了解各个路向路径吓有啲乜嘢唔同，并且咧就善用官方嘅渠道，即系譬如喺大学联招网站 站啦，又或者系自资专上教育信息平台啦，比较详细咁样嚟了解自己心仪嘅课程嘅一啲收生嘅要求啦，毕业升学衔接啦，仲有系一啲退款方面嘅安排嘅。

0: 從而咧就係辨識翻信息嘅呢個可信性，咁啊準確咁樣對比一下唔同嘅課程嘅。咁除咗係即係瞭解課程、瞭解唔同嘅專業、唔同嘅科目，即係嗰個收生嘅標準啦，咁以及係佢嘅出路啦等等呢啲信息之外咧，大家咧亦都要做好呢一個迎接面試嘅準備，因為咧唔少課程都係會以面試作為一個甄選嘅準則之一，所以大家咧就俾多啲時間心機去做呢個面試嘅準備啦，練多幾次啦，對住鏡又好，揾 partner 去練又好，揾老師、揾家長去練都好，總之咧就練多幾次，咁到時真係面試嗰陣時咧，即係至少都淡定啲啊嘛，咁留低一個好嘅印象，自不然咧可以增加呢個錄取嘅機會嚇。咁今日正式放榜，咁當然恭喜曬所有即係攞到理想成績嘅同學啦。咁但係萬一真係成績未如人意嘅，亦都唔使氣餒嘅，總係有好多嘅出路咧可以俾大家揀嚇。最緊要咧就係揾到幫到手嘅朋友啦、老師啦、又或者係家長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其他嘅一啲專業力量啦，都係可以幫你咧就係渡過呢一個迷茫嘅。好啦，咁我哋講完香港方面嘅信息之外咧，我哋又睇睇內地方面啦。咁一開始都同大家講咗啦，內地高考咧就之前就已經出曬分㗎啦，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呢一個錄取嘅環節啦。咁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因為佢係提前批嚇，咁佢嘅錄取情況咧已經係出咗爐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今年嘅嗰個錄取成績可以話係再創佳績啊！喺廣東咧，一共係錄得216名嘅物理類考生，咁啊喺內地嚇主要係分物理類同埋呢一個歷史類嘅考生，咁啊如果再傳統啲咁分就係理科生同文科生，咁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呢一邊咧，佢淨係收呢一個物理類嘅考生嘅啫。咁錄取分數線咧就係去到637分嘅，咁其中啊670分以上咧有14人。660分以上的有56人，近半的考生高考成績都是650分以上，都真的很高分。據了解，今年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本科招生計劃增加到450人，其中大約一半的名額都是投放在廣東的。而廣科廣在2023年是第一次開展本科招生，他們學校也將在2027年，即是明年，就會送出第一届嘅本科毕业生，咁到时咧，相关嘅呢一个本科毕业生嘅出路啦，去向啦，咁相信亦都系会再次引起大家嘅关注吓。咁好啦，关心完香港 DSE 嘅放榜，以及咧就系内地广科广嘅呢一个高考录取成绩之后咧，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继续关心另外一个青年成长计划吓，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转头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咁我哋呢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啲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嘅原材料，细胞株同埋培养基。
1: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2: 对，就是可以用这些。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第一句就是我們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是培養基，我們其實去很多其他的城市的時候，他們會說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嗎？但是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這個是用來做細胞培養的，其實已經開始問一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係籌備嘅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山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它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0: 我是随身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广告。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9: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呢，它的定位是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的政策。基本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到任何我们想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0: 你讲 workplace
11: 翻个
0: I 前海嘅梦工场设立人才公寓，我是第一位入住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更加重视社群的效应。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3: 揾食大湾区。

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湾区青年成长嘅一啲情况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大湾区里边咧有各种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发展嘅计划啦。咁啊，譬如有好多实习计划啦，亦都系有就业方面嘅计划啦，更加有创业方面嘅计划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一项专门赋能影视行业青年嘅成长计划，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呢一个计划咧，就系由几位喺内地发展嘅香港青年导演啦、制片人啦一齐发起嘅青年影视共创系列活动嚟嘅，致力于咧就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影视人才创造更加多被看见嘅机会吓。咁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系获得商界嘅支持啦，包括咧就系广东省香港商会等等呢一啲机构吓。咁就话咧会全力支持呢个计划嘅实施，咁会整合商业嘅资源嚟资助呢一啲青年嘅影视人才嘅发展嘅。咁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几位咧倾过下噶啦，咁今个星期我哋亦都继续咧就系邀请翻几位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咧分享下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人才嘅。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面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歌嘅。
2: 你好，你好。
0: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咧，就有几位阿听歌带嚟嘅朋友啦。咁有联盛文化嘅陆文瑞。
3: Hey， 大家好，你好。
0: 咁文瑞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六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4: 大家好。
0: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4: 好。
0: 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
0: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系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就话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啲嘅计划嚟嘅，咁大家喺里面呢即係会寻找到唔同嘅机会。咁其实近期呢个计划会唔会话围绕住大家嘅一啲需求去推出一啲活动啊，又或者系具体嘅项目咁样呢？
4: 其实依家好多嘅依两年嚟啦，我接触得最多嘅一个青年創作人嘅即係提出嘅問題就係、是，佢有創作力，佢有劇本，佢亦都有執行能力。咁究竟點樣樣可以，即係佢問我，究竟點樣樣可以俾人見到？
0: 嗯，
4: 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嚟。
0: 嗯，
4: 即係你話下下你叫佢去拍一個大電影或者拍一個咩劇集啊，哪怕是短劇都好啦。
0: 嗯。
4: 咁起碼你都去到幾十萬嘅一個
0: 投入，
4: 一個投入。對於好多青年嘅創作者嚟講，齋創作者啊，咁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0: 嗯。
4: 咁我哋就諗，究竟點樣樣可以令到佢哋一啲夢想或者依啲叫做創意可以落地呢？
0: 嗯，
4: 所以我哋喺今年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喺香港 Film 國際影視展，我哋就開咗一個發布會，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夜晚成長》嘅一個綜藝節目嘅一個計劃。
0: 綜藝，
4: 綜藝，
0: 哦，
4: 點解係綜藝咧？
0: 啱先一路講拍戲、拍劇。但系录到一反，唔做呢啲住，我哋做个综艺先。
4: 嗱，依个咧就点解我哋会咁呢？因为佢哋缺嘅唔系才华，佢哋缺嘅被看见嘅机会。
0: 嗯，
4: 咁究竟点样样可以被看见呢？咁我哋准备做一个依个叫夜晚成长嘅综艺节目咧，我哋系准备去喺大湾区，我哋去物色、去募集各种唔同背景。唔同即係個叫履歷、人生經歷啊嘅唔同嘅角色崗位嘅一啲青年嘅創作者，咁導演啊，導演即係多數都係導演啦，即係同埋佢嘅團隊，即係包括好似

0: 導演啊、監製啊、或者攝影指導啊、編劇啊，即係呢啲佢哋每一班就組成一個團隊，跟住之後最尾選出十組呢啲團隊，就一齊喺大眾面前去從零到一。從呢個劇本創頭
1: Zero to One
0: 類似創頭的那種類型，即是我們的
1: 即是 roadshow 咁樣，
0: 係啊，一個真人 show 嚟嘅，跟住之後包括有專業評委，即是影視專業的評委，有呢個商業品牌呢邊的評委，
1: 好像人哋創業大賽咁啊嘛，
2: 係啊，又或者中國好歌星啊嗰啲，有評委有參賽者咁樣，
0: 係啦，跟住之後有演員方面的評委，因為咁佢需要演員噶嘛，呢啲創作者需要演員去加入噶嘛，即係一啲專業演員嘅一啲評委，跟住之後各方面的評委加埋一齊，佢哋嘅投票投俾佢哋邊個可以。可以攞到呢、這個支持，攞到呢個贊助，係啊，冇錯。即係例如咁講，我哋經常都講啊，就係話一個參賽者，你甚至你可以攞到嘅嗰個贊助費用，你係可以 cover 到，已經 cover 到你成個
1: 製作
0: 嘅費用㗎啦。而且你呢個過程，你係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面從零到一去俾觀眾睇曬你究竟係經歷咗啲咩嘢。咁其實每一個創作其實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你究竟一個青年人，你行到出嚟喺聚光燈下面，你要俾人睇到你所有嘅創作過程中間經歷過嘅嘢。咁你可能遇到各種各樣唔同類型嘅困難、質疑，呢個質疑係好重要嘅。唔係一帆風順嘅事情嚟嘅。咁青年人究竟能唔能夠頂住一個巨大嘅心理壓力，跟住之後可以依然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有啲誘惑，係啊，一樣有誘惑。
1: 你安排出嚟嘅定係？
0: 唔係啊，依個係我咁多年嚟我經受過。
1: 天然就有誘惑㗎啦，
0: 天然一定有嘅。即係依個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個亮點嚟嘅，即係觀眾亦都想。真正知道，
1: 因為確實即係咁聽起身好有趣，因為大家可能睇劇啦，或者睇電影都睇得多，但係點樣做出嚟嘅咧嚇？咁啊，即係平時可能好中意睇花絮啊、先導片啊呢一啲，但係就睇唔到誘惑噶嘛，係嘛？即係呢一個綜藝將會係從觀眾嘅角度咧，就係、是、全流程去睇到一個即係影視項目點樣
0: 燒腦圖
1: 印。咁呢一個已經係行緊嘅一個計劃，定係即係而家係去到邊個階段啊？
0: 我哋依家喺度招募緊導演，亦都喺度招募緊品牌贊助商啦。咁呢個係啦，我哋喺砌到一定即係已經有一定嘅程度嘅情況下咧，我哋就會去同平台去傾嗰個叫做播放
1: 發行
0: 播放啦，即係
1: 播放
0: 發行啦。即係我哋係
1: 原來唔一樣，睇嚟我都係外放，
0: 因為即係要去傾一啲實質嘅嘢啦，即係實質嘅播放究竟點播。咁因為我哋呢種亦都算係一個比較新嘅一種模式，就係、是、因為呢啲品牌商係要贊助呢啲導演去拍佢哋嘅戲嘅。咁呢個同傳統嘅一啲即係綜藝嘅方式又唔一樣。咁呢啲亦都要去即係。單件事件去傾啦，即係就唔係一個
1: 以前即係金主爸爸可能就去贊助一個綜藝，直接贊助即係 cover 曬呢個綜藝嘅嗰啲費用。但係呢個一唔一樣，你除咗贊助綜藝，仲要贊助綜藝裏邊嘅人，吸唔吸引啊？聽講你自己作為一個金主爸爸嘅代表，
2: 吸引嘅，因為咧即係你可以唔同企業咧可以用唔同方式啦、唔同嘅投入啦，去到參與呢件事啦。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一你就可以真係做咗一件成功嘅事出嚟。第二咧，亦都藉住呢啲咁嘅節目啦、真人 show 啦，你可以見到你嘅廣告出現咗人嘅眼前啦。我相信呢個真係幾吸引嘅，呢個節目應該到時好多人睇，亦都好多爭議啊、議論啊，或者真係眼淚啊，係一個幾催淚嘅節目嚟嘅。
1: 啊！點解你會將佢定義成催淚嘅節目呢？
2: 因為所有叫做藝術創作啦，都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好痛苦嘅經歷，然之後先至會產生一個好完美嘅結晶品嘅。OK， 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永遠都係痛苦嘅。你見到人哋嘅淚水，自己都會有感動啊嘛。即係等於睇阿摩的情書都一樣啊，你都係為佢而流淚嘅。呢個亦都係睇呢啲節目。 最過癮的地方。
1: 誒，睇嚟即係已經金主，即係至少我唔知阿 Ken 哥有冇投啊。啊，金主就即係至少係覺得係有信心嘅，吸引嘅。唔擔心即係呢啲嚇，即係打水漂嗎？即係話得唔得㗎咁樣？
2: 唔會唔得㗎呢啲，
1: 唔會唔得，
2: 從來都係咁㗎。你諗下咧，即係無論係中年好聲音好，全部咩中國好歌聲好，全部都係大家
1: 都係真人 show 喎。
2: 真人 show 同埋你經歷過乜嘢辛苦去到追你嘅夢，
1: 呢
2: 個期間咧，大家都係付出咗汗水啦、淚水，
1: 即係好容易共情係嘛？係
2: 啊，冇錯，即係無論係你睇到都好啦，或者你經歷過啦，你都感覺到彷彿就係我自己。呢個先至係呢種節目嘅最吸引的地方。
1: 咁其實即係呢一個計劃拋出嚟啦，無論係阿威廉呢邊定係超慈呢邊，應該都聽阿陸導講過噶啦。即係你哋嘅角度咧，或者你哋會唔會話已經有一啲青年嘅資源，或者聽到之後係同你表達過話，有興趣加入啊咁樣，或者即係至少係對，即係通過綜藝呢一件事去參與到呢一個行業裏邊，又參與到一個即係大灣區一個跨境嘅合作裏邊，會有興趣咧？
3: 其實普遍都一聽就有興趣噶啦，因為其實青年人真係每一日都盲頭烏蠅咁樣揾緊機會，但係其實佢哋係冇方向感，唔知道點樣做好。甚至乎我哋一打開一啲青年人討論區，哎呀，人生難題啊，殘酷二揀一啊，我嘅理想同生計揀邊樣好啊？但係其實兩樣嘢係咪真係要二揀一咧？咁而呢個項目就真係讓到佢哋有一個並存嘅機會，同埋頭先即係阿會長所講啦，就係、是、對好多企業家嚟講咧，佢哋都真心係想成就，咁青年人都會感受到呢一份真心。其實好多企業家曾幾何時創業嘅
1: 都
3: 係
1: 青年，
3: 都係經歷過殘酷二揀一，我究竟穩定打份工啦，定係追夢去創業咧？咁而佢哋而家有咗成就嘅時候，其實佢哋最想嘅就係孕育下一代出嚟，睇到自己。即係有份扶持嘅下一代點樣去成長咧？點樣去活得更加風光咧？咁而成就嘅過程裡面，所以我哋啱啱所講咧，其實好多嘅商家係都會有興趣去贊助，因為呢個都話到俾人知，我哋呢一個商家唔係淨係求財嘅，我哋唔係淨係功利，
1: 有社會責任。
3: 我哋有社會責任，我哋對傳承、對教育，我哋都有一份熱誠嘅。我哋學到嘅會想教人，我哋賺到嘅會想幫人。咁呢一個對商家嘅形象啊、品牌建立。嚟讲都非常之有一个意义喺里面，而对于青年嚟讲，去感受到呢份商家嘅心，其实佢哋唔净止系个金主爸爸同一个俾机会一个青年人嘅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直头系有一种
1: 互相成就
3: 嘅状态。我哋由一个成功咗嘅人去孕育出嚟，然后你就传承呢一份光辉，咁先至真正成为到社会下一代嘅栋梁。咁所以对于青年人嚟讲，第一，呢件事真係有資金令到佢可以追夢。第二，佢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台被看見佢。第三，佢真係認識到一啲企業家佢哋嘅思維係點樣，令到佢哋從呢個項目裡面去學習到點樣可以，咦？點樣可以申請一啲資助咧？點樣可以同企業家去表達我嘅諗法，
1: 對對對，
3: 令到有錢落到嚟咧？
1: 即係本身呢件事就係積累經驗嘅一個過程，佢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學到好多嘢，係咪？因為其實陸導啱先都講嘛，即係點樣先被看見，俾人被看見之後，更加重要嘅係人哋肯信你啊嘛，係咪先？即係我望你一眼可能唔難嘅，係嘛？而家即係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個個都可以拍條片放上網，咁但係好多片都俾人睇過㗎，咁但係冇下文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有下文？呢、這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但係即係平時可能冇咩呢個機會，咁但係透過呢個綜藝就有呢一個可能性，至少你同你匹配到嘅呢個角色嚇，你點樣去說服人哋去支持你，其實都係一個好有價值嘅學習過程。咁啊，威廉嗰邊咧，即係你即係睇到呢個計劃係啊，同埋即係會唔會話已經即係開始向身邊嘅即係青年朋友去講話？有件咁嘅事喎，有冇興趣啊？咁
4: 有啊，因為本身咧，我係拍短視頻多咧，其實可能目前嘅演員啊需求都比較大量嘅，因為成日要換唔同嘅面孔咁樣，咁都知道佢哋好
1: 好殘酷啊！聽到呢一度，
4: 係啊，都其實佢哋係好有 熱誠 去做幕前啊，又或者去喺、影視呢個發展咁樣，都係想俾人睇到，想俾人看見佢哋。

的一些、作品、啊、又或者他们自己人生的故事樣。但 是， 即是他们真的半创业這樣，你知道这条路都是永远都是得自己支持自己的樣。所以在他们无论在实质上、啊、精神上、啊、又或者一个方向上面，其实都需要一些、别人的去扶持啊帮助咁样。咁当我听到

0: 嘅嘢，但系因为我冇呢啲经验同资源，未累积到我可以由我去表达出嚟嘅时候，系啦，咦，竟然有人喺呢个宇宙冥冥之中同步做紧呢件事，咁我哋系咪咁样可以一拍即合咧？咁所以当时我一听到，我都哇，同身边嗰啲人去分享啦，咁我相信即系嚟紧都会有好多人去。想了解多啲呢个项目，然之后我哋一齐去点样推动呢件事去参与，而将佢哋嘅故事真系可以真真实实咁样话俾人听。喂，其实做一件事有波折、有难度、有一个嘅故事喺入边系好正常嘅。咁但系每一个人都系克服咗呢一啲咁样嘅障碍而走出嚟。嗰啲先係證明，喂，你真係足夠想做呢件事喎，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真係要大力支持。
1: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

0: 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4: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这个老板娘200斤吧，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等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7: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8: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9: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人才嘅？
13: 但系听到呢一度咧，我都好想问下陆导吓。咁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听紧节目嘅年青人啦，我都有呢个心啦。无论我系演员又好，我系 camman 又好，我系制作人又好，我系导演又好。是一个怎样的，你刚才说即是团队性质嘛。那我是要组好一个队再去报名，定是说我就譬如我就是一个导演，那我可能没什么演员资源的，那行不行的呢？
14: 是可以的。
13: 都可以。
14: 当然我们的报名的人呢，即是他是要是一个有剧本，即係識拍嘅，即係知道成個製作流程係點樣。
13: 即係你仲要 in 過先得。
14: 肯定要 in 過㗎。
13: 哦。
14: 即係去到最後，當然啦，我哋係會有投遞資料嘅部分。之後我哋會有專業嘅評委，即係唔單止我啊，即係仲有好幾個喺呢個行業嘅一個。
13: 投遞資料，我需要交作品嗎？
14: 要交一個劇本。
13: 交劇本。即係唔使拍咗出嚟嘅。
14: 當然啦，即係如果佢有一個 trailer， 有一個佢呢個劇本嘅概念片。佢個概念片嘅質量係我哋認為係OK 嘅，咁佢嘅成功率會好高，即係入到去呢個海選嘅。
13: 所以嗱，被看見嘅機會啊！
14: 呢個因為我哋三月份開始講，即係喺香港，即係當然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係先對港澳嘅朋友去招募呢樣嘢嘅，咁我哋依家暫時收到嘅一啲港澳嘅青年朋友投遞過嚟嘅資料咧，有啲就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亦都有好大部分係佢哋未達標嘅，咁我哋都會同佢講翻，即係點樣樣。
13: 你會 feedback 翻
14: 俾佢哋，
13: 即係你爭啲乜嘢？
14: 爭啲乜嘢？

0: 例如打个比方，你一个纯文字剧本摆到过嚟，咁如果冇一啲视觉上嘅一啲参考，即係对你呢个学嘅一啲参考呢，咁我觉得哪怕我俾你去到海选嘅时候，你都一定会被评为否低。
1: 哦，
0: 係呀，所以我哋会去俾返一啲建议佢哋，即係将你嘅故事你
1: 视觉化咗先，
0: 视觉化咗出嚟，
1: 少少分镜要画咗出嚟。
0: 唔一定系分镜、所谓嘅视觉化就系可能你会唔会喺你个故事入边，我可以俾多一个几十秒嘅一个短嘅一个视觉上嘅一个概念片。
1: 咁我 AI 生一个出嚟得唔得？
0: 可以
1: 、啊。如果你识用，
0: 其实依家。导演咧，好大部分都适用 AI 去生成嘅。当然啦，即系依个技术上，即系依家其实已经好好方便嘅啦。咁只不过系即系佢未必一定做到一啲好要求好高嘅一啲质量
1: 上，就精细化嘅嘢。
0: 咁、但系喺概念片上，我觉得系已经有用，
1: 已经 OK 啦。
0: 我因为呢个野蛮成长呢，因为未拍噶嘛，但我已经做咗一个 AI 用 AI 做嘅一个概念片出嚟。咁大家睇完之後，好多人都覺得，哇！你未拍過，點解會你有呢啲鏡頭啊？呢啲嘢，因為 AI 做噶嘛。咁但係呢樣嘢，你就正正可以帶到俾大家、俾觀眾睇到，哦，原來你個片你係要表達呢樣嘢。
1: 哦，
0: 你出嚟嘅感覺，起碼個 feel 係哇，真係感染到人嘅。呢個好重要。每一個導演感染人嘅能力係最重要嘅。
1: 哦，即係其實唔係睇你條片做成點，就係、是、睇下你考下你嗰、那個。
0: 首先
1: 感染人嘅能力。哦，
0: 你起碼你感染到評委，你感染到包括專業嘅評委，包括商業嘅評委，包括演員嘅評委。佢哋願哇睇到之後，佢哋願意支持你 support 你。咁、你咪有機會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嗰個叫做支持同埋贊助囉。咁、你對於自己嚟講，你亦都係更加容易去推進你呢個劇本嘅創作。咁、我哋當時講嘅啱啱我哋講返啦，就係呢啲導演佢需要為自己嘅夢想係需要付出代價，唔係咩，
1: 唔係攤大手板就有，
0: 攤大手板有㗎。這個我是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跟所有的參賽者我講明一件事，你一定要有自己能夠獨立完成這個故事，即是這個劇本的能力。咁當然你在這個節目裏面你可以攞到的所有的贊助，你都可以去補貼你的製作。冇問題，甚至有可能
1: 有突添，
0: 有突啊！當然啦，即係你有突，你咪再做好啲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咁但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即係呢樣嘢係
1: 哦，
0: 有可能攞唔到嘅噃。我哋唔係一個
1: 唔係包底嘅，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
1: 㗎。挑戰性就喺呢度啦。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㗎，亦都有可能我哋即係從一開始我哋評委覺得你應該都 OK 嘅。但是去到节目
1: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可以包你被看见，
0: 包你被看见，
1: 但我不包有下文。
0: 是啊，我不包你有真真正正有人，
1: 即是不包生仔啦，
0: 不包生仔的。咁呢個亦都係好，呢、這個市場當下嘅一個
1: 好真實、
0: 好真實嘅規則。我哋唔會去夾硬去刻意迴避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佢哋正正需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
1: 明白。
0: 但係當一個青年導演喺冇資源、冇預算、冇即係太多嘅 support 嘅情況下，你點樣樣仲可以去堅持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呢個可能就係、野蠻成長入面最野蠻的地方，
1: 即是看點啦。
0: 是看點。當然有支持最好，冇支持咁你仲可以點樣樣去通過自身嘅
1: 諗辦法，
0: 各種各樣嘅方式方法、創新創意嘅一啲方法，去揾到一個自己成長到個路。咁當然未必有商家支持，未必有品牌支持，但係參與呢件事情嘅人入面係咪可以
1: 众筹
0: 啊嘛，各种各样啦，各种各样啦，即系咪可以有其他？
1: 导演可以说服到所有演员自知咁样，
0: 去
1: 拍一个片出嚟。
0: 因为我哋唔会规限每一个导演，佢只能够喺边度攞帮助，喺边度攞帮助。因为真正嘅商业市场上边
1: 就系咁样，
0: 就系咁样噶。
1: 嗯，
0: 呢、這个亦都系还原翻当下成个影视

0: 業態。例如咁講，你影視學院畢業出嚟嘅學生，因為我哋都會招依方面嘅參賽者，
1: 學院派
0: 嘅學者，亦都會招依個本身做緊，例如好似影視拍攝啊、廣告拍攝業嘅一啲從業嘅導演，或者係一啲自媒體嘅一啲創作人，類似我哋依家所謂嘅一啲網紅博主，一啲 KOL， 即係佢哋亦都有一個好。好成熟嘅商業變現嘅一個模式，
1: 係
0: 咁唔同嘅人，佢哋究竟點樣運用自身嘅優勢，去令到佢哋嘅呢個項目可以成立，跟住之後可以拍到出嚟，又可以同即係各個唔同嘅，包括係品牌啊，包括演員啊呢啲可以合作到，但係出嚟嘅嘢又唔能夠。又唔能夠唔即係觀眾一睇就知道啊！你一睇就知係喂廣告嚟嘅喎，唔得嘅喎，
1: 硬廣唔收，
0: 硬廣唔收貨喎、啊，觀眾會咁樣講嘅喎。咁你點樣去權衡呢啲嘢？咁呢個亦都係每一個青年導演佢一定需要去經歷同埋面對嘅問題。咁、我哋就打一個舞台出嚟。去俾佢哋去經歷呢個問題。
1: 哦，
0: 係啊。
1: 誒，咁但係呢個係導演即係報名啦。咁如果我係一個演員，好似啱先阿威廉講到啦，都有好多即係中意做幕前嘅青年噶嘛。呢啲青年有冇可能即係都喺呢個計劃裏邊，或者叫做呢一個綜藝裏邊去揾到機會咧？
0: 可以嘅。其實如果是演員的情況下其實都可以找我。
1: 我演員或者 camman， 甚至我是燈光。
0: 這個就可能因為這樣的演員呢，我們是會有一個叫做演員的一個叫做同導演的互選環節的。
1: 哦。
0: 互選環節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例如一排導演，
1: 即係有個演員嘅詞，亦都有一個導演嘅詞。
0: 冇錯，佢哋點樣互選？
1: 哦，
0: 跟住之後我例如導演去 presentation 之後，咁我成個項目係點，即係之後成個故事係點？跟住之後我需要啲咩嘢？邊種類型嘅演員？即係例如包括性別啊、年齡啊，即係同埋角色嘅要求啊、
1: 風格啊、
0: 演員係可以去
1: 揀導演
0: 去揀佢。
1: 哦，
0: 咁跟住之後你導演咧，咁你都要去互選翻對方究竟。邊個適合，邊個唔適合？其實同嗰、那個品牌，即係品牌贊助嗰個係相似嘅、因為品牌贊助亦都要有一樣嘢，例如咁講，我睇中 A 導演嘅劇本，我睇中 A 導演嘅故事入面嘅某個位，我
1: 好啱我啲嘢，
0: 啱我哋嘅，我哋可以喺度去連接，去
1: 呈現，
0: 去呈現，去露出。
1: 嗯，
0: 咁但係如果阿導演話唔得喎。我依個位唔能夠咁做啊！佢會唔會去拒為咗自己嘅呢個劇本去拒絕呢個品牌嘅呢個要求？跟住之後話，不如喺下個 part 去咁做啦。咁你又睇下個品牌制唔制咯？咁呢個就係佢哋之間嘅一個叫做溝通洽談當中嘅一個藝術啦。
1: 係
0: 呢個又係每一個青年導演都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嚟嘅。
1: 哦，
0: 係啊，
1: 即係話我哋呢一個項目裏頭就除咗會有即係呢一個支持嚇，即係資金又好或者品牌又好咩嘢都好嘅支持之外，仲會有演員嘅支持。
0: 會有演員嘅支持。
1: 哦、
0: 當然我哋會有一啲我哋相即係我哋知道嘅一啲演員同埋一啲之前。想參與我哋 future 計劃嘅一啲演員嘅朋友，咁、我哋優先係會俾佢哋去嘗試去參與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呢啲導演亦都可以自己去揾自己相熟嘅演員，或者係
1: 即
0: 係佢
1: 自己請演員，
0: 可以自己請演員嘅。咁亦都佢亦都可以唔接納我哋推薦嘅演員都冇問題嘅。
1: 哦，
0: 係啊，
1: 咁真係好開放。
0: 好，我哋真係好開放嘅呢件事情係可以唔接。立呢個演員，可能去到最後，咁佢可能呢個品牌，跟住之後呢個演員，可能佢最終可能一個都冇都唔出奇。
1: 哦，
0: 係啊，
1: 即係由頭到尾我就自己單打獨鬥。
0: 最極端嘅一個結果，可能去到最後，佢品牌同埋演員
1: 都冇攞到，
0: 佢都冇攞到，或者個原因可能佢唔
1: 佢唔揀，
0: 佢話。
1: 我就是要那样
0: 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电影、
1: 哦、
0: 我就是想做我要的作品、
1: 哦、
0: 但是你们入来你是
1: 帮
0: 不
1: 到手的
0: 帮不到我的、
1: 哦、
0: 打把你

0: 比之前我都好。
1: 哦，
0: 我都还珠啦，
1: 婉拒，
0: 我婉拒啦，我还珠啦。咁但系我都想俾大家见到，俾大家见到我即系自身去揾资源、揾性去达到自己嘅目标。咁我哋亦都冇问题。即系所以我哋呢件事系好开放，好开放。我哋唔会夹硬去一定要执边个演员俾你，或者去执边个品牌俾你，你一定要点点点。我哋唔会。即系我哋系尊重翻每一个即系。真真正正能夠行到去海選，即係
1: 都會呈現所謂獨立電影嘅呢一個可能性。
0: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就變成咗我哋去操縱
1: 有劇本啦，
0: 有劇本同埋操縱佢哋去做咩、做咩、做咩？依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嘢。
1: 哦，啊、即係聽完阿陸導咁樣講，我都已經想睇啦。
2: 唔係好有血有肉嘅，
0: 有血有肉啊！
2: 因為商業社會都係咁嘅，即係你就算唔係影視界咧，喺其他嘅行業嘅或者創業咧，都係咁嘅樣嘅。你先有一個商業計劃，但係你必須要有一個講故事嘅能力，話俾你嘅客户、你嘅投資者知。究竟我做咩生意？點解會賺錢？我希望做啲乜？呢個就係等於導演要講嘅故事啦。然之後點樣去籌集資源、運用資源，就等於你點樣去揾演員、揾你嘅贊助商、團隊呢啲就係真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咧係會啟發咗其他年青人。雖然佢哋可能未必係影視事業，可能佢哋賣嘢或者其他嘅創業啦，但係咧最終出嚟咧，其實條路就一樣，或者經歷都係一樣嘅。你必須具備呢種能力，或者你經歷過呢啲咁嘅痛苦嘅階段，或者你能夠衝突破呢啲嘢，你先至會有機會成功咯。
1: 哇！即系呢一个就系阿陆导带过嚟嘅一个即系而家行紧嘅计划啦吓。咁我哋都即系听完嗰个谂法，都已经系即系我只就必须承认陆导系好具备呢一个讲故事、被看见讲故事嘅能力。竖咗个人版俾大家睇啦，听下呢期节目啊，你做导演要点样讲故事，都系一个教材嚟嘅啊。咁即系我哋一路又期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进一步去推进。咁听咗呢个节目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啦。即系譬如直接搜索《野蛮成长》，我相信已经可以。
0: 微信公众号系会有呢、這个《野蛮成长》嘅呢个
1: 渠道
0: 嘅。
1: 嗯。
0: 或者搜索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呢個係會有一個微信嘅服務號嘅，
2: 或者廣東省，
0: 或者廣東省香港商會啦，唔好意思啊，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都會有啊，
2: 都會有，
0: 係啊，
1: 都會有，
2: 廣東省香港商會嘅公眾號都會有嘅，
1: 都可以即係直接就聯絡去諮詢都得，
2: 冇錯，
1: 咁所以嗱，即係感興趣嘅青年朋友就真係唔好錯過呢啲計劃啦。我相信包括 Zero to One 啊，包括即係超然堂啊，都會提供呢一個活動或者叫呢個項目嘅相關嘅一啲資訊啦，甚至係輔導啦嚇，咁。就期待吓，睇下即系会有啲，即系等住睇戏啦，等住睇节目，等住睇戏。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即系更加多嘅即系火花出现。咁即系而家样都讲新业态啊嘛，系嘛？即系冇人规定戏一定要点拍啊，电影应该点讲吓，即系反正就系。咩都有可能，萬事皆有可能。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即係香港朋友俾我哋留低嘅一個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印象，就係好靈活啦，亦都係即係好識得去捕捉機會嘅呢一種特質嘅一種呈現嚇。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夠啦嚇。咁我哋期待陸導下次繼續嚟同我哋講故事，亦都歡迎大家嚇有機會咧都嚟我哋節目度咧多啲同我哋分享呢啲青年故事嘅。多謝曬咁多位。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

0: 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5: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元和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4: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川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4: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5: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导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五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8: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7: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8: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 热点消费领域增

0: 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咁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同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嘅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同4.9%。
1: 系嘅，咁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0: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2: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3: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使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2: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3: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1: 再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种名为 Bionic 的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0: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咁二咧就系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呢两大特点咧，使得 AI 喺呢个科研场景嘅应用如鱼得水。 咁当然需要明确嘅就系 AI 喺科研领域嘅角色定位，唔系代替方。

0: 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篇环节，是科创空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
0: 就未来。科创空间，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干净了没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3: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三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1星期缩短到3分钟。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5: 哦，可以啊。我们最新的研发呢的系统呢就叫做 Glancia， 其实是基于这个 CHAMP 显微镜的成像的技术开发出来的。这个是一个无需要制片、无需要掩饰、由 AI 驱动的一件式的即时病理成像的设备来的。咁呢项技术最紧要解决嘅问题系相关于一啲我哋叫做癌细胞有冇切除干净嘅一啲情况。举个例咧，就系喺传统嘅手术嚟讲咧，医生为咗确认咧癌细胞有冇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实系需要将一啲切除嘅组织咧拎去病理科度进行一啲评估嘅。咁而 Glancia 呢个设备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摆喺手术室入边或者系病理科入边都得。咁外科医生咧将一啲新鲜组织切咗出嚟之后咧，无需要经过冷冻切片，又或者化学掩饰咧，直接可以摆入去 Glancia 呢个产品设备入边咧。大概3分钟咧，其实系统就可以通过光学扫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张咧就好似传统金标准，我哋叫做 H&E 掩饰嘅图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图像，令到病理医生咧即刻可以判读啦，而可以指导手术嘅。
4: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5: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叫做系肺癌同乳癌嘅病患者咧，可以用呢个技术啦。但其实呢一个只不过系开始嚟啫，我哋亦都推广去紧其他啲癌嘅一啲情况，譬如系前列腺癌啦，或者系肝癌啦、肾癌啦。又或者甲状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将来短时间内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不同类型的器官的癌症病患者。
4: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5: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临床的冷冻切片呢大概就30至45分钟咁样啦， 咁而嗰個表現咧，亦都唔係話叫好穩定啦，同埋有啲組織咧係唔係好適合，譬如好多脂肪嘅話，或者係好多水分嘅樣本咧，其實都係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係因為咁咧，而導致會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術嘅情況出現，即係其實第一次做手術冇將大部分癌細胞切除乾淨，就係因為呢個冷凍切片呢個技術咧唔夠穩定而導致。
4: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5: 如你啱啱所讲咧，就系见到一个临床嘅痛点啦，即系我对医学嘅问题一路都系比较有兴趣嘅，咁就系觉得，咦，其实点解医生咁成日要咁担心切干净未咧，或者点解病人要做得第一次手术做得唔够完美咧？咁其实归根究底咧，就系呢个冷冻切片唔够完美而导致。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咦，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又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都係我哋成個 Glancer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4: 现在可以做到三分钟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5: 明白。咁其实呢，我哋而家呢个技术啦，比冷冻切片快咗大概十倍左右啦，所以就比临床嘅而家今天嚟讲嘅最好嘅技术呢都快就快十倍啦。而其实准确度呢都系比冷冻切片更加准。咁我当然都理解，大家听落又好似又快咗又准咗，咁点解会做到咁样呢？咁其实系因为我哋系完全改变咗我哋生成图像嘅方式。我哋快系因为我哋用咗紫外光結合一個光學成像的技術，代替了人工的冷凍切片，還有用 AI 的演算法去代替了化學的染色，所以是一個底層的技術的路徑裡面的顛覆性的存在，所以不是在一個舊的技術上面的一些微調，所以導致那個表現會是那麼大的一個跨越。在現在我們臨床的結果呢，做了1000個病患者肺癌，另外做了1000個乳癌的病患者，咁喺一啲雙盲嘅測試入面咧，其實我哋 Glancer 嘅表現咧，都已經係同最金標準、最準確嗰個比較咧，技術比較咧，叫做石蠟切片啦，已經超過85%噶啦。咁而冷凍切片咧，其實得70%零、70%几%左右，所以其實係比冷凍切片更加準啦。咁隨住人工智能嘅進步咧，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數據喺度堆積緊啦，咁我哋相信呢個大規模嘅臨床試驗咧，會將我哋 Glancer 呢個設備嘅最後嘅一個表現可以去到跟石蠟切片的表現應該 做到 90% 至 95% 的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地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4: 那現在我們是進入到了一個什麼的階段，還是在試驗階段，還是在臨床已經應用了呢？
5: 我們現在叫做在中間，即是我們又已經是試驗完畢了，但我們在臨床前呢，我們要拿一個叫做醫療認證的一個支持，都需要做一些更加大量的數據或者叫多中心的數據去測試。那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狀態，就是我們現在在香港也好，內地也好，各自有兩間的龍頭醫院跟我們合作。那我們剛剛所說的1000個肺癌或者1000個乳癌的病例，都是在我們這些合作的醫院裡面去收集，收集完之後我們進行分析，最後就進行剛剛我們所說的達到 85% 一致的診斷的一致性，都是其實是來自於這些數據裡面去支持的。下一步就是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就要向醫療認證的機構提供我們的材料，希望他們會批核，之後就可以在醫院裡面去使用了。
4: 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宣发当中，我们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吗？
5: 可以。其实 AI 在这个技术上面呢，夸张点讲，有一个点石成金的效果啦。因为有一个技术，我哋有个核心技术呢，其实叫做虚拟掩饰。咁虛擬染色其實係做緊啲咩呢？其實我哋嘅設備呢，啱啱我哋講啦，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呢一個 AI 嘅虛擬染色。咁所以個設備呢，首先呢係用咗深紫外呢 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咧，嚟提取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嘅。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

0: 發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咧，轉換成咧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有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染色嘅圖像。咁而另外咧，未來咧，我哋都會 AI 咧，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染色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面最強嘅第二隻眼。
1: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或者能在一個什麼樣的場景當中，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呢，被一些這個媒體稱為是傻瓜機，就是用起來非常的簡單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個貶義的一個稱呼啊，應該是一個非常好褒義的一個稱呼。那麼我們是經過了幾代的這樣的一個設計，然後現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哦，可以。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呢，或者到今天的产品呢，其实已经做了接近六年至七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初呢，2019年呢，就有这个想法了。那其实就开始去拿一些数据呢，去支持呢。那2022年呢，就是我们第一代机器。但是2022年那代机器呢，其实就叫做比較難用啦，喺我哋實驗室入邊，要專業嘅人員先可以操控到。有媒體咧有用傻瓜機去形容咧，其實係我哋當初咧喺2026年，即係今兩個禮拜前度咧，同大家宣傳嘅時候咧，其實傻瓜機呢個字咧係我哋去使用嘅，因為我哋去用嚟講我哋部機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呢部機真係好簡單，極其簡單嘅操作。咁其實點解可以咁簡單？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或者我哋臨床痛點嘅了解，係最後會好簡單，但其實後面有好多複雜嘅技術嚟支撐翻成個簡單嘅操作。而呢一個極其簡單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層醫療嘅人才嘅樽頸咧瓦解咗。點解咧？因為傳統嘅病理切片咧，或者叫冰凍切片咧，其實係非常依賴咧一啲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去操作，因為呢一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層或者偏遠地區咧係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個設計咧，就係正正解決埋呢一個問題，撳一個掣咧，其實一件式咧嘅掃描設計咧就可以三分鐘後咧就得到圖像啦，咁令到一啲非專業嘅醫護人士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樣培訓就可以輕鬆上手。我哋大部分訓練人咧都係一日，其實佢就可以訓練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機，咁可以徹底解決埋基層嘅醫療咧冇咗技術人員咧而冇辦法開展術中診斷嘅一個切實嘅痛點。
1: 棒哈！您覺得就是如果我們這個機器推廣了之後，它最有可能會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汇集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呐、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0: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医生去讲我哋技术嘅时候咧，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到，其实我哋嘅设备咧体积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啦，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机啦，咁可能两个男士咧，咁其实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实个体积都唔算大。咁可以帶佢去唔同嘅基層醫院，即係將部機帶去基層嘅醫院，而佢去咗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為佢唔需要化學染色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處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層醫院之後咧，配合當地嘅醫生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圖像咧即時送俾一啲三甲醫院一啲專家入邊咧進行一個遠程嘅判讀，咁令到成個流程咧唔單止簡化咗，亦都真係可以普及到一啲偏遠地區嘅患者喺家門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頂級嘅醫療嘅資源。
2: 啱先播出嘅係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嘅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收聽以上嘅內容。接落嚟為大家帶嚟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8: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不单只是纯粹的航天科普，更是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的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9: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咁前者咧系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同埋航天科研知识，咁并系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咧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

0: 这次活动令到他对航天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收获了很多课堂之外的知识。
1: 再来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在古姜寨的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地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来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的30位同学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自然与人文的深度探索之旅。这次活动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在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的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和防灾减灾实践。
0: 为什么川西好似一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出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1: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桃坪村闽江上游集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两千几年巍然矗立。桃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到话，听当地人讲啊，这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的就是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的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都蕴含着古人智慧的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的同学阮宇晴就说，回到香港要跟家人朋友们分享这次行程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当地人在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在发展当中保护生态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这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美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八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一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1: 是的，这样活动现场全国首

个聚焦未来产业嘅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呢，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嘅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

0: 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传统产业致富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牌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0: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以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致富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搭建了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舆情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四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咁样庞大嘅保有量可以系催生庞大嘅改装需求，但系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7: 系嘅，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嘅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新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9: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那样。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10: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8: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初

0: 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1: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2: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架。
1: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2: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1: 六七万。
2: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3: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4: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是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的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亦都是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6: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7: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8: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

0: 到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2: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3: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关注呢个暑期近80部嘅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咁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嘅国产动画喺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咗边啲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嘅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边啲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4: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5: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4: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6: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4: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7: 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7: 大神，等一下！
4: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6: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4: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6: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4: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8: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4: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玉婷、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9: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6: 同我哋一起

0: 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吓。今日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咧，而家我哋嘅出行搭档咁啊，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3: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2: 嗯，
3: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2: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叹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2: 嚟到叹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这次活动就会在7月18号到19号一连两场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的用港式的艺控作为一个叙事的线索，加上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的这些肢体美学，用本土的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根脉。
3: 冇錯啦，其實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邊咧，講到香港仲會有人專門去拍佢嘅霓虹燈嘅。咁啊，其實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經係逐漸淡出我哋嘅街頭啦。咁承載一代人記憶嘅呢個傳統符號咧，亦都係慢慢咁樣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過一場跨界嘅藝術實驗，去探討呢個傳統非遺點樣可以喺現代社會當中完成佢嘅活化傳承，亦都为我们的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的当代表达。
2: 没错，即是想不到用舞蹈艺术肢体的美学去展示霓虹这种即是集体的记忆，很期待会是怎样的一个即是肢体的展示。今次的剧本是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王浩然来执笔的，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的创作命题。而青年的舞者呢，侯醉神，他是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在剧中是饰演霓虹灯的设计师阿乐。面对着城市霓虹风景慢慢消逝，他呢就带着师傅留下的旧地图踏上了尘根之旅，而且这段旅程串起了多项国家级的非遗技艺，是构成了全剧完整的文化线索的，相当之值得期待的。
3: 是啊，会有木偶戏，会有川剧的变脸，还有当代的街舞等等。当然了，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好像苗族啊、藏族啊、蒙古族、朝鲜族等等的传统舞蹈呢，亦都会搭配着我们这些现代节奏的舞蹈去重新演绎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2: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演艺市场啦，亦都是多项的重磅演出啦。7月17号到18号呢 ,2026 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将会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璀璨登场。有十几位长期会约在世界各大知名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将会从挪威、美国、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等国奔赴而来，第一次在国内同台献艺，是呈现一场星光熠熠的巅峰盛典。
3: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舞台啦。咁喺美国嘅费城芭蕾舞团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啦、同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挪威柏林等等啊。

0: 呢一啲顶级嘅院团当中都会有担任首席领舞等等嘅，亦都成为咗国际舞坛上边系备受瞩目嘅一个力量啊！
1: 嗯，今次广州站咯，可以话系星光熠熠啦，有梁泽晴、于航、张嬛嬛等等啦吓，海外现役嘅顶尖舞者重磅亮相，咁佢哋将会用国际级嘅水准咧，呈现古典同埋现代兼具、技术同埋情感并重嘅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现华人舞者嘅专业实力同埋艺术魅力，用匠心艺术去点亮广州。彰顯文化自信和華人之光，喜歡芭蕾舞的一些愛好者可以關注一下這一次的演出。說了這麼多，先看看休息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下一组成绩单啦。咁啊，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咁同时咧，统筹高速铁路同埋普速铁路嘅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嘅方案，加大客运能力嘅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啦630列。增长5.8%
0: 噶，嗯，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1: 系，
0: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
1: 嗯，
0: 因为佢可以串连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文锦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嗯，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咧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吓，其实喺暑假期间呢一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吓。咁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0: 嗯，冇错啦。同时呢，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1: 因为呢，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咯，去降下温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无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是上船之后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讲解，尽快去熟悉这种救生的常识，同埋知道怎样正确去穿戴这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咁仲有呢就是话在船上要守秩序，下一个就是有序咁样上落船啦，遵守这个乘船的秩序，同时就真的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

0: 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嘅指挥，有序咁样避险。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系安安全全咁样去体验到成个出海嘅或者系水上嘅呢个乐趣啊！
1: 再关注翻一则嘅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嘅新闻发布会啦。咁啊，系相关个负责人就表示话，旅行社系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系旅游市场治理嘅关键环节啊。
0: 其中咧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嘅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试点在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出行体验。讲了这么多了，唞唞先，阵间回来会有叹息家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大家而家年青人出行嘅呢种仪式感啊，我哋稍后倾倾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啊！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行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行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嘅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玩具又或者系嗰啲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

0: 真实的狗体型差不多的一个毛绒玩具。
1: 是啦，他可能因为他自己越来越大，他带的那个出行搭子都越来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呢，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都
0: 又系咁大隻啊，成隻羊咁大啊。
1: 我嗰隻就系二十厘米左右嘅啫。咁、哦、我又每次出片呢，我都会带住我嗰、那个羊仔。咁佢喺当地呢又买咗个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带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隻狗啦。所以到最后我老公就会喺度吐槽话，点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0: 关键系点解你哋愿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觉得其实几麻烦嘅件事咯，坐飞机啊，你仲要过安检。
1: 呢个就系搭子嘅，你唔会觉得你个搭子麻烦嘅系咪？呢个系一种
0: 其实我都几好奇，如果佢真系抱住只六七十厘米嘅嗰个毛绒玩具上飞机嘅话，会唔会系要求佢将、哦、即系空姐会唔会乘务人员会唔会要求佢放喺嗰个行李箱入边？
1: 佢、哦、只可以抱住，可以抱住嘅、哦。
0: 但系佢都要过安检嘅。
1: 诶，会要过安检，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仲得意咧，就係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0: 一定要
1: 揸住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0: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1: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那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0: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1: 我就系带住佢一路咁样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0: 哦，即系我知啦，你去一个地方玩，你就会带一个，应该话跟住就会喺个行程当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个行程。但系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换一个新鲜嘅旅行
1: 搭子。因为我都系喺当地买嘅。
0: 系。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呢有陣時大家出去玩呢，我覺得未必一定話係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一個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話齋，我喺路上去請一個旅行搭子同我一齊陪伴呢個過程。所以我哋見到呢，而家真係有好多呢一種單身家長嘅出行下，年輕人呢就會將呢一個所謂嘅精神夥伴啊，加引好嘅精神夥伴啦，係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呢就會有呢一啲毛絨公仔啦，有人呢真係會帶一隻狗狗啦，因為而家其實寵物出行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呢，真係會喺成個行程當中，唔單止係話影相啦，包括係佢哋出去玩嘅呢個旅遊嘅路上同埋食飯嘅時候呢，我哋都會見到佢哋喺呢一度。同埋呢，我而家都會去到一啲餐廳入面呢，即係你都會見到佢好貼心咁樣會俾你安排一啲嘅旅行搭子。即係你因為譬如話而家去到餐廳咪有嗰啲所謂嘅單人餐台嘅，咁跟住佢就會喺呢個對面先放定一個巨型嘅毛絨公仔咁喺度。咁而且呢就唔同嘅位置可能你都仲可以揀唔同嘅嗰啲公仔嘅，有啲係小熊，有啲係小羊，即係唔同嘅呢啲人，大家會喺嗰度獲得自己想要即係得到嘅一個陪伴嘅機會咯。
1: 同埋咧，即係你擺個咁樣嘅公仔喺度，你就避免咗話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間，佢就收咗你嘅餐咁樣嘅尷尬。同埋咧，我會見到而家除咗話你真係擺個毛絨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嘅嗰種陪伴。係我係今次個旅行會覺得嗰、那個。即係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揾當地嘅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喺網上做好攻略，去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嗰個目的地，你本身冇諗住揾旅拍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你會發覺遍地都係，同埋咧佢哋會相對成熟咁樣。喺嗰度係比較成組咁樣嘅，好似我今次去新疆咁樣，就會有好多個地方可以拍咩跟車嘅視頻啊，仲有嗰、那個慳啲把葱啊，即係呢類型嘅嘢係特別之成熟。
0: 你有冇拍啊？
1: 有啊，即係原先我係冇呢個計劃嘅，但係因為當地太成熟啦，所以咧就跟風去拍啦。即係我會覺得咧，佢哋嘅服務除咗話拍攝之外，其實真係一個陪伴嚟嘅。佢哋係
0: 情緒價值嘅提高，
1: 唔單止係因為 在攝影師眼裏面他要找機位嘛、嗯、而那個機位其實也是你去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風光的一個地方位置。
0: 我其實好奇的是他會不會變成即是你目的性太強反而會忽略了身邊的一些風景的呢、
1: 我可能是通過他的眼睛去發現了哦原來站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東西更加漂亮、哦、是這種感覺咯。嗯嗯即

0: 加多其实都是为打卡的。
1: 都算打卡是一个附加，对于我来说、打卡是一个附加，是因为它提供的那个位置令我看到了更加漂亮的风景，然后我愿意在这里去打卡和去影相。
0: 不过我想起呢，就是现在我去到一些主题乐园、即是譬如说一些好长条龙的主题乐园，你会发现里面呢就会有很多一些孭住相机的摄影师在那里、即其实它都是一种陪拍的服务来的，所谓的真人陪拍就是它可以帮你是安排一个最靓的打卡位、未必就是说你自己拍不到，而是说他知道那里拍出来出片的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啦，
0: 因为他知道，即譬如说到晚黑八点钟他咪会有烟花表演的、因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几时会放什么烟花，几时那个样子会是最好看的。
1: 但他知道。
0: 但他知道。包括因为灯光闪的那一下他是即是瞬时间就没有了。但他就知道在哪个位置是对着什么画面，跟着那个灯光的效果，跟着再加上烟火的效果是最靓的。所以确实是如果有一个本地的陪游，或者是懂得即是掌握那个当地的旅游状况那些人，他更加专业咯，跟你玩的时候可能那种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说是更加高效，因为你更快可能用十分钟就搞定了。
1: 是啦，十分钟搞定，你可能要一路去寻找的机位，寻找的风光，咁然之后多出来的那个时间，你反而就可以去探索一些你自己觉得哇好自由的那种意外之喜。即有阵时我觉得人类旅游它是多多少少想是留低一些嘢先至方便你回来去回忆的。咁有阵时你自己去拍的时候未必可以找到咁靓机位，因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而家出到去玩的时候那个当地的那种算是地陪式的旅拍，他们真的有他们的市场的。
0: 啱啱我哋讲到的就是话年轻人呢而家要找旅行搭子啦。咁啊除此之外呢還要找 AA 去平替自己的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咁啊究竟是怎样玩法呢，我哋唞唞先，阵间回来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年轻人嘅呢个出游趋势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咧，就系 AA 制嘅轻车社交啊，吓咩意思呢，就是话多人去分摊，跟住咧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咧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线上嘅小群啦，大家可以通过即系共同嘅志趣爱好聚集埋一齐，跟住去完成某一个可能单人嘅话系高车嘅，但系多人嘅时候咧就变咗好平嘅一个性价比之选啦。
1: 讲到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个伊人嘅舒适区嚟嘅，即系我出去我都会去拣呢一啲嘅 A A 制。
0: 你边系？哦，又系啊，又系啊，伊人嘅舒适区。
1: 系啊，即系我会特别中意去嘅两个 A A 嘅地方，一个就系讲解，即系我会首先去问佢哋私家包团系几多钱，跟住咧一问完之后数到，哦，我哋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之后就好大声，我系边个要咩嘢，即刻出发啊！我哋而家讲解啊，咁样点点点，咁跟住身边即刻就会有一群 人就會過嚟問，然後我每次組團都做得特別快嘅，

0: 呢個就係嗰啲講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種，但係我價格真係唔會貴好多，可能人均就貴嗰十蚊二十蚊咁樣。呢個係我個特別中意 A 嘅。第二個咧就係去買文創嘅時候，佢會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1: 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我去 Outlet 嘅時候都會做呢樣嘢。
0: 係啊，然之後我就會去問佢話：，你呢個你買唔買啊？咁樣，因為有陣時佢話一個要三十五蚊，咁啊，但係咧你一百蚊有四個嗰種，咁但係佢就得三個款，咁我又點都揀唔出一個款去俾佢去重複嘅時候，我就去問隔離你要唔要嗰個款。
1: 即係譬如話有陣時你去 Outlet 都會有咁樣嘅情況，譬如話一件八折，跟住三件就八折以上再九折咁樣。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你可能就未必一個人可以買到三件咁多，但係你就可以問下隔離話你要唔要湊單啊？跟住我哋自己再 share 翻嗰個錢。
0: 係啊，所以咪就係依人嘅舒適區咯，即係你揾啲 I 人去，佢寧願就要俾呢筆錢算數啦。我唔想去問人哋，我覺得好打攪啊咁樣。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最關鍵嘅就係話體現出咧，就係當下嘅年輕人佢哋對於呢一種即係自己手上嘅資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種即係好重要嘅初心啊嚇。無論就係話啱啱我哋講到嘅呢一種大家一齊去 share 呢一個價錢啦，令到佢性價比提高，定係話我哋會發現其實而家有好多酒店啊，或者係一啲嘅高鐵嘅貴賓廳啊，你會發現有好多權益咧係收埋喺我哋各種唔同嘅會員當中嘅，大家都會去發掘呢一啲嘅會員入面嘅使用。譬如話嚇，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賣平台上面咧，你會發現佢嘅會員服務入面咧係一個好細好細嘅細節入面會寫住每個月你會有兩次或者係四次嘅充電寶免費使用嘅。咁你會發現而家好多年輕人咧，佢哋就會係發掘曬呢一啲，即係你如果去上各種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嚇咩會員服務，打卡攻略咁樣，你就會搜到好多呢一啲細節。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两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0: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三四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买经常都会咁样嘅，
1: 所以就话而家咧要捉得住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啊吓，即系真系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务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体验，另外一方面真系个性价比都好重要啊。
0: 冇错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记得睇，即系大家个个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体系入边，边个嘅呢个权益系最高级嘅，即系大家可以分摊咁样去拣嗰个最高级嘅人去帮你去 book 嘅话，嗰、那个成个。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嘅，
1: 所以话而家年轻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咁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苑鸡啊，今日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苑，一起嚟感受一下清苑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7: 又嚟到星期三，再次啦，系我哋嘅乐游型靓型啦，开型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欣李女神。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7: 系啦，我哋三个又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8: 后花园
7: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嘅后花园啦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咧，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一样清远谂起清远鸡
8: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7: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唔系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一个就系清远鸡。另外一隻咧就是海南嗰個文昌雞，所以咧即係好出名嘅清遠雞，即係全國各地咧大家都可以食得到佢。
8: 其實係咪有足夠咁多嘅雞可以供應全國各地咧？
7: 應該可能係冰凍咯，估計有就肯定有嘅，就係冇你喺清遠食得咁新鮮咯。係啦，所以講起清遠咧，其實大家都會好熟悉。咁但係咧，我哋三個係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心水推薦俾到大家嘅嚇。講起清遠，又想問翻阿女神啦，佢唔會又係一個工作嘅地方啦吧？
8: 真係喎，有邊個地方唔係你工作嘅地方咧嚇？除咗廣州係嘛？
1: 就係因為太多工，我偶爾都有嘅，但係真係少，真係
7: 三四年先偶爾一次。
1: 唔係因為咧，嗱講真啦，雖然帶住工作去，你係會辛苦，咁但係唔係每一次都真
7: 係
1: 一啲啲時間都冇嘅。咁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係感受過之後，你工作去完嘅地方，其實你好難話有動力話。我又要難得有幾個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樣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過嘅地方咧，我如果真係自己想去 hea 咧，我應該唔會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亞咧，我就齋 hea 嘅啫。咁就真係唔係話帶住工作嘅。咁但係好似清遠咁樣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難得有幾個假期。要揀一個地方咧，我真係唔會揀佢咯。
7: 我哋又要打交啦，係嘛？
1: 唔係，
7: 我希望
1: 因為我覺得我工作嘅時候，因為我本身工作都係以旅遊啊美食為主嘛，我覺得我已經將佢好精彩嘅嗰啲 must go 嘅地方都去齊啦嘛，咁就即係冇動力話好難得有幾日假期我要去 hea 咁，然之後我話咁好啦，我去清遠啦，咁即係我冇辦法咯。
7: 我先講第一個地方先，英德你應該未去過啦吧？
1: 細細個嗰陣時去過，即係學校嗰啲。

0: 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咁啊呢个第一个啦，咁啊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咧，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三个钟。
1: 哇！
0: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九个钟。
1: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咧，清远咧，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系话，哦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细咧？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两倍。
0: 系啊，
1: 广州已经好大啦，但系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0: 系啦，
2: 但系佢好多是山區嚟噶嘛？
1: 係啊，
0: 係啊，所以我而家帶你嘅呢個地方就係一個山區嚟嘅。即係點解特別要講下佢嗰個條件咧？即係點解個交通咁遠咧？就是、因為佢真係離城市係好遠嘅一個山區嚇。咁、第二個咧。佢嗰度咧，我哋平時想講話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廣東嘅呢個清遠英德嘅英西風林咧，所謂廣東嘅呢個小桂林啦、因為佢同樣咧都係嗰個喀斯特嘅地貌，即係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係嗰種唔同嘅中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狀咧，亦都係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嘅一個形態嘅，咁、大家可以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啦，去想像佢有咩樣。似个老人家啊，或者系似个后生女啊，
1: 哎呀，睇嗰个石头几似女神，
0: 系啦，
2: 唔系即系呢啲地貌咧，本身就系大自然嘅一个馈赠嚟嘅，咁、就即系话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实都系值得去睇下嘅。
0: 系，咁、但系因为我哋平时去桂林咧，因为佢桂林系真系太大啦，咁啊同埋嗰度喀斯特地貌咧，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啊，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咧，可能就因为太大啦嘛，你唔知
2: 桂林系嘛，
0: 系啊，我讲系桂林，唔知點樣揸車去行嗰啲路線，但係點解我話英西風林嗰度咧會適合我哋自己自駕去咧、因為佢去到個風林入邊咧，佢其實冇嗰個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個景區，嗱、我哋去嗰度咧，你可以定個位嘅。咁佢嗰度咧有個鎮叫九龍小鎮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後咧，有好多當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棟棟嘅居房咧、就改建成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邊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車入去。咁嗰啲路咧就好似一個景區嘅水泥路咁樣，將成個風林嘅一圈咁樣都連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條路仔揸車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將所有嗰啲喀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別嘅山啦，睇暈曬嘅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咧，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為你知道嗰度係有小鎮嘅嘛，所以即係話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見到啲稻田旁邊咧，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係嗰啲平房啊。可能係啲農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農作嘅時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儲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見到有人煙喺入面，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會有好多阿姨穿著住嗰啲農服啊，即係當地嗰種農民嘅感覺喺入面做緊農活，
1: 做好原生態。
0: 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車，因為條路都幾闊下嘅，又唔係話太多人咁樣，你停低部車落去同佢影張相，甚至。似乎同佢買棵菜都冇問題，
1: 買袋米
0: 係啦，買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難。
2: 你係幾時去
0: 㗎？我係我諗先，我上次去應該係十月份啦，十月份咁佢嗰度咧，因為。清遠啊嘛，後花園啊嘛，位於廣州嘅北邊，即係意味住咧佢嘅氣温會涼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廣州都仲熱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會打風、打台風咁樣啦，又濕濕立立咁樣。但係嗰度咧就已經開始有秋天嘅感覺啦、涼風陣陣吹到你身上嘅時候咧，仲要著翻件嘅薄嘅外套，係啦，你又唔使驚話太陽曬，因為你有風吹住唔會太熱啊嘛，又唔會濕立立咁嘅感覺。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當地人傾偈买菜嗰种感觉咧就好放松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时间已经完全够噶啦。咁你譬如话我今日下昼去到一度吓，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时间你就走。所以一个周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 咁所以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风光啦。而且仲有一样嘢系。因為你去到桂林嗰邊咧，佢保護得比較好啊，因為驚去嘅人太多咧，會破壞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環境啊嘛。咁、因為英西呢邊去人確實著實係不是那麼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一啲
1: 嘅景區咯，
0: 即係你去到一個景區咧。當然是建議大家不要去破壞那個環境啦、但其實你是可以找到一些路仔咁樣去行到一啲中乳石的前面、去同佢影相，你嗰、那個。 距離感會更加親密咯。嗯，啊，你影到嘅相。

0: 加靚咯。
1: 嗯，
0: 所以我覺得係個自由度會高啲嘅一個景區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景區嚟嘅，即係一個小鎮，當地人嘅一種
2: 即
0: 係自然嘅
2: 生活咯。
0: 好似你話齋，佢哋就住喺嗰度
1: 嘅。嗯，係啊。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0: 咁、哦、你真係要去啦。
1: 係咯，我就
2: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1: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嚇。咁、啊、我其實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泽宇去嘅路线啊，风格系唔同咯。我去就系比较人文啲，因为你系走大自然风光嘛。咁我就系上次行就系人文线咯，我就去咗个千年瑶寨咯。咁我觉得其实都 OK 好玩嘅。
0: 嗯，
1: 咁就即系我比较中意啲有啲人文故事
0: 嘅，
1: 即系去发掘下咁咯。咁而且嗰个瑶寨咧都几犀利噶，佢系即系话誉为世界瑶寨瑶族嘅第一寨啊。咁佢就喺连南咯，咁连南其实就系即系话清远嘅西北部咁样咯。咁然之后。即當然都比較偏遠嘅，都係山區啊咁啊。咁、然之後就入去玩咯。咁佢其實即係話呢個千年瑤寨，即係唔係話係噱頭嚟嘅，佢係有專家考證，咁就係、是、即係全國乃至係全世界啦，規模又最大啦，亦都係最古老啦，同埋真係好有特色嘅一個瑤寨咯。咁我就覺得嗰度都幾好玩咯。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係其實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農家嘅風味啊嘛。咁我就覺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係佢係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系佢哋啲比较即系话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样，我都好玩咯、啊。即系一入去有好长嘅梯，咁就有着住啲民族服饰嘅嗰啲，应该系景区嘅工作人员，咁会俾啲酒你饮啊，咁即系反正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换咗啲民族嘅衫。系啊系啊系啊系，佢、已经开发成个景区，但系亦都系好在唔系好多人咯。咁、其实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0: 嗯，千年瑶寨好似都好多年。
1: 即系至少我去嗰阵时候人多，即系几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0: 住喺入边噶？
1: 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系好清楚住宿环境咯。咁、但系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噶。咁、食就喺度食啦。咁然之后我哋要拍摄噶嘛，系咯，影下相啊咁样。咁反正又有啲小工艺品可以买。睇下咁样，反正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咯。
0: 嗯，千年瑶寨啊吓，咁啊喺连南嘅千年瑶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嘅喺英德嘅英西枫林啊吓，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线路推荐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个时候先去个板头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你迎。
0: 今日晚台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迎靓迎，我是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啊。
0: 系啦，今日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啊，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唔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啊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连南嘅千年瑶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连南嘅瑶寨啊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啊嘛，
1: 系啊系啊。
2: 系啊，我哋期期都笑一次，
1: 我哋今期要低调啲。
0: 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0: 是真的又是做嘢咁去嘅，系当时嘅主题是自驾嘅，咁、从河州一直开到去系啦，咁样河州就玩黄瑶古镇啦，咁、然之后就去连南嘅呢个瑶寨啦，咁、最后我记得 ending 系嗰、那个等我回忆一下先吓，我而家已经打开紧我嘅呢个大脑嘅呢个 database 咧，其实系抄紧我个推文吓，系啦，咁我最后就去咗呢、這个我记得有水嘅嗰个地方。
1: 啊，洞天仙境，
0: 冇错啦，
1: 洞天仙境就系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讲嘅嗰个
0: 系啦，因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泽宇睇嘅，所以佢印象仲深过我。
1: 因为嗰个地方咧，我冇去到。
0: OK， 咁我就点解我呢度冇写嘅？系嗰度啊，系啦，洞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風光咯，佢有個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洞，
1: 一個大窿咯。
0: 哦，係咯，同埋入到去好清涼，咁又可以坐住啲船仔喺個溪水嗰度咁樣玩啊，
1: 即係真
0: 係幾得意噶。
2: 佢係一個地下河嚟嘅，
1: 地下洞水洞嚟
0: 嘅。嗱、你睇下呢個有圖，佢真係好大個洞。
1: 即係等同於咧，你可以坐住遊船入洞嘅。
0: 嗯，
1: 係啦，跟住
2: 應該係細細只嘅吧。
0: 嗱，我俾你睇下，我呢度有，
1: 会系一部游轮啦。
0: 咁样嘅，大家可以搜我公众号李女神吓，微信公众号我有分享过呢一篇嘅嗰、那个系啦游记嘅，就系、是、神隐村啦，大家可以搜下睇下搜唔搜到，反正都几得意嘅。
1: 佢离嗰个英式枫林嗰边咧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都唔会话太远吓。我当时冇去嘅原因系因为佢要收钱，
2: 你唔好咁啦，
1: 都唔会好贵嘅，几廿蚊。我
0: 系
1: 觉得冇，
0: 我呢度系咁写嘅。我是咁写嘅，就佢系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我哋就到达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系英西走廊，佢有华南第一天坑之称，系英西枫林走廊嘅核心景区。所以其实我都去过英西枫林噶、
1: 系啊，你去过英西枫林嘅，
0: 我竟然自己唔知道、
2: 啊，因为我觉得可能
0: 因为我净系记得个洞
1: 啦，
0: 唔系我真系净系记得个天坑。我就系即系印象好深，就将佢归类于嗰、那个天坑。咁我就即系因为同你头先描佢嗰種即係話地貌嘅，
1: 都係一樣嘅，因為都係卡斯特地貌。
0: 但係我嘅印象就淨係 focus 喺個天坑度咯、我就即係冇。可能
1: 你
0: 呢個輸入係比較遠
1: 啦，
0: 唔係你明明即係你睇嗰啲，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係遠觀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幾宏偉。但係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從喺佢身處其中咁樣，咁先感受到個坑。所以就係我哋係唔同嘅玩法咯。
1: 其實個坑都幾靚，講到好似好奇怪
0: 咁。唔係真係 OK 噶，真係都
1: 幾
0: 得意。
1: 靚嘅，即係如果你天氣好嘅話，咁你如果係去到個天坑入邊嘅話咧，即係藉住嗰個陽光射入嚟嘅時候，旁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水洞嚟，溶洞嚟嘅，咁因為下面係水啊嘛，你坐住個船仔入去咧，去到一個即係稍微陰涼少少嘅地方去揾啱個角度影相嘅話，嗱一邊係有嗰個黑嘅倒影啦，一邊有光線嘅射入咧，呢種光影嘅對比咧，其實影相都好靚嘅。咁如果係啱嘅話，可以即係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個英西枫林一齊去玩，兩個地方都係隔幾公里嘅啫，我記得唔係好遠嚇、
0: 但係嗰度都要著運動鞋，一定要著運動鞋，同埋即係話。如果你愿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级可以上上落落咁样噶、所以咧即系着啲系比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着凉鞋啦，因为佢有啲水啊嘛，会惊跣啦，同埋咧因为入到去咧都会比较阴阴凉凉咁样，系啦，就即系话带多件衫系咯。
1: 因为我嗰次去咧系佢要收钱，咁我觉得冇乜必要，因为我系想话纯自然嘅风光就去放松自己吓，唔系话因为。佢貴啊，
2: 唔係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1: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0: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1: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但
0: 又啱又
1: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
0: 嘛。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噶嘛，所以都講得通。
1: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蛙船，冇辦法。
0: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個地貌都幾有意思嘅，
1: 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是、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睇水啦，其實清遠市區本身咧都好靚嘅，因為其實本身清遠市區有一個老城區，有一個叫做清新區啦，一個叫做清城區啦嚇，個名都好聽啦，係嘛，好文藝啊，清新同埋清城。咁佢兩個區域咧中間間開嘅係一條北江嘅，
2: 係
1: 都幾闊嘅一條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條江水。旁边咧，其实系有一条好长嘅叫做北江绿道嘅，几廿公里嘅吓。咁我当时咧，即系因为住喺。

0: 清远市区，我即系想感受一下清远市区本地嗰种风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后屘诶，好意外咁样睇到咗，原来佢哋条北江绿道咧，即系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为佢好长啊嘛，所以又唔会觉得人又好逼结，而且佢嗰条绿道咧系咁样嘅，佢因为系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边咧一条临水嘅绿道。咁喺嗰条临水嘅绿道入嚟咧。佢嗰个路边咧做咗好丰富嘅绿化，咁喺呢个绿化带入边咧又有两层嘅绿道，一层系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阔少少，甚至乎你踩单车去嗰度都 OK，即系嗰层跑步嘅绿道。再上少少咧就喺路边马路旁边嘅有一条行路俾你散步嘅绿道，所以其实佢系等于三层嘅绿道嘅。咁由高到低，你係可以任君选择，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条绿道嘅路上呢，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係休息点，佢会有一啲艇，咁你喺个艇嗰度呢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风。所以晚黑到食完饭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滞，咁跟住呢吹下风，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呢，即係一个清远市区本地呢，即係我哋都知道清远鸡好出名啦。系啦，咁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记得食清远鸡。
1: 其实我反而
2: 嗰度食嘅清远鸡系咪真系好食过喺广州食啦？
1: 咁应该系比较正宗嘅，
0: 可能你自己嘅心态唔同，食起身个味都唔一样啦。咁同埋我当时去食嘅时候咧，即系当地嘅食法咧，系就用白水嚟浸鸡嘅。
1: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
0: 咯，佢哋好原汁。
2: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應該。
0: 佢哋就係用山泉水，
2: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0: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2: 哦，
0: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三到五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一分鐘，咁浸完一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
2: 成隻雞啊？
0: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2: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係就清水打邊爐，
0: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滲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1: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咧，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0: 河鮮係嘛，山蝦魚
1: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2: 河蝦嗰啲
1: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年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道你講嗰個綠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0: 應該差唔多綠道好似都。已经做咗好长时间，又好似一几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
1: 了。我哋系我应该系我睇翻，应该系2013年嘅时候去。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嗰时我
0: 佢不断咁延伸噶嘛。
1: 系啊，嗰时我哋系晚黑就即系食完饭就喺嗰度，即系同一班嘅班学者喺度散步啊，喺度倾下偈，我就会比较深印象咯。
0: 系咯，所以即系其实清远咧，唔单止话有山山水水嘅吓，亦都有好似千年瑶寨咁样嘅人民景观啦。当然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慢悠悠啦，好悠闲嘅一个城市吓。包括咧，即系点解我中意澳门啊？就是、因为澳门佢嘅生活节奏咧会相对慢啲，因为香港真系太快啦。咁、而清远点解我都中意咧？就系、是、因为佢同样亦都有呢一种慢生活嘅脚步吓，个节奏唔会俾你觉得成个人太紧张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好放松咯。所以
1: 城市相对嚟讲，即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0: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2: 但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区。因为再早之前，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嗰次做嘢咧，其实再早之前都去过，但系就系一个慈善项目嚟嘅。我哋就系同连山啊嗰边嘅，哦系咯，咁就即系都系当时就有去，但系都反而市区就比较。
0: 你下次咧可以咁样嘅，即系譬如话你自驾去嗰度啊，你自驾去嗰度，你可以订一晚喺清远市区住。咁你譬如话，好似我今日下昼出发啦，先去到市区嗰度食个饭，咁。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區嗰度行一行，佢嗰條北江綠道，我覺得幾放鬆。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話英西風林啊，或者去千年搖寨啊咁樣，
1: 開車冇咁辛苦咯。
0: 係咯，開車亦都冇咁辛苦，等於多個落腳點咯。係啊。

0: 咁啊，清远讲咗咁多啦吓，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经种定草噶啦，喺度策划紧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乐游营靓营暂告一个段落，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这首歌很有意愿，是偏流行乐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送出温岚演唱的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中，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My My》。这首歌特地融合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歌名《My My》谐意是闽南语的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合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分手后仍然放不低对方、不愿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呢一首《不过期的爱》，我哋会沉浸喺 Dove 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

听过的这首是伴随性很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 The Last Romantic。 R&B 乐队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Karen CC 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到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

啱先分享嘅歌曲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黑白画影》，可以话系佢喺当时对 R&B 歌曲嘅一次阐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呢种曲风俾佢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usk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这首歌的听感很丰富， Muska 直接利落的诠释突破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底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 Jason 演唱嘅《别问很可怕》。Jason 嘅唱腔系好有辨识度嘅，佢早期系一位喺网络上走红嘅音乐创作人，佢唔单止好识唱歌，而且仲好识玩音乐。

过的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里面，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冼伊纯演唱的《Way》。冼伊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欣赏。

啱先系一首嚟自张艺兴演唱嘅《换》，歌曲喺编配方面好用心，简单嘅循环 loop 加上丰富嘅节奏，喺艺兴温柔清澈嘅声音里面，一点点铺开浪漫嘅氛围。精选潮流热歌，驱碎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以90年代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了爱情里面明知等待是慢性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的心情状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咧，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21日喺香港会。

0: 以展览中心举办。同场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的新体验。在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找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讲，我哋通过听歌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3: 越讲越过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4: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0: 系，子瑜你好，欢迎你。
5: Hello， 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0: 系家俊你好啊，我哋咧系第二次喺暨大嘅呢个录音间里边啦，系一齐录节目噶啦吓。咁啊，相对上一次嘅话咧，我睇翻日期咧，隔咗3个月嘅时间。咁而呢3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10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3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咧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10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下咩回事啊，子瑜嚇！
4: 真係好有緣分，講到呢、這個，其實就係喺2017年嗰陣咧，我參加咗越秀區嘅粵語講古比賽。咁、當時咧，我係攞到咗1等獎嘅。咁肥光老師其實嗰陣喺韻味嶺南呢個公眾號上邊就發過我講古嘅相同埋音頻，即係發咗喺呢個公眾號上邊。咁當時嘅我應該都係收藏咗嘅、但係嗰陣仲未識得肥光老師。
0: 當時你收藏噶啦，當時你係小學生嚟嘅。
4: 小學生應該係我媽咪收藏咗，係跟住又會發到一啲家日群嗰度啦。咁、到而家即係最近，我喺度做緊自己嘅一個匯報 PPT 嘅時候，就將呢個截圖放咗喺 PPT 上邊。咁我就一睇，韻味嶺南4個字之後，見到肥光老師嘅名字，我就先至發覺原來我哋10年前其實就有緣分，
0: 係不如圓坑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下面仰望你，幫你影相咁樣。我咧都相當之鼓舞咧，原來將近10年之前留低嘅呢一個錄音啦，或者可能呢個新聞報導啦，原來可以成為某一位我唔認識嘅人，即係當時認識人，佢之後嘅履歷，呢、這個算唔算你係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女歷
4: 係啊，真係
0: 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啦。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4: 係啊，
0: 係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9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嘅？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1等獎喎。
6: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兽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

0: 沉咁讲啦。
1: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0: 所以老虎好想再找一个有才能的动物来做新的万兽之王，但是又不知道找哪个好吧。他左想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了。
2: 老虎没错，想究竟是什么办法，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为什么家俊评价一下九年前呢？我听声音好像跟现在阿子瑜的声音好像差不多，是有这么清楚吧？有些怎样的感受？我听了这个九年前的录音，
3: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那阵就觉得阿子瑜真的把声音很得意，他小小的那阵、而且呢，我其实除了觉得除了羡慕还是羡慕、因为我其实小小个我都是很喜欢听粤语讲故，因为我阿爷呢他经常会在部车那里、他除了播那些粤语歌之外呢，他都会放一些粤语讲故啦。
2: 哪位老师的讲故作品
3: 呢？我记得那个名字我有点不记得了、就是因为戴眼镜的、之后呢我经常会都会在抖音上面刷到他的。
2: 他讲的是什么故事、
3: 三国。
2: 三国演义啊嘛，
3: 系啊系。之后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粤语讲古啦，但系我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去自己去讲。但系听到阿子瑜，原来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接触佢所热爱嘅呢个专业，包括佢而家都系喺度继续喺粤播呢条路上喺度坚定咁样前进。所以我相信佢以后未来肯定仲会有更多呢种优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2: 呢个系佢嘅来时路啊，亦都系佢履历当中第一条路啊，系啊，好兴奋啦，就系由肥光仔去帮手记录落嚟噶。嗱，呢个咧就系现场嘅高保真啊录音嚟噶，咁呢个我真系去到后台啦，然之后将录音笔啦插落电音台当中，好高嘅，我记得有电音台啊，喺二楼，然之后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边一楼嗰度咧进行影相记录翻啊，而且。这个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即是当年、第四届粤语港股总决赛广州越秀区的是我唯一一届在现场做一个高保真录音的，之前那些都没有的，之后可能都有比较少，
4: 真的
0: 有缘
4: 分，
0: 真的有缘分。
2: 再隔多几次的话就是应该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一届、还是第十届，我不是很记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缘咯、我唯一一个记录这样的。我相信现场呢还有很多那些小朋友，我记录了十几个故事、因为当时一个总决赛，所以这个就是记录的意义咯。
0: 是啊，
2: 至于当年、有这个故事在手，你是拿到一等奖，
0: 是
2: 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讲古技巧的学习，进而你都会是变成了现在主攻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
0: 是、这个其实真的好像一粒种子一样种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我在小学即四年级的时候还未对语言艺术啊，譬如说粤语讲故这些有很多的了解，那是刚好五年级它是学校里面又说有一个粤语讲故的比赛、那呢也都可以作为语言艺术的特长生去报考初中，即是小升初、那时候还有特长生，所以呢我就想着自己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家人都很支持我，说去试一下啦，讲一下粤语的故事都挺得意的，跟住就认识了茂远飞老师，去他家、去学什么叫讲古啦，或者是、对于每一个稿件的打磨，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发觉自己是喜欢这件事情。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上舞台，即是这个决赛的舞台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观众之后还有他们的、目光和眼神，我觉得我是享受这个舞台。
2: 哇，这么小个就很享受这个舞台。因为通常来讲，你小朋友，因为你按你这样讲的话、你五年级之前都没有接触过粤语讲故，是当年才接触。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古大師茂遠飛老師。
0: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嘅聲音。

0: 要怎樣去演繹，即我當時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活潑的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自己的性格都有對我這個講故有幫助。
1: 嗯，所以我咪話呢個是天賦咯，而且你唔畏懼呢個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呢個舞台，我覺得呢個相對嚟講比較難得啦嚇。嗱，而且咧，從你嘅呢個粵語講古嘅作品咧，我哋拉翻翻嚟啦。除咗有緣分之外嘅話啦，而家你係傳播緊文化，因為而家粵語講古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廣州市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市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咁仲有省級嘅非遺傳承人蘭志圖老師啦，咁同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啦，咁都係通過佢哋而家嘅身體力行去傳播緊呢一項嘅非遺藝術嘅。咁我哋係進行傳播呢一項嘅文化遺產啦。嗱，如果冇記錯嘅話，每年嘅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係全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唔知大家對於文化遺產嘅概念有冇啲認識咧？梁維，我問問家俊啦。
2: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是分兩種，第一種就是物質的，第二種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這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是醒獅啊這些類型的。那講到非遺呢，我是比較有感觸的，因為我小時候就是很喜歡舞獅，我阿爺呢是我三歲還是四歲的時候，他就跟我買了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来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1: 啊，童子功喎，当时系
2: 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之后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系
1: 系啊系啊，你个狮头系你细细个嗰个狮头啊？定
2: 唔系？依家系变咗大狮头。
1: 系呢个大狮头，你通常喺咩时候先至会舞狮俾大家睇？喺边度舞啦？你又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区
3: 攞个狮头出嚟噶，系咪？
2: 因为我哋系有个祠堂嘅喺白云区，之后咧我咧就喺一般系年卅晚啦，同埋元宵节，但系我哋嗰边嘅元宵节咧有啲唔同，唔系正月十五，而系十四，即系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里边舞狮之外，即系喺个祠堂门口舞狮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话十五，即系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系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系喺其他村过元宵嗰阵咧，我哋都会互相派嗰啲醒狮去到其他村，之后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带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好。都是我自己呢種堅持，我覺得都是很難得的，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雖然我好像睇起身唔係好硬正嗰種，但係咧我都是一直熱愛住醒獅呢種傳統文化，我都會一直傳承落去。
1: 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淨淨咁樣嚇，咁啊睇落去好似手無搏雞之力，但係咧就脱衣顯肌肉，係啊嗰只嚟喎。
2: 係
1: 你即係等於你練習呢個醒獅。從你三歲到而家，都將近廿年嘅時間。
2: 冇錯。
1: 有冇去進行系統嘅學習咧？定係自己去舞咁樣自學啊？定係點？
2: 我其實咧就真係靠我自己平時，比如話刷抖音啊、刷小紅書啊，我都會揾一啲嗰啲大師嘅嗰種視頻嚟自己學習。我其實咧，因為我哋村嗰啲都係嗰啲哥哥仔，佢係喺我細個嗰陣咧就教我點樣嗰啲基本嘅動作，但係大多數嗰啲動作咧都係我自己自學嘅。因為佢哋基本上都係嗰啲比較業餘嘅愛好者，所以我係冇經過譬如話佛山醒獅團啊呢種系統嘅訓練，但係我嘅舞獅嘅嗰種神態啊，即係好多人都稱讚我。
1: 即係又一個天賦怪啦！即係而家咧，我面對兩個天賦型選手，一個咧係粵語講古嘅，一個咧傳承我哋非遺醒獅嘅。而且舞獅嘅話咧，喺早年已經係進入咗國家級嘅非遺噶啦。我想問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會唔會有啲同醒獅相關嘅文創，或者直接有個獅頭喺度，或者可能細細個你爺爺買俾你嗰個獅頭，而家仲喺咪度先？
2: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係停車場嗰度，因為佢比較大塵，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後我屋企的確係有好多關於醒獅。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0: 大灣雞
2: 係冇錯，即係佢有成。

0: 絲嘅嗰種
1: 盲盒係嘛？
0: 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醒絲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1: 睇嚟你對醒絲咧係好有執念
0: 嘅。係啊，
1: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有一個小小嘅醒絲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嘅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就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好嘅，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同埋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啦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咧提咗下，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嗱，頭先講到港股啊，所以我哋節目嘅休息時間咧，就要用呢一首歌同大家呈現啊，好應景，就係廣府文化傳播大使伍燕以及係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啦，一齊唱出嘅呢一首歌就叫港股。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精彩繼續。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2: 你好，肥光老师。
1: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3: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1: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咧？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咧，啲咁样嘅收获咧。
2: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同埋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还有他前期譬如说要跟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拍，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1: 咁所以后期同埋前期呢要互相呼应呢，个前期准备并且后期，我建议可以多啲同现场嘅朋友沟通，可能会有啲更加接地气嘅嘢，或者可能係衍生出嚟嘅唔同嘅一啲采访嘅项目都会有可能嘅。咁家俊呢，因为之前同你采访嘅时候你就话，我都好想好似子瑜咁样，我做返一个相关嘅自媒体平台，我都通过自己嘅一个作品去同大家进行分享。而家参与完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之后，仲有冇咁嘅諗法呢？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3: 已經喺度做緊。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抽象，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抽象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1: 即
3: 係通過呢種
1: 幕前啲，
3: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斬鬼嘅呢啲畫面，依家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视频，目前应该是1200个点赞，之后浏览量应该都破10万了，已经
1: 相当之犀利。你做了几多期先？
3: 目前得两期。
1: 咁你要加油啦，因为作为一个自媒体 up 主嘅话咧，最紧要咧就系有连贯
2: 定更新啊，催更啊，
1: 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一个慢慢实现紧啦。所以我相信呢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嘅呢个学习啦，或者系参与啦，对你两个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获得嘅吓。咁其实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个暑假有冇啲相关嘅计划？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2: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影，包括话如果暑假我想去旅游的话，我都希望自己

0: 在旅遊上面可以發現什麼，譬如說跟人家交流啊，去了解當地的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將這些發在我的自媒體平台上。
1: 嗯，因為在暑假期間的話，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展覽，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研學路徑是提供給很多青少年去選擇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建議你都可以去到香港書展，裡面都有很多粵語文化跟大家分享的。而且呢，之前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去看，說我今年出了一本書叫《羅家英傳》，專門是講香港老官羅家英的。不如你過來看看我們的講座。如果你興趣的話，可以下去看看。在香港書展可能找到很多跟粵語文化啦、相關的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是活動樣。再回來去八月份的話，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下、到時候也會有香港館和澳門館樣的。暑假應該都是適合很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去交流，有很多項目的都可以留意一下。家俊呢，
2: 我暑假咧就谂住系理论加实践，因为我咧就系冇错。我除咗喺暑假会计划去我哋珠三角大湾区，我会去呢啲地方。除咗旅游啦，之后仲会去一啲红色嘅文化基地，去用粤语嚟讲述我哋嘅红色嘅呢种红色故事。之后咧，我咧就点解讲系理论加实践咧？因为我觉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七十二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咧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了呢些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的方式，不斷提升自己的呢種媒體素養。
1: 其實講到粵劇的話，因應建黨的一些周年慶，他們都會有一些相關的紅色作品出來的。譬如我們應該中學生的課本上面都會有的《形上上的婚禮》，這個廣州粵劇院李嘉怡老師和他的搭檔陳振剛老師都演過一個青春版的。我不知道他何時再演，這個講的就是周文翁和陳蝶君的故事。而佛山粵劇院他是專門出了一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是佛山人來的，所以這個都是在近年來推出的一個紅色的粵劇。當然就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他的初心啦，這部粵劇叫初心，但是講的葉挺將軍的故事。所以都是會有很多這些舞台的作品去講述在廣府地區出現的紅色文化。而且剛剛是過了建黨105周年，所以我相信在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很多相關的紅色文化等待家俊去挖掘的。希望你暑假期間這個實踐再加理論的整個行程可以順順利利。今天我們的節目亦都來到尾聲了，都好多謝曬呢三個月以嚟，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賦予俾各位參與呢個項目嘅同學啦咁多機會，咁反過嚟都係俾我哋老師咧呢個教學雙長嘅一個機會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同埋阿家俊對於未來灣區主播訓練營有啲點樣寄語咧？對於你哋可能未來參與第11期、第12期嘅呢啲師弟師妹有啲點樣嘅建議同埋意見，通過我哋嘅節目俾啲意見同建議佢哋啊？
0: 我觉得就是多去尝试，不要怕犯错，因为就是多实践才可以发现自己在拍摄方面和去到现场的一些不足和问题，这样才可以越来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家俊呢，
2: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且呢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各位老师都好好，即係所有老師呢係都會好耐心咁樣教導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膽去報題就得啦。
1: 咁都係嗰兩個字，主播啦，就係主動再加傳播下。咁亦都係多謝兩位同學啦參與我哋今期嘅節目啊。兩位參與嘅呢係第10期嘅灣區主播訓練營，我哋覺得係10全10美，咁希望呢有更加之多嘅10期恭候大家。我哋嘅節目呢會同大家繼續關注。咁今日都多謝就係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參與節目啊。希望我哋之後有機會就一齊傾偈好嗎？
0: 好嘅、
1: 好好係咁先啊。
2: 好嘅，
0: 拜拜。
3: 合体中送尾根，又在约伴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抱风云，13行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咧，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4: 唔该晒。

0: 贫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咧喺任上嘅时间都唔系太长嘅啫。喺李林甫之前啊，大部分咧都系三年左右，最长嘅都系九年多啲。唯有佢咧。任咗19年嘅宰相，称得上系空前绝后啦。咁李林甫因乜解救可以做咁耐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嘅，一个就系佢狡猾，第二个咧就系唐玄宗糊涂。嗱，咁李林甫狡唔狡猾，我哋容后再议啦。但系可以肯定嘅系啊，唐玄宗就并唔系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系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啊。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的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的人点评过历任的宰相，讲到李林甫的时候，就讲了他很精辟的说话。他说李林甫这个人疾言道能，举世无双。身边的人就问他，既然是这样，皇上为什么还要用他呢？李隆基就当头没了声出了。不过李隆基没声出就并不代表他当时是被李林甫愚弄的。他还用李林甫，是知道李林甫有这样的问题都照样要用的。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用人之道的。他就知道金毛竹尺，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的。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将他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的。所以在执政之初，他就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呢，就要用依法治国的宋景。建设国家啦，就要用重视人才的张家征。打造盛世呢，又要用文采飞扬的张悦。咁呢个可以讲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唐玄宗睇啱李林甫乜嘢呢？原来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执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呢该点样讲咩时候讲。咁呢个呢可以被认为系圆滑，咁但系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呢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呢喺中国传统政治之上十分之紧要嘅。懂唔懂规矩其实亦都意味住你有冇政治素质嘅。而李林甫喺呢方面可以讲系无师自通，非常之有天分㗎啦。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里面，李林甫最明白唐玄宗想什么。比如他非常明白皇帝关注边境的战事就并不是仅仅好大喜功，而是对于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亦都知道要强军就必须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仗是打不赢的。所以他是全力支持唐玄宗的行动，一点书生气都没有。但另一方面他又不会乱来的吧。这样东西亦都是李林甫最难得的地方了。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的。可以说李林甫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政官员，亦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所有的宰相更加关心国家机器的有序和效率，并且他是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的。因为他的改革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的成本亦都大为降低。在这方面他是真的好得唐玄宗心的。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亦都并不是纯粹是排除异己的。很多时候他的精力是用在制度建设方面。他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改，编成了开元新格和唐六典这两部法典。从这个方面来看，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的人物。他编写的唐六典在后来很多年里面一直都是最方便最权威的行政法来的。而事实上 李林甫的制度建设

0: 效果亦都显著嘅。喺开元25年啊，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嘅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咧，当年天下嘅死刑犯只有58个，咁因为杀气唔重啊，囚犯亦都减少，搞到刑部嘅监狱外边啊，竟然有乌鸦喺度筑巢，而以前人满为患嘅大理寺咧，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呢一个情形啊，即使从儒家嘅角度去理解，都系仁政嘅表现啦。所以咧，李林甫同牛仙客咧，因此啊被阿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嚟啊，李林甫同牛仙客搭档做宰相嘅6年时间咧，系大唐王朝嘅一个安定时期嚟嘅。朝廷上边冇党争，百姓啊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咧亦都越嚟越充盈啦。喺天宝8年啊，亦就系公元749年，李林甫担任首席宰相已经12年有多啦。唐玄宗喺呢一年带住文武百官去参观库房，哇！只见里边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啲钱咧恐防啊有排都用唔晒。所谓太平盛世，亦都不过如此啦吧。咁呢个结果当然就唔系一个人嘅功劳啦。但系大唐王朝最极盛嘅时候，正正系李林甫执政嘅时候。咁呢个咧系亦都未必系巧合嘅。一个人大权独揽咗16年，进行咗咁多制度建设同政治改革，又点会系一个净系识搞政治斗争嘅人呢？从呢个意义上讲咧，唐玄宗都冇用错人嘅。不过咁，李林甫咧做嘢系叻啦，但系啊，佢又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啦。后来嘅安史之乱啊，佢又真系有好大责任，点搣都搣唔甩嘅。咁呢个责任有间接嘅，亦都有直接嘅。譬如话唐玄宗李隆基喺晚年骄车淫逸，唔理朝政，唔听忠言，咁呢个就算唔系李林甫有意怂恿啊，至少咧佢都推波助澜噶啦。而更加直接咁造成严重后果嘅失误咧，就系以韩族胡人专任大将之职啦。嗱，呢个可以讲系一个重大嘅变革嚟嘅。唐朝咧本来就系个混血嘅王朝，所以唐朝啊零舍多番将嘅，亦就系胡人嘅将领啦。咁但系喺太宗年代啊，呢啲番将咧多数都系贵族啊，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成，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是在众神的节制之下任临时的军职，打完仗士兵就驻守在战略要地，番将就回来京城另谋高就了。李林甫就不是怕这样吧，他是怕那些有权节制番将而有军功显赫的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的传统，他们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进入中枢。若然好像牛仙客那没什么文化就算了，但你一个唔觉意整翻个文武相传，好似当年阿李靖咁嘅，乜李林甫就冇得再大权独揽噶啦噃。于是啊，李林甫喺佢担任首相第12年嘅时候咧，向李隆基提咗个建议，由韩族嘅胡人啊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嘅常任军事长官。佢嘅理由系咧，文臣啊贪生怕死，贵族啊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唔落嘅，唯有胡人啊英勇善战。韩族嘅孤立无援，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安全可靠啦。咁当然啦，有句台词又冇讲到出口嘅，就系、是、既然喺边疆常任啦，就唔会翻嚟中央咧同佢系争宰相嘅位置咧。唐玄宗啊马上同意咗。这个时候啊，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啦，做咗30几年嘅皇帝，咁对于治国呢家嘢咧吓，经已系冇乜心机噶啦。甚至喺60岁嗰年啊，佢系提出。将天下嘅大事咧交晒俾李林甫，佢自己咧就去修身养性。好在俾阿高力士啊掹住咗佢。当其时啊，大家点谂都谂唔到呢一个决定咧，会令到大唐王朝嘅边防军成为咗叛乱嘅武装力量，争啲咧就颠覆咗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嘅安禄山咧，就正正系韩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啊。李林甫关心嘅就系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咧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系佢身边宠爱嘅女人杨贵妃啦。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的，唔该晒李沛忠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睇睇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活动。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回到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认识世界同期举办。三项的展览云集超过770家的展商，是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是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活动，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看回香港贸发局的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表示说，香港书展不单是推广阅读的年度文化盛事，更加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为读者搜罗来了全世界各地的作品，亦都会举办不同的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他期望可以透过来自不同领域的讲者分享，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得启发。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同大家睇睇啦，好多位嘅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嘅作家咧，将会亲临现场同书迷互动。重量级讲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嘅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同埋鲁迅文学奖嘅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嘅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咧，都系在列噶。另外，作家刘振云和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迅速额满。而为了回应广大书迷的热烈支持，大会特别安排更大的场地，令到更加之多的书迷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另外还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邀请到多位的海外作家来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是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亦都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的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是香港太空馆馆长苏主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同各国驻港总领事

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差，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有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看靓书的。我很心仪有三个讲座，不知合不合大家口味。第一个都是跟文化相关的，7月15号的下午2:30到4点，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的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讲座。另外7月16号晚会有王家栋、陈志华带来《原来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这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号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会有岑金善和罗家英两位分享一个跟广东大戏相关的讲座，不负离远，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还会有一本新书发布，这本书叫做《罗家英传》。我很心仪这三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不到香港书展，但是希望网上面会有相关的讲座回顾资源。另外除了香港书展之外的话，同期还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面汇聚了很多元的运动体验、健身产品和学友活动，是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了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元买入场飞，正价是30元港币的。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大展览，超值体验这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刚才讲到在今个星期日会有香港老官罗家英的出现，在节目的尾段送上这一首由汪明荃和罗家英带来的歌曲，就叫做《着桥仙》，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和大家分享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那或者呢，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咧，就通过央视频客户端嚟收睇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大家可以喺央视频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都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咧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咁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11项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那么一系列新措施有哪些新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持续推进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全方位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未来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稍后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探讨。
4: 咁另外三时间嘅股市扫描，我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嚟进行点评嘅。大家投资方面嘅问题，记得喺评论区留言啦、啊、
5: 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啊，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 A 股哈。那今天呢，市场冲高回落，三大股指呢是集体收跌。那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55.58点，跌幅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跌幅0.97%；创指报3804.70点，跌幅1.21%。
4: 再系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今日都系相对嚟讲较为之积极嘅。咁恒生指数啦，系去到咗24678点嘅位置，上升啦337点嘅，升幅1.39%。国企指数啦系8185点，上升82点，升幅1.02%。咁而恒生科技指数啦系4740点嘅，上升61点，升幅

0: 1.31 嘅。咁另外再嚟關注一下啦，今日呢一個嘅大市嘅成交啦，見到啦去到2950億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再嚟關注一下今日南下資金方面咧，淨買入咧有118.96億嘅。
1: 嗯，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有关于美股的具体表现。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指数情况，道琼斯收报52508.27点，涨幅0.02%；纳斯达克收报26107.01点，涨幅0.90%；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59点，涨幅0.83%。
0: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啦，咁啊嚟关注啦，正在交易嘅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咧系报紧10472点啊，跌0.54%。呢个 DAX 指数咧系24888点，跌1.03%。法国 CAC 40指数咧系8345点啊，跌0.26%嘅。咁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时间咧，首先咧就到我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近日啦，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六大新措施，以进一步啦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啦离岸人民币市场嘅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1: 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5项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0: 嗯，总共呢11项嘅新举措哈，咁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讲到啦，中国人民银行咧将会聚焦4个重点方向，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同埋金融管理部门咧，会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
1: 嗯，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
0: 嗯，
1: 你好，林教授。
0: 林教授你好。
6: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0: 嗯，系啦，都想请教林教授吓，咁啊，最近咧，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系宣布一系列嘅新嘅措施嘅，咁啊，唔知道咧，今次呢啲嘅新措施发布嘅背景系点样啦？咁另外咧，11项嘅新嘅措施，佢核心嘅政策亮点同埋长远嘅战略意义会有边啲咧？
6: 嗯，嗱，2026年咧，作为我哋国家15年规划嘅开局战略，咁啊，规划纲要咧就系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而呢个11项嘅新政咧，正正就系要落实顶层规划嘅一个关键嘅配套落地嘅措施啊。咁出台咧系兼具全球市场需求、内地产业升级同埋香港产业扩容嘅三重嘅背景啊。咁嗱，我哋首先从全球环境嚟睇咧，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咧系持续咁提升嘅。各个国家的央行主权基金啊，亦都系持续咁样系增配人民币资产，但系啊，离岸市场咧就系长期存在住中长期人民币流动性唔系好足够，长期利率对冲工具缺失，同埋咧亦都有跨境债券交易嘅门槛比较高等等呢啲痛点啊，而制约咗人民币国际化同转向投融资储备层面嘅延伸啊。咁而從香港本地嘅產業基礎嚟睇咧，根據香港證監會嘅最新嘅數據，2025年咧，香港資產管理嘅總規模係達到42.2万亿港元啦，同比係增長20%嘅，從而創下咗歷史嘅新高啊！咁而過去5年啊，非股票類嘅固收資產佔比係提升咗7%，去到58%。咁全球嘅資管機構持續加大香港嘅債

0: 貨幣資產的配置，市場就是非常需要的基建、流動性工具、跨境互聯互通機制配套的抗疫需求。而從內地發展的需求來看，內地新能源、AI、高端製造、科創企業全球化佈局亦都是不斷地提出的。跨境並購、海外建廠亦都需要低成本的離岸人民幣的融資渠道。同時，內地的理財、保險機構亦都有配置海外優質固收資產的長期的需求。而債券通、互換通等等這些機制亦都是待我們去抗疫和優化。所以剛才主持提到的11項的新措施，其實它是分為兩大的板塊的，六大舉措去主攻固定收益和跨境的互聯互通，還有五大的舉措是專項抗融離岸人民幣的流動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資額度、衍生品的工具、中長期流動性、跨境貨幣合作的一個完整的閉環。所以呢，我們稱之為是一個系統性全方位的金融的支持方案。咁它的核心亮點是可以體現在四大的維度上面。第一個呢，就是基建先行，共建統一的固定收益的電子交易的平台，數字化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呢，就是額度是大幅地去擴容的，南向通的年度淨投資的額度呢是提升到8000億人民幣，人民幣的業務資金額度亦都由2000億人民幣去到5000億的，中長期流動性的供給顯著是得到提升的。咁第三方面咧，就是補齊咗工具嘅短板啦。今年8月即將上線嘅五年期離岸人民幣國際期貨咧，係完善咗長短期利率嘅對沖長短端利率嘅對沖嘅體系。咁第四方面咧，就係聯動大宗商品嘅市場，同步去落地黃金中央清算同埋滬港實物嘅聯通，拓展香港大宗的商品生態圈。而在戰略層面，政策推動內地和香港金融合作是從單一的渠道互通升級為基礎設施的共建、產品體系的互通和流動性機制共享的一個深度的融合模式。而一方面是豐富了離岸人民幣的投融資、儲備資產的供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而另一方面呢，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債券、貨幣、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業態，持續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倫敦等等這些離岸金融賽道的競爭的優勢，從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的金融全新的增長曲線，深度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格局。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政策落地呢是依托两地的监管长期的协同，后续呢亦都预期是会联通业界金融基建的机构去加快细则的落地。而金管局亦都会持续去研究推出更加多的优化的配套措施。两位主持。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来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新的措施的背景呢，我们2026年呢是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规划纲要呢就明确提出了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做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那包括十一项新政呢，也正是落地顶层规划的一个关键配套落地措施哈等等。那另外呢，我们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其实现在各国央行啊还有主权基金也是持续在增配人民币，但是呢还是会遇到一些痛点。那从香港本地的产业基础来看呢，香港呢应该说过去五年呢，它的这个非股票类的固收资产的占比是提升了7%至58%。那包括像香港债券或这个货币资产配置，以及市场呢也是很需要去完善交易基建以及流动性工具，还有这个跨境互联互通的这种匹配的扩容的一个需求。那十一项新措施呢，应该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闭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方案。当然了，核心亮点呢也有很多哈，在

0: 基建先行在额度方面，在这个补齐短板方面，以及联动大宗商品，拓展生态圈等等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后续呢，我们也看到香港呢将会去陆续联合业界以及金融基建机构，去加快细则落地，持续推出更多的优化配套的措施。
1: 香港证监会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是同比增长两成至42.2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的。而其中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也是重要的驱动力。过去的五年，非股票投资的比例上升了7%到58%，显示香港的资产管理人以多元化策略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况。同时反映出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日益壮大。今次推出的新举措将如何持续推进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呢？
2: 刚才我们讨论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有6项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两地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的。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交易平台。第二咧，就是优化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咧系纳入咗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都系将产品的范围咧系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同埋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咁第三咧，就是支持境外投资者系使用通过债券通的北向通所持有的在岸的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去作為香港貨幣期貨結算所和期交所期權結算所的利約的抵押品。第四方面就是優化債券通的北向通的安排，延長結算的時間，從而進一步提升操作的效率。第五就是優化互換通的安排，新增銀行之間的7日的回購定盤的利率是互換通參考利率之一。最後去到第六，就是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5年期的離岸人民幣的國際期貨。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去看，拓展內地和香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是有利於放大香港聯通內外的獨特的優勢，吸引海外的資本去布局內地的市場，亦都調翻轉咧，係便利內地的資金咧，係進行全球的配置。咁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同埋香港交易所咧，係將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貨幣電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國際市場，提供公平、開放、高效、穩定的交易平台。咁相關措施啊，亦都增加咗債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資淨額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嘅，系将佢咧系纳入咗回购支持嘅范围，亦都系将产品嘅范围咧系扩展到港币债券同埋人民币债券嘅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嘅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投资者系使用债券通嘅北向通持有嘅在岸国债同埋政策性金融债咧，去作为香港期交所同埋联交所嘅期权交易所嘅利約的抵押品，並且延長了北向通的結算時間，所以多方面的機制是得到升級，從而是有助於破除跨市場的流通和准入的壁壘。主持人。
0: 好，我们也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刚才说到的11项新的措施当中呢，有6项呢都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互联互通机制的一个优化升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这种互联互通呢，它确实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呢，对于内地资金进行一个全球配置呢，也是起到了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相关的措施呢，也会使得我们现在多方面的机制呢在进行升级，也有助于破除跨市场流通以及准入壁垒。
1: 咁另外咧就系睇睇啦，咁啊近日啦，亦都见到人民币嘅资产啦，近年嚟咧逐渐成为咗非美元资产配置当中咧重要嘅一个选项之一吓。至到今年嘅四月底啊，境外投资者啦持有嘅境内人民币债券咧超过3万亿人民币嘅，3万亿元人民币。

0: 債券通嘅北向交易咧穩步上升，三月份咧呢個成交額咧係達到咗1.2万亿元人民幣，日均嘅成交額達到咧556亿元人民幣，雙雙咧創出新高。目前咧香港已經成為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啦，人民幣投融資貨幣功能係不斷強化，人民幣貸款亦都保持增長。咁人民幣國債央行票據喺香港咧常態化發行，香港高品質嘅債券產品更加之豐富。立足而家嘅優勢啦，香港金管局公布咗邊啲嘅新嘅舉措，全方位嚟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咧？
1: 在上述的11項的新措施當中，是有5項是直接支持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的，是有助於鞏固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地位，穩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體表現是，第一就是擴容優化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幣的業務資金的安排，總額度是增加至5000億元人民幣，同時是增設9個月、2年和3年期的期限。第二就是研究推出7日的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的投標機制。第三就是研究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的可行性，從而進一步去完善離岸人民幣的利率曲線等等。第四就是推進離岸人民幣和印尼盾的雙邊貨幣交易的框架。第五就是推動人民幣使用向銀行業界分享良好的做法。咁總結一下咧，就係香港係跨境人民幣結算嘅重要嘅樞紐啊，全球處理超過七成嘅喺全球範圍啊，係處理咗超過七成嘅跨境人民幣嘅結算。咁相關嘅措施亦都提出優化擴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幣業務嘅資金安排，總額度咧係到7月10日。由7月10日開始是增加到5000億元人民幣，同時增設9個月、2年和3年的期限。這個意味著是為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是提供更加穩定的資金的保障，從而滿足資本市場中長期的業務的需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去解讀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幣的資產池，其實亦都是我哋央行係人民銀行嘅一個未來嘅部署嚟噶。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係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啊！两位主持，
2: 那什么样的措施呢？哈，我们也看到香港呢，目前处理了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那比如说在扩容优化方面呢，要持续的去优化这个香港金管局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那时间呢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些调整哈。当然了，也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一个资金保障，去满足了资本市场的中长期的业务需求。而从我们中央来看到这个未来的部署哈，也会继续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币的资产池，那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发行央行票据，进一步的支持中国财政部去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
0: 咁啊，亦都見到啦，喺措施宣布嘅當日啦，香港黃金市場關鍵基礎設施都迎嚟咗重大嘅突破，全新嘅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係正式啟動試運行。咁作為啦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順利試運行嘅配套措施之一啦，香港同埋上海黃金交易所同步啦推出首階段嘅聯通嘅呢一個嘅舉措。咁都想請教一下林教授啦嚇，這個嘅措施有咩嘅重大意義咧？對於香港構建大中商品交易生态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1: 国家15规划是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中商品交易的生态圈，而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正式试运行，同时亦都同步推出沪港的黄金实物联通，同埋头先所提到的11项的金融新政，是会形成一个政策的联动效应，從而補足了、補齊了香港大宗商品

0: 金融基建的短板。而早在2024年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就已经在施政报告里面是首次这样是提出呢去明确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目标，同时是将黄金作为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一个突破口。而同年的12月特区政府的财经事务局及副务局呢亦都成立推动黄金市场发展的工作小组，去统筹推进这一项的工作。咁长期以来啊，香港的黄金市场交易呢是依赖双边清算，是缺乏统一的中央结算平台，仓储啊、交割啊、定价体系是比较分散的，形成了消费在东方、定价在西方的一个全球的黄金的格局。伦敦呢同埋纽约呢是垄断了全球的黄金的定价权。咁而呢次落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由特区政府呢是全资的通过它的全资机构去运营的，覆盖黄金的存入、提取、场外交易、清算、结算的整个流程。咁试运行阶段呢已经是有41间的银行、金矿、珠宝同埋金融科技机构是参与了在其中的。咁仲亦都推出了香港金HAU 的一个全新的价格的基准，交易的币种覆盖了离岸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从而填补了亚洲独立黄金的定价的空白。咁仲有呢就是沪港实物联通是实现了双向的实物黄金的划转，港金结算公司呢亦都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会员，設立了離岸實物的倉庫，市場參與者呢是可以雙向地去參與上海場內、香港場外的黃金市場，打通了內地龐大的實物黃金消費和全球投資資金的通道。而在配套產業規劃方面呢，香港的機場它的貴金屬的倉庫呢是擴容到1000吨那麼多，目標呢是在3年之內呢黄金的总的储存量是会达到2000吨。深圳、香港是同步签署黄金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共建区域黄金加工、仓储、交易的完整的链条。咁我哋可以这样去理解佢嗰个战略价值呢，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呢就是重新去塑造全球黄金定价的版图，打造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平衡欧美定价的垄断格局，提升我们国家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黄金作为避险的储备资产，是可以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 品类，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二个层面就是拓展香港全新的金融增长的赛道，带动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跨境托管、贵金属理财的全产业链的发展，丰富香港资管配置的标的，吸引全球的黄金的矿企、珠宝集团、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去落户香港，开辟大宗商品高增值的服务增量。第三个层面就是完善香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布局，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互补的效应，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的工作部署。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全球黄金需求去到2025年已经是突破了5000吨，亚洲是成为了核心的增长的区域，而香港的黄金生态圈建成了之后呢，就可以依托内地的庞大的实物市场、国际化的金融配套，打造全球的第三大的黄金交易枢纽，从而形成债券、货币、大宗商品三足鼎立的金融产业格局，从而亦都会拓宽香港经济多元化的增长的曲线。两位主持。
1: 好的，那说到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同步推出了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啊，这样的一个举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战略价值上来说，首先它重塑了黄金的定价版图，打造了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同时呢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品类，也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

0: 第二呢，它拓展了香港全新金融增长的赛道，也带动了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托管以及贵金属理财等等全产业链的发展。那第三啊，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香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的布局，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了互补，同时也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的工作部署。
1: 嗯，香港的这个发展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了。央行行长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都想请教林教授，未来香港金融还将会有哪些发展机遇呢？
2: 我认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发展的基石。咁多年以嚟咧，喺國家嘅大力支持之下，香港係成功應對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嘅亞洲金融危機同埋2008年嘅國際金融危機嘅考驗，喺防範化解外部衝擊風險方面咧，係積累咗豐富經驗嘅。所以咧，即係央行嘅行長啦，亦都明確咗四大長期支持嘅方向啊。第一咧就係深化金融市場嘅互聯互通，支持香港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第二就是支持香港發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場。第三就是要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地位。第四就是堅定維護香港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所以疊加這一次的11項的新政、黃金市場配套的改革，香港將會依托政策的紅利，從資本的財富、離岸金融、大宗商品、數字金融这四大赛道去挖掘长期发展的机遇，去全方位地对接金融强国的顶层的战略。咁我哋可以具体去做一些介绍下。咁第一个就是我认为是要做强亚洲顶尖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中心。咁在2025年呢，香港的资管规模已经是达到42.2万亿。港元咁多啊，咁而相關嘅政策措施係將會豐富債券、人民幣、黃金多元資產標的，完善跨境投資渠道，再疊加跨境理財通嘅優化、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優惠等等，係可以持續咁去吸引全球主權基金、私人銀行、單一家族辦公室嘅喺香港嘅集聚，做大財富管理嘅高增值嘅服務業。仲有咧就係可以承接全球嘅多元化資產配置嘅需求，打造全球財富嘅管理高地。咁第二啦就係要升級全球嘅離岸人民幣嘅綜合樞紐啊。咁我哋可以依托5000億元嘅人民幣嘅資金額度，完整嘅期限嘅債券、雙邊嘅貨幣交易嘅框架。仲有咧，就係持續擴大人民幣嘅貿易投融資啊、儲備使用嘅場景啊等等。目的係咩咧？要完善離岸人民幣嘅定價、結算、對沖嘅完整嘅體系。咁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嘅核心嘅市場啊，佢係輸出咗離岸金融嘅成熟嘅監管同埋實操嘅經驗，從而為內地嘅金融制度型嘅開放去提供參考嘅範本啦。咁第三咧就係打造亞太大宗商品交易同埋定價中心啊，具體嚟講咧，就係以黃金市場作為切入點，依托滬港實物聯通、中央清算基建，後續去逐步咁樣去拓展原油、金融原油、金屬等等嘅人民幣計價嘅大宗商品嘅現貨衍生品，構建完整嘅大宗商品嘅生態圈，打破西方嘅大宗商品嘅定價壟斷。從而有助於提升我哋國家嘅全球資源嘅貿易嘅話語權，同時亦都可以聯動內地嘅實體產業服務、一帶一路嘅基建同埋資源貿易嘅合作。咁第四啦，就係提速全球嘅數字債券同埋數字金融樞紐嘅建設啦。上述我哋提到咗固收電子交易平台同埋 CMU 嘅分佈式嘅帳本的升級亦都配套充足的人民幣流動性的和對沖的工具，亦都 加速了香港數字債券發展地白皮書

0: 三阶段目标的落地，打造数字债券发行交易定价规则，去制定全球的中心，培育区块链数字合规代币估值分兴金融服务的业态。咁而从服务国家战略维度出发咧，对内咧系会依托互联互通嘅机制，为内地科创绿色制造企业去提供低成本嘅离岸融资，引导全球资本去赋能新质生产力，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去构建内地研发制造加香港全球财资加投融资同埋品牌统筹嘅一个咁样嘅分工模式。咁对外啦，就系要畅通国内国际嘅双循环。作为内地企业出开嘅第一站，华资进入中国咧嘅核心嘅跳板，香港系持续发挥住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双重嘅功能。同时啊，中央亦都持续强化香港金融嘅安全嘅保障，依托独立离岸市场，隔离跨境风险，筑牢内外双层的金融安全的屏障。所以我们长远来看，系列的政策红利将会推动形成香港的债券、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的全新的增长曲线，持续地去为我们国家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强国建设提供香港的独特的支撑的力量。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国两制的有力保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期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是将会取得越来越重大的成就的。
1: 嗯，
0: 两位主持，
1: 今天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的一个深入解读。麻烦林教授，我们下期再谈了，拜拜。
2: 再见。
0: 嗯，好，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2: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2: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出我哋嘅嘉宾。
4: 嗯，好，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你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欢迎于董哈。当然也提醒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啊，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于董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哈。那 A 股您这个于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A 股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符合之前的预期呢？
5: 嗯，符合之前的预期。其实我之前也很多次跟大家讲，在这个6月份、7月份指数是要震荡的，或者说走这个箱体震荡。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数在3900点到这个4000点之间，正在这个来回的震荡。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这个相对一个震荡的，应该说幅度不大的一个走势。
4: 嗯。
5: 今天呢这个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3300多只，那么回调的家数呢2000只左右。
4: 嗯，
5: 今天涨幅上榜的呢是一些这个防守型的一些个股，比如说这个医药、酿酒、这个影视院线、电力、像这一类的。那么跌幅上榜的呢就是近期一直比较强的，或者说前段时间比较强的这个像存储、大基金持股、半导体、玻璃基板、先进封装这一类，就是应该说现在在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其实近一周已经一周多吧，已经是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了，只是现在呢这个切换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更加的明显。
4: 嗯，
5: 就是很多前期这个热门的这个主要赛道上的科技股已经是持续的调整，甚至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就是这个震荡调整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也符合呢我之前给大家

家说过这类的个股呢，还是要高位减仓，有可能进入一个周线级别或者说月线级别以上的中期调整。那么低位的个股大家积极的去关注，我记得几周前我那么讲过。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大盘的走势和这个高低切，这个确实是符合预期。

0: 早就体现在这个走势里面了，啊，那么或者说提前的炒作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高位的个股，啊，虽然业绩增长的幅度很大，但是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甚至跌停这样的走势，啊，很多低位的个股呢，有些是预亏的，或者说是预减，但是呢，因为已经是调整了很长时间，那么这几天也不愿意跌了。很多甚至还逆势上涨，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高低切要高度的重视，主持人。
1: 那于总怎么评价我们今天的证券板块的一个表现，还有它这一次的在现在的 A 股表现当中的一个作用呢？
0: 证券板块呢，应该说是大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除了保险和这个银行以外，其实券商股呢一直应该是三驾马车主要的马车之一，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近半年我们看到其实银行已经是涨了一年多，很多银行股创新高了，保险的话呢前段时间上一周前一周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强啊，还在相对高位走强，但是券商股呢一直在相对的低位进行震荡，那么今天券商股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啊，很多券商股呢都出现了一个相对于券商来说是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对这个稳定大盘，让大盘在这个3900点左右维持一个这个箱体震荡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看到呢，券商股呢很多都是这个预增的，就是它的一个中报，普遍都是有个增长，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有些都是两位数甚至二字头以上的。那么对券商股的走势，我个人认为呢，在后面的结构性行情里面，券商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呢，短线的机会。但是券商呢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对指数影响比较大，所以有可能的走势就是呢阶段性的反弹，然后再回落，然后再阶段性的反弹，就是以那种比如说进三退二或者说震荡上扬这样的方式去走反弹的机会比较大。其实今年呢成交量的话是比较大的，今年在3万亿以上已经是常态了，那么加上现在这个量化呢也对这个成交是贡献了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今年的券商股我相信呢这个年报也会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前段时间不管是存储芯片半导体或者等等，其实就是一个涨价的逻辑，其实就是炒这个业绩的预期。那么券商的业绩呢，其实它增长幅度在金融三驾马车里面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股是值得我们去做个中线的关注了。当然券商股呢因为这个股性相对没那么活跃所以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最好在回调或者急跌或者调了一段时间下不去的时候再去买，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请于董来梳理一下哈，我们如何来看待近期的这个大消费的相关板块，那特别是在大消费其中呢也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近期比较受关注的影视板块，那包括像今天一些吃药类啊，包括像一些喝的哈，这个食品饮料还有零售类的都会有一些变化，那您怎么来看待它近期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食品饮料也好，影视院线也好，其实呢它都是这个大消费的一部分，只是呢这个影视院线游戏它是用手或者用眼睛，而食品饮料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这个消费的一部分，作为其实这个像影视院线游戏也好，我们知道7月份的话学生是已经放假了，那么很多孩子们呢会在家里玩游戏，或者现在是这个世界杯期间，有些朋友呢他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呢在一些间隙据我所知他们也会玩游戏，其实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就跟炒旅游在5一11黄金周炒旅游有点像，那么这个像消

0: 啡里面的一些啤酒、食品饮料等等，其实它也是伴生着一个，比如说像世界杯这类的一个叫做季节性的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呢，近期呢，食品饮料也作为防守板块呢，相对它比较活跃。因为其实他们的业绩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一些小的食品，或者说啤酒这一类呢，原来叫大消费，那叫白酒；医药那叫大消费。现在的话呢，很多是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些零食。其实，在疫情这几年，很多人居家没出去，看电视、打游戏，这个小零食这一块呢，我们看到很多生产的这个厂家和上市公司的业绩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在这一块，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去挖掘一些，这一类业绩比较好的，像一些小的细分的，这一类的食品类的龙头的公司，他们的业绩比较好，而且呢，业绩也比较稳定，一般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那么在这个高位个股，回调，那市场高低切的时候，这类防守型的板块，业绩也比较好的，或者细分的行业的龙头，当然包括一些影视院线的个股，我们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就不说业绩，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跌多了也会有机会调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个两个月到3个月之内，我认为很多低位的个股、超跌的个股，他们会迎来一个反弹的机会，或者说迎来一个呢这个让持有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套了很久的朋友们，迎来一个呢解套的机会。现在这个高低切，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夏季行情里面，让前期很多超跌个股有反弹机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所以大家呢要珍惜好这段时间的这些低位个股的启动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手头有资金的朋友，不妨对一些呢跌不动、跌不下去、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估值比较低，或者说已经明显持续的底部有资金流入的个股，做个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于董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和点评啊，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啊，下边咪一齐嚟关注啦。今日啊，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为你请到嘅嘉宾咧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潘田山先生嘅，潘生你好。
5: 哎，主持你好啊。
4: 望一望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其实都系尚算表现比较之理想嘅。咁啊，见到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点以上嘅上升吓，点样评价今日港股嘅表现啊？
5: 就港股咧，就见到即系外围个市都稍微稳定翻啲啦。咁特别系嗰啲半新股咧，即系同 AI 相关嗰啲芯片类股份咧，就都系稍微企翻稳啲啦。咁啊，见到对个市都有帮助。特别咧，就近期即系就跌得个市啦，里边嘅芯片股啦，包括三星同埋海力士啦，咁啊，因为佢好多衍生出嚟嘅一啲衍生工具啊，或者系 ETF 啊嗰啲咧，咁佢有一个比较大嘅融资嘅一个嘅情况喺度啦，咁变咗就随住佢下跌咧，就有好多斩仓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呢过去嗰2日咧就都跌得好犀利，咁但系咧就今日好明显见到佢开始稳住啦，尤其是琴晚美国咧。开历史嘅 ADR 咧喺美国嘅时段咧就大升咗40蚊以上啦，咁啊都令到系相关咧就有个稳定嘅作用喺度。
4: 望翻今日港股方面一啲嘅科技股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咁尤其见到好似啦，一啲嘅科技嘅龙头板块，好似腾讯啦，包括阿里啦，咁啊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咧，其实都算系较为之稳健啦。咁除此外咧，见到好似智谱啊、Minimax 啊呢啲前期热门股啦，今日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反弹嘅。

0: 期呢一波嘅即係避險嘅情緒係咪過去咗咧？下一階段對於話呢啲嘅科技股嘅投資有咩建議啊？
1: 因為短期嚟講咧，佢哋都跌得幾多嘅，咁所以特別啲芯片類股份啦，同埋啲大模型啦，咁嚟到呢個階段咧，就開始企翻穩啲咧，就相信有一個恢復喺度啦。就後階段應該係繼續有個整固同埋有個一定嘅幅度嘅回升啦。咁相信對呢類嘅股份都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嘅表現喺度嘅。
0: 咁見到科技股調整嘅呢段時間咧，啲醫藥股嚇似乎係有發力嘅嚇，咁尤其啦十五規劃啦，亦都係支持呢個創新藥嘅一啲嘅即係發展咁樣樣嚇，咁令到咧生物醫藥板塊其實咧都有較佳嘅表現。咁再加上咧就好似呢個超顯新藥近段時間，由於話好似話一啲嘅實驗用嘅一啲嘅猴子嚇馬騮啦，佢哋嘅價格咧都幾高下咁樣樣嘅，咁令到佢哋嘅業績咧都係比較之值得期待嘅。咁除此之外，見到今日好似康方生物啦呢一個嘅藥明系嘅一啲嘅個股啊，都有一定嘅表現嚇，點樣睇到醫藥板塊嘅投資啊？
1: 就其實醫藥板塊一路都係落後於個大市嘅，咁過去呢幾個月咧，就大家都係集中咗個焦點咧喺嗰啲AI 啊、人工智能啊，同埋一個大模型啊、芯片類嘅股份啊為主嘅，咁藥股咧係創新藥、研發藥咧係被忽略嘅，咁開始最近呢兩個禮拜咧，就見到啲創新藥咧開始有資金開始係去留意翻，咁近期嚟講咧都有少少嘅幅度嘅回升啦。咁因為佢哋嘅大部分好幾隻嘅呢啲創新藥股咧都係做得很好好嘅喺個業務上邊。咁有部分嘅創新藥，譬如中生製藥啊，或者係藥明系啊、康方生物製藥啊呢啲咧，都佢哋都有啲新藥咧，就喺過去呢兩年咧都係上咗架嘅。咁嗰個係市場嘅需求咧，個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估計咧呢類股份咧就有能力咧就再向上再試更加高啲嘅位置，因為畢竟佢哋嘅嗰個過去嗰段時間咧係比較落後於個大市。
0: 咁另外咧，見到呢段時間咧，就係一啲嘅即係十五嘅消費嘅政策啦，不斷亦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出台喺裏邊嘅，包括啦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啦嚇，咁啊亦都係發布咗咁樣樣嘅。咁講到話到2030年咧，全社會嘅消費品零售總額咧要達到60万亿元左右咁樣樣嚇。咁啊見到今日唔少嘅消費股，包括好似一啲嘅家電啊，包括啦好似汽車啊、新消費啊，都係有唔錯嘅表現咁樣樣嘅嚇。點樣睇待呢個消費股短期嘅走勢？
1: 消費股就短期都會反覆嘅，因為過去其實都大家都係比較忽視翻消費股嘅。咁隨住政策嘅落地咧，就可能消費股都會有一波行情嘅。咁我大家密切留意咯。咁而家就初步嚟講就未係見到實質有個好大嘅轉勢。咁我哋要睇多幾日啦，睇下嗰個資金流嘅方向同埋股价嘅个别嘅呢啲消费股嘅表现咧，系咪有啲突破性喺度
0: 咧？咁见到今日好似咩沪上亚医啊、名创优品啊，都有一定嘅呢个升幅。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暑期嘅呢一个嘅旅游啊，或者系消费嘅一个嘅时间。咁对于一啲譬如影视股啊，或者系啲旅游股啊，会唔会一定嘅呢一个嘅受惠咧？
1: 影视股就会因为佢哋嘅嗰个过去嚟讲嘅焦点都唔系所在嘅，咁所以就要都系要睇下啦。咁啊，即系个未来嘅嗰个系股价表现系点样样啦。咁旅游股咧就相信带嚟嘅机会会大啲啦，因为又开始临近暑假啦。咁啊，就嗰个旅游方面咧嚟讲咧就会有个更加大啲嘅发展嘅空间啦。咁啊，对于旅游股嚟讲都可以有机会有个系做个炒作喺度。
0: 咁咧我睇翻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亦都即将系要召开嘅，包括领导咧，亦都系都会出席呢一个开幕式啦。亦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全球首款嘅 AI 智能体手机咧，亦都将会系喺呢个大会上边咧会进行呢一个嘅发布。咁其实咧就都系国产嘅厂商推出嘅。咁短期对于话一啲嘅譬如好似消费电子啊，或者系一啲嘅手机产品嘅个股啊，会唔会有一定嘅呢个预期咧？
1: 手機就內卷情況都好嚴重嘅，咁啊，即係話係咪可以整體受惠咧？我哋都要再睇下。咁但係就人工智能就帶嚟嘅各行各業嘅嗰啲嘅發展咧，都係有好大嘅覆蓋。咁所以喺呢個範疇裏面相關嘅一啲嘅公司，我都繼續可以留意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

0: 带嚟嘅嗰个协同效应都会好大。
1: 咁另外好多朋友都继续关注啦，就外围嘅不确定性啦，对于港股嘅影响会系点样样啊？包括啊，就譬如一啲嘅航运嘅受阻啊，或者系一啲嘅大宗商品价格嘅呢一种嘅波动啊，会喺港股点样体现咧？短期有乜嘅建议俾大家？
0: 相信呢啲都没完没了噶啦，咁啊，即系喺伊朗啊，即系博尔木兹海峡嗰度，即系话几时通行啊？呢啲都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是影响着那个航运的业务啦。咁所以我们就暂时来讲都要观望一下啦。咁相关的那些产业呢，可能都未是见到会有什么的回升的空间住。
1: 咁譬如好像一些石油化工股啊，或者一些航运股啊，见面大家短期上参与呢？
0: 航运股就因为咁样底下运费会加升啦，咁但系就整体嚟讲航运就个变化都唔系话会有好突出嘅表现，成本嗰边系增加咗咯，所以可能都暂时都要避开一下，就系咁嘅情形。
1: 见到今日整个亚太区，尤其咧就啱提到嘅韩国股市咧，都系有一个嘅大升嘅，预期呢一种嘅反弹会唔会延续咧？咁对于话即系港股后续嘅走势点样预期啊？
0: 其实坦白讲，海力士这个芯片类的股份呢，其实它的市盈率只有4倍，咁因为韩国的那些巴钱爆仓就衍生工具那些底下，就令到它夸张地沽售啦，咁所以来到这个阶段呢，就企返稳啲，加上有政府的政策配合底下呢，我相信海力士这类股份呢，就未来的回升的空间就好大嘅。咁其实投资者都不妨可以留意。
1: 香港方面系咪都有啲产品可以去投资韩国股市或者海力士呢啲嘅股份？
0: 有啲系类似 ETF 嗰啲啦，咁啊，即系嘅海力士嘅 ETF 啦，咁啊就其他嗰啲就好似美国嘅 ADR 啦，即系海力士，咁啊呢啲都系。其实就韩国股市投海力士韩国嘅股票咧，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个别嘅券商啊，东南亚券商都系有呢种服务喺度嘅。
1: 咁另外对于话短期港股方面咧，边啲嘅板块或者边啲嘅方向咧，建议大家多啲去进行关注咧？
0: 我睇就都系仍然系 AI 板块系继续关注啦，因为经过咗一轮嘅嗰个回吐之后咧，就个别都会有机会喺度嘅。咁至於另外即係嗰啲係息口比較高嘅派股息率比較高嘅股份啦，包括房地產信託基金啊，同埋即係一啲譬如好似太古地產呢類嘅收租物業為主嘅一啲公司啊，或者港鐵啊呢類咧，就其實都係唔錯股份嚟嘅。咁呢類嘅呢啲嘅高息股咧，都大家可以不妨繼續留意。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一個點評，唔該曬潘生，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那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嘅，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同埋云听上嘅各位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36届香港书展举行，
4: 还有关注广东文博机构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
0: 今天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起我们就正式进入了三伏天，为期是40天。所以呢，想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消暑的妙招。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听多啲，识多啲啊！吓，首先关注咧，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啊？不如咧喺书海当中嚟翻一场咧说走就走嘅旅行啦！嗱，作为一年一度嘅文化盛事，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号，亦即系今日到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0: 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旨在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去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与旅途之间获得启发。
4: 系啦，咁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就介绍啦，今年世界文艺廊就紧扣住年度主题，同各国嘅驻港总领事馆及机构合作，带嚟24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00本嘅书籍同埋不同嘅展品。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本届书展呢是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建文的介绍。
10: 第36届书展咧，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希望大家可以睇多啲关于文化、文创啊、文旅嘅书，透过呢个文字去漫游世界。咁我哋都有好几个亮点嘅，咁其中一个就系个世界文艺廊啦，邀请咗唔同国家驻香港嘅领馆啦，里面有24个，咁佢就会展示佢一啲相关嘅书啊、展品或者一啲相关嘅文化嘅嘢啦。我哋其实都希望加多一啲科技嘅元素喺书展里面啦。今年好特别，都有个互动装置，咁里面咧我哋会问啲读者啊、啲参观人士几条问题啦，咁咧就会佢哋会根据翻你嘅性格去推介一啲你中意睇嘅书或者啲旅遊路線啦。另外有一樣啦，就係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出產咗一個首位嘅航天魚啦。針對呢個題目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場講座，係邀請咗一啲相關嘅講者來講下一啲航天科技嘅一啲發展啊等等嘅。
4: 系啦，嗱，香港书展今年咧继续设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等，加埋咧8大讲座系列嘅，广邀世界各地嘅作者同读者分享交流。
0: 没错，那名作家讲座系列的讲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如国烈就表示，今年的书展主题涵盖了旅游、创意与生活，非常契合当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认为香港书展

0: 汇聚海内外作家、出版机构与广大读者，搭建起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注入动力。
1: 我今次在香港书展里面是参加名作家的讲座系列，演讲的题目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我觉得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重要。今次书展的大会的主题叫做《文创传承旅悦人生》，我觉得里面是涵盖了关于旅游、关于创意、关于人的生活，其实是关于每个人所关心的不同的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题材。香港书展每年都在这里会汇聚到不同主题，我都会在里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观众，我觉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够扮演一个香港作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也都是可以为大湾区整体的文化发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2: 正所谓一动一静，本届书展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的。三项展览云集超过总共770家的展商，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同时联同连串的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这个月就是喜悦的月。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新体验。
0: 所以这个七月让我们相约香港书展，在字里行间探索世界，感受文化的魅力。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2: 好，我哋视线就转向广州市啦。由呢个广州市荔湾区少年宫与呢个青少年宫啊，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与香港天主教五华小学联合主办，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场剧场咧承办嘅双城粤韵会西九交流演出啊。咁啊，场地喺香港，唔喺广州吧。咁近日咧就喺呢个香港上演嘅，嚟自穗港两地嘅青少年啊，以呢个粤剧为纽带啊，共同呈现一场咧呈现展现啊岭南传统文化的精彩演出。
0: 本次演出荟萃《春草闯堂》《木兰从军》《木兰辞》等十个经典剧目与创新编排，涵盖粤剧经典选段、乐曲演唱、武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2: 据介绍，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和香港天主教五华小学缔结为这个姊妹学校，并且以粤剧《美玉》为揸手开展联合创牌，木兰这一经典 IP 更加成为两校的文化纽带。好了，视线继续停留在香港吧。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当中，将五款图景当中的两款留给大自然。征询特区政府元朗自然护理处的意见之后，就决定与香港最具代表性而且全球罕见的地质奇观，也就是六角形岩柱群，作为500蚊港纸的设计主题。方寸之上饱含真实和期待，香港书写着独特的自然篇章。
0: 在新版的500元港币之上，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的香港早白垩世刘文志岩柱群，其实就是六角形岩柱群印于其上。
2: 冇错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主任教育吴善斌就话纸币仍然是香港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之一，每日都有不少市民和游客会接触到港纸的纸币噶。咁啊，纸币上可以印低最具特色的自然图案啦，既是真挚，亦都系期待更多人可以嚟探索呢度嘅自然魅力啊。
0: 那万怡水库东坝，游客和行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位于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西贡火山岩园区，六角形岩柱彼此咬合，高低错落地展露在山体的侧壁，有的几十米高，有的微微弯曲，留存着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自然印记。
2: 哇，是亿万年前啊。

0: 犀利啊！咁啊，吴善斌就继续介绍话咧，大概系1.4亿年前啦，喺现今香港嘅西贡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咁当时咧瞬间嘅巨量喷发之后咧，火山就塌陷，形成一个巨大嘅盆地，凹咗落去。巨量嘅物质同埋温度均匀嘅呢个熔融嘅火山喷发物咧，就堆晒喺里头，形成庞大嘅呢个云积体，并且稳定嘅环境条件之下咧，逐渐咁冷却落嚟，均匀咁收缩埋去，形成咗呢个网络状嘅呢裂隙啊，最终将庞大嘅火山堆积物就分割成无数条嘅呢个六角形嘅岩柱啦。
1: 嗯，那么为什么是六边形呢？吴善斌说，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之下呢，六边形相比其他的几何图形边长最小，比起圆形呢，它还可以进行无缝拼接。所以啊，大自然是采用了最省能量的方法来解决了冷缩形成的裂隙问题。
0: 系啦，咁啊，面积咧约系100平方公里大嘅六角形岩柱群，岩柱最大嘅直径去到3米啊，咁啊咁粗嘅，咁啊露出地面嘅高度咧达到100米咁高噃，成33层楼咁高啊，咁啊数量多又体积大，保存好完好下添，咁而且咧分布范围广，咁啊结合丰富多样嘅海岸地貌，真系全球罕见啊！
1: 山靠海而立，柱随山绵延，六角形岩柱在地质公园的海岸和陆地随处可见。海风穿过岩石群，如风琴般呼呼作响，而海浪拍打着岩体，散成白色泡沫。烈日照在浅色粗粒的岩体上，泛出金属的光泽。
0: 嗯，系啦，咁吴善斌介绍话咧，同世界各地嘅大多数深灰色嘅玄武岩唔同啊，香港呢度嘅六角形岩柱咧系富含硅质嘅浅色流纹质火山岩，系十分之稀有嘅岩柱类型啊。
1: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是香港唯一的地质公园，位于香港东部与东北部，陆地面积约150平方公里。2009年取得了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资格，根据主要岩石类型，公园分为两个园区，西贡火山岩园区还有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
0: 是啦，咁其中喺呢个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里头咧，分布自呢个4亿年以嚟啊，喺各个地质时期不同嘅地理环境所形成嘅多种嘅沉积岩同埋火山岩，可以讲浓缩咗香港如今地质地貌嘅演变过程。
1: 嗯，那吴善斌就说呢，香港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香港的地质历史，宛如沉淀了湘江大地的地质史诗。
0: 系咯，嗱，刚才我们介绍香港书展，这也是一本书啊。嗯、
1: 没错，是的，真的是，而且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好好保护的一本书。
0: 是啦，咁嚟自地球母亲嘅书啊，咁啊，当地万宜水库东坝内咧，大量扭曲嘅弓字形嘅呢个矛形石咧堆砌而成嘅呢个防波堤啊，就将西贡半岛同埋万宜水库分隔开，形成咗好独特嘅海景、湖景同埋山景。
1: 罕见的地质遗迹、便捷的交通、丰富的景观、有序规范的行者步道，令地质公园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也让科学保护显得越发重要起来。
0: 冇错啦，咁讲到保护呢个话题咧，为咗更加好咁保护地质公园嘅重要地质同埋生态点啊，咁除咗有相关啲条例规定之外啦，香港特区政府喺规划之初咧就设定原则，避免增设任何不利于园内环境嘅设施，并且按照不同景点嘅实际情况啊，去规划适切嘅配套设施同埋设计游览路线，以减少对呢个环境同埋当地村落嘅影响。
1: 嗯，吴善斌介绍说，在万宜水库东坝和荔枝窝等游客承载量较高的地方呢，就建设了游客设施作为游览和教育用途。吉澳文化径的路线设计还避开了渔民的村落，减少游客对于村民的影响。而在梁船湾花山海岸、翁岗群岛以及果洲群岛等地，为了保存最原始的自然景观而不设配套设施，改为推广海陆漫游。此外呢，他们也一直向游客来宣传远足安全事项、郊野环境保护等等重要的讯息。
0: 嗯，没错，在这里都希望呢，即是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去香港郊区呢些游玩的我们的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游客啊，都可以呢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啦，注意呢环境保护啊，吓，咁啊，将啲个人垃圾全部带走啊，唔好留喺当地噶。嗱，作为呢个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嘅管理人员，吴善斌咧就先后喺香港大学攻读过生态学及地质学嘅专业噶。 目前呢，佢同同事们呢就负责呢个地质公园嘅规划啦、管理。

0: 啦，同埋保育区内嘅自然同文化遗产嘅保护等工作，都已经喺呢个地质公园工作咗17年噶啦。咁佢话17年间，佢见证咗地质公园每一步嘅发展，亦都见证咗越嚟越多人去感受自然同埋敬畏自然嘅过程。地质公园嘅工作咧就唔单止系守护好呢度嘅自然，佢话更加要喺实地参观交流、拓展校园科普等社会职能过程当中咧，去传播环保嘅理念啊。
1: 作为亚太地质公园交流中心，香港地质公园2020年起定期举办线上交流会，分享经验，共商发展对策，带动区域提质。通过推行地质公园学校计划，每年对接20所中小学，开展多元科普，跨境师生交流成效显著。海外研学含深度地质生态文化学习、青年交流、社区公益、非遗传承4项内容。连续3年合办全港中学地质大搜查，数十间学校师生参与实地研学竞赛。
0: 系啦，咁最后咧，吴善斌就话咧，喺香港生活，你可以享受到呢个社会发展同埋科技进步嘅便利，咁同时咧，亦都可以用好短嘅时间同距离，同时享受到大自然嘅美好。佢话呢个就系香港独有嘅自然魅力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住你哋噶吓，咁啊陪住大家啦。咁啊，首先我哋将呢个视线咧又转向呢个广东省啦。咁啊，大家最中意咧呢个时候就去文博嘅机构，包括博物馆啊，因为嗰度咧又轻松啦，又长知识啦，同时最紧要嗰度开空调啊，真系太热啦。对，文博机构都开得空调。
4: 没错，是的。
3: 系啦，咁啊，盛夏文博热浪咧系席卷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广东省文博体系重磅展览集中上身啦，长线持续展出。咁啊，呢个展览题材咧，贯通中外，覆盖古今，业态咧又丰富多元，兼顾不同年龄层嘅观展需求。有国际艺术板块里头咧，广东省博物馆就推出呢个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而南山博物馆讲嘅系深圳南山博物馆咧，又带嚟大洋洲嘅文明艺术特展，足不出省就去领略海外经典艺术风貌啊！
4: 没错，那国内文史艺术门类精彩纷呈，广州艺术博物院打造沉浸式敦煌艺术展，青州佛造像艺术展，陈家祠呢就带来了慈行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解锁晋南朝阳城往事，回溯中华古韵。
3: 系啦，咁而喺当代艺术方面咧，咁啊深圳嘅何香凝美术馆就推出呢个粤港新美术百年回望大展，串联起呢个跨越百年嘅粤港现当代嘅艺术发展图景。咁仲有广东美术馆咧，就打造自然美育儿童艺术季，探索当代少儿艺术美育嘅全新表达啊！
4: 广东省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展期横跨14至19世纪，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策展人王婷的介绍。
5: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呈现的呢是14世纪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本次展览特别关注的就是威尼斯的艺术传统，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展览的一个亮点。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

0: 主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而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四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两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更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艺术背后关于，如何观看、如何表现世界的这么一个变化。
1: 本次展览所选的展品横跨14到19世纪，共遴选近70件的珍藏展品，珍稀的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哈。
2: 冇錯啦，咁呢次展覽重磅展品雲集嘅嚇，啱先提到咧，即係橫跨好長一段時期啦。其中嘅名家包括有提香啦，嗱，意大利名家，大家去查一查啊。提香啦、喬瓦尼貝里尼啦，同埋呢個丁托列托等大師嘅真跡都喺展出之列噶。全球淨係得翻5件嘅呢個威尼斯玻璃盤啦，同埋好有呢個神話故事嘅馬約里卡陶器啦，以及啊啲蕾絲啊、慶典嘅盾牌啊、信節劍啊等器物咧，同繪畫雕塑一齊，共同構成咗文藝復興社。会生活的细密的图景啊。
1: 策展人王婷说呢，展览精心设计3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
0: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艺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艺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艺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也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就是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那么第二组的中西艺术对话呢，叫透视与游观，主要是在第三部分第二单元追寻古典，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

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我们看到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中国的游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吧。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专题呢，我们特别设置了从威尼斯到广州，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的表达。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4件展品，其中2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它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是广州13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它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嗜血》。《嗜血》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的。《嗜血》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编撰成了这个《嗜血》。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所以最后一个专题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

0: 一个过程。
1: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的体验，整个展期内馆方呢要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将文艺复兴艺术从博物馆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让艺术真正的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0: 是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展厅之后，不光只是看作品，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作品之后的艺术方法。我们在序厅就设置了像以观看如何改变艺术史时间轴，能够帮助观众建立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的一个整体脉络。我们以艺术外部坐标还有本展呼应，那么外部坐标呢都是用非本次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然后帮助观众呢能够定位到不同的艺术时代风格。那么本展呼应呢能够帮助观众从哪些视角去理解艺术作品。还设置了光影互动装置，通过不同光线射到了这个雕塑的身上呢，让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光线是如何改变形体、空间和视觉的一个效果。这也对应了17世纪以后巴洛克艺术对于光影和戏剧性的一个探索。此外，我们围绕展览的主题呢，在展期内还策划了很多种不同的公共教育活动，像有专家讲座、主题导赏、乐博寻宝记、文艺复兴主题、色彩探索的秘密，希望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进入文艺复兴艺术的方法。还有我们打算在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做一个展览的一个延伸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展览本身呈现的是威尼斯的主题，文艺复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大家所熟知的是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么文艺复兴还有文学、建筑、科学，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个延伸空间呢把这些内容呢都呈现出来，让观众能够对文艺复兴的一个艺术呢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2: 是啦，咁精彩嘅展览咧，快啲去咯噃，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日起就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9点噶啦。咁啊，并且策划到4场嘅粤博之夜活动。啱先介绍嘅呢个咧就系第一场啦。咁总共4场咧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科普、文物活化，总共5个板块，将静态展览同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嘅夜间文化体验。
1: 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特展特别推出10集 AI 微漫剧《埃及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埃及的礼物》第1集《南越王与幼夫人婚礼6周年纪念日》，看他如何穿越古埃及给幼夫人买礼物，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奇遇。
3: 不行，这个还是不行。
4: 你吵到我了。
3: 我和兰兰婚礼6周年，我到底要送些啥呀？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礼物。
5: 什么？你竟然没有准备礼物？
3: 你给我发了什么呀？哇，我想好了，我要去埃及买礼物。
6: 现在是公元前132年，张骞正在出使西域，估计这会儿还困在匈奴呢，丝绸之路都没正式形成，你怎么走？
3: 那我走海路，我们有成熟的海船，掌握季风的规律，能够满足近海航行。来自波斯的银河、土海的乳香，都是通过海路流传进来的。
6: 可是阿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个路线来走，考虑季风和各种因素，耗时将近2年，最远也只能到达已成部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而已，距离埃及还有一半路程呢。
3: 那来不及从埃及买礼物回来怎么办呢？
6: 用这个 VR 旅游机，金字塔幻象沉浸式 VR 体验，一键穿越古埃及。哎，我没说完，别！
3: 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啊？
7: 操作太快，这个机器会有副作用。
3: 所以我们现在在埃及了吗？前面好像有个集市，我们去看看吧。
2: 系啦，嗱，古埃。

0: 猫参观，获取数字护身符，体验 AI 智能重建、柜内投影、裸眼 3D 等先进的展陈互动装置。而在线上平台 AI 微漫剧将文物与历史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的视听内容，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埃及为文明。
1: 嗯，所以咧就一边系古埃及，一边系呢个南越王啦，南越嘅呢个古文明啦，所以咧两边咧都系有相似之处噶。啱先讲到赵佗咧，应该系呢个和七百越啊，逻辑嘅辑啊。咁啊，呢个埃及嘅礼物咧，就将特展当中嘅古埃及礼物啊、文物啦，以及系南越王博物院所馆藏嘅呢个文物啊，融入到呢个剧情设计当中，将文物带翻到大家可观可感嘅生活场景里头。咁同时咧，剧里头穿插咗好多历史嘅小知识，又配套有系列嘅科普，为观众呈现展览以外的更多历史资讯。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今日开始正式进入到三伏天啦噃。咁我本人咧，而家背脊后边仲都贴住呢个贴服啊吓。咁啊，应该系时候要搣落嚟噶啦，几个钟头啦已经吓。三伏咧又分为呢个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咁啊，初伏同末伏嘅时间固定都系十日，而中伏嘅时间咧有阵时系十日，有阵时系二十日。今年嘅中伏就系二十日啦，比旧年多咗十日嘅，所以咧被称为呢个长三伏，甚至叫四伏添。不过咧，不论系呢个长三伏好啦，定系短三伏好啦，都系一年当中咧气温最高，亦都系湿度最大嘅时段，所以咧防暑降温工作就系呢个时候嘅重中之重啊。
0: 嗯，面对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4: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

0: 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的。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1: 所以呢，在此就要特别的提醒，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呢是暗藏着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度出汗，应该做到合理膳食、适度运动，平稳安康的度过炎炎夏日。那么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三暑，那这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田崇雪的讲述。
2: 三暑和三伏，我们知道以暑啊命名的节气有小暑、大暑和处暑，合称为三暑。古人通常呢把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称为三伏。在小暑这个节气里有一个特别的节点，那就是入伏。那么入伏从什么时候算呢？三暑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还用来纪月、纪日。庚日就是以庚命名的日期，每十天循环出现一次，夏至三更便属伏。意思是说三伏天的计算方法呢是从夏至日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呢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一般来说，一伏为十天，三伏共三十天。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五个庚日，这个时候的中伏呢就变成了二十天，所以呢有时三伏可能会有四十天。那么这么算的话，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那么伏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呢指的是它的原始意，指的是人旁有犬，犬卧人旁，从人从犬，表示犬能护人护主。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这一年的夏季特别的热，秦人呢便用杀狗的方式来抵御热毒邪气，所以呢从秦德公二年开始才有了出伏的说法。那伏的意思呢就是隐伏，隐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暑。第二种解释呢隐藏的意思，伏天阴气呢会阳气而伏藏，藏阴气在炽热当中。那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天气太热，那么易伏不易动。小暑到来的这样一个标志呢，那就是出梅入伏。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点识多点。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地拥抱，笑着流泪，这个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7: 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它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8: 毕业典礼。

0: 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1: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0: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1: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0: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

0: 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0: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好嘅，睇得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噃。咁主持人咧，梦云霓星代表我哋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嘅精彩同文视频内容咧，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再会，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5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4: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3: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4: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也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5: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6: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5: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住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

0: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1: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新程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单只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 全国下粮总产量1亿5070

0: 萬噸，比上年增加100萬噸，增長 0.7%。 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4%， 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5.2%。 消費市場繼續擴容，固定資產投資下降，貨物進出口快速增長。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 5.7%， 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 16.9%。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 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七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仲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0: 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呢一次选举将会系完善选举制度以嚟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咗过去几场选举嘅经验，特别系旧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同立法会选举中嘅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嘅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喺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同人性化嘅情况下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今日在特區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覆，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0: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嚟听报道。
2: 王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

0: 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2: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感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1: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这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2: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住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三成。嚟听报道。
3: 系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嚟，空调嘅出货同安装量都喺度快速攀升。有咗国宝嘅撑腰，依家进店嘅市民都会精打细算，点样买、点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4: 现在全部采用都是一级全自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50%的一个用电量。
3: 正系有咗呢啲节能技术嘅迭代升级，呢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嘅购买或更换意欲有咗明显嘅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话：
5: 经济实惠又技术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尝试呢啲更新后嘅一啲电子设备啦，屋企又可以悭到钱，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3: 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次中山市夏季清凉节涵盖咗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呢六类符合国宝嘅产品，以及全品类嘅清凉家电。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50%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

0: 亚热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话：，
1: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14日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6: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哈尔曼普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5: 美国媒体14日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2%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湾区气象站。
5: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度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度到14度。
6: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几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5: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整个试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3: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经彩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

0: 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技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零零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1: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他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他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2: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啊，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仲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5: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7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 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

0: 这个湾区的执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条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执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执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执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1: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0: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穷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 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

0: 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凶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凶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嗯，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啊，一个是平台再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啊，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再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嗯，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三地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师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师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啊，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 银行平台

0: 积极地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省直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2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3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地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就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

0: 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五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中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 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地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效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十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七十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4: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校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力，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力。所以这个发音力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些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指啊摁在 第几回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鹰隼方面按鹰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鹰，他这个自然泛鹰啊在青山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然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 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 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啊，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滑音，啊，你比如。 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那么。 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 像琵琶的华秋瓶、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古琴的第一部琴谱，谱集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神奇秘谱。 所以是时代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咏，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 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这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 10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1234567890，10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1 2，就是说。 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哆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1 2，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你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 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啊啊，对，
1: 勾勾的啊，
0: 啊，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啊，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啊，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器密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

传统的打捕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型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吟挠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物，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这种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吾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刚才虽然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更，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更啊，嘟嘟嘟嘟，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
0: 《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它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结果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她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吧，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哒啦哒啦。当当当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

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了，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音乐，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了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红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红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是变了这个秋红，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为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粟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雁阵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潼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

秦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啊，觉得这个旋律啊，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秦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direction，就是全方位的 omni，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筝、北筝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边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说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著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虹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著作。但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交响乐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

0: 情缘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啊。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啊，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啊，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请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啊，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1: 教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他那些很细致、很引导错注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他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0: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得有失，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教。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咧，而家我哋嘅出行搭档。

0: 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1: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0: 嗯，
1: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0: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叹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嚟到叹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为之云舞动千秋，这次活动就会在7月18号到19号一连两场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的用港式的霓虹作为一个叙事的线索，加上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的这些肢体美学，用本土的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筋脉。
1: 冇錯啦，其實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邊咧，講到香港仲會有人專門去拍佢嘅霓虹燈嘅。咁啊，其實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經係逐漸淡出我哋嘅街頭啦。咁承載一代人記憶嘅呢個傳統符號咧，亦都係慢慢咁樣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過一場跨界嘅藝術實驗，去探討呢個傳統非遺點樣可以喺現代社會當中完成佢嘅活化傳承，亦都为我们的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的当代表达。
0: 没错，即是想不到用舞蹈艺术肢体的美学去展示霓虹这种即是集体的记忆，很期待会是怎样的一个即是肢体的展示。今次的剧本是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王浩然来执笔的，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的创作命题。而青年的舞者侯醉神，他是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在剧中是饰演霓虹灯的设计师阿乐，面对着城市霓虹风景慢慢消逝，他就带着师傅留下的旧地图踏上了尘根之旅，而且这段旅程串起了多项国家级的非遗技艺，是构成了全剧完整的文化线索的，相当之值得期待的。
1: 是啊，会有木偶戏，会有川剧的变脸，还有当代的街舞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好像苗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等等的传统舞蹈呢，亦都会搭配着我们这些现代节奏的舞蹈去重新演绎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0: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演艺市场啦，亦都是多项的重磅演出啦。7月17号到18号呢 ,2026 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将会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璀璨登场。有十几位长期会约在世界各大知名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将会从挪威、美国、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等国奔赴而来，第一次在国内同台献艺，是呈现一场星光熠熠的巅峰盛典。
1: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舞台啦。咁喺美国嘅费城芭蕾舞团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啦，同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挪威柏林等等啊。这些顶级的院团当中都会有担任首席领舞等等的，也都成为了国际舞坛上面是备受瞩目的一个力量。
0: 今次广州站可以说是星光熠熠，有梁泽晴、于航、张嬛嬛等等海外现役的顶尖舞者重磅亮相。

0: 佢哋將會用國際級嘅水準咧，呈現古典同埋現代兼具、技術同埋情感並重嘅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現華人舞者嘅專業實力同埋藝術魅力，用匠心藝術去點亮廣州，彰顯文化自信同埋華人之光啊！嚇咁啊，中意芭蕾舞嘅一啲愛好者啦，可以關注一下呢一次嘅演出啦。咁啊，講咗咁多，睇睇先，休息翻嚟咧，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2: Action！
1: 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嚟嚟关注下一组成绩单啦。咁啊，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咁同时咧，统筹高速铁路同埋普速铁路嘅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嘅方案，加大客运能力嘅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啦630列。增长5.8%噶，
5: 嗯，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0: 系，
5: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可以串联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文锦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咧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其实喺暑假期间呢一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吓咁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5: 嗯，冇错啦。同时呢，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0: 因为呢，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咯，去降下温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毛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是上船之后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讲解，尽快去熟悉这种救生的常识，同埋知道怎样正确去穿戴这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说在船上要守秩序，一个就是有序地上落船，遵守这个乘船的秩序，同时就真的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的指挥，有序地避险。但是都希望大家可以是安安全全地去 體驗到整個出海的或者是水上的這個樂趣啊。
5: 再關注一則的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遊部召開旅遊市場強迫購物整治工作的

0: 发布会啦，咁啊系相关个负责人就表示话，旅行社系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系旅游市场治理嘅关键环节啊。
1: 其中咧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嘅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嘅针对性同埋有效性。试点在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出行体验。讲了这么多了，唞唞先，阵间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一下大家现在年轻人出行的这种仪式感。我哋稍后倾倾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啊！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行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行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个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玩具又或者系嗰啲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真实嘅狗体型差唔多嘅一个毛绒玩具。
3: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自己越嚟越大啦，佢带嘅嗰个出行搭子都越嚟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咧，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会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
2: 又系咁大只啊，成只羊咁大啊，
3: 我嗰只就系二十厘米左右。

0: 游嘅啫。咁、哦、我又每次出片咧，我都会带住我嗰、那个羊仔。咁佢喺当地咧又买咗个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带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只狗啦。所以到最后我老公就会喺度吐槽话：点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1: 关键系点解你哋愿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觉得其实几麻烦嘅件事咯，坐飞机啊，你仲要过安检，
0: 呢个就系搭子嘅，你唔会觉得你个搭子麻烦嘅系咪？呢个系一种
1: 其实我都几好奇，如果佢真系抱住只六七十厘米嘅嗰个毛绒玩具上飞机嘅话，会唔会系要求佢将、即系空姐会唔会乘务人员会唔会要求佢放喺嗰个行李箱入边？
0: 佢、只可以抱住，可以抱住嘅、
1: 但系佢都要过安检嘅。
0: 我要过安检，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仲得意咧，就係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1: 一
0: 直揸住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1: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0: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1: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0: 唔係，我就係帶住佢一路咁樣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1: 哦，即係我知啦，你去一個地方玩，你就會帶一個，應該話跟住就會喺嗰個行程當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個行程。但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會換一個新鮮嘅旅行
0: 搭子。因為我都係喺當地買嘅。
1: 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有陣時大家出去玩咧，我覺得未必一定話係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一個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話齋，我喺路上去請一個旅行搭子同我一齊陪伴呢個過程。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真係有好多呢一種單身家長嘅出行嚇，年青人咧就會將呢個所謂嘅精神夥伴啊，加引號嘅精神夥伴啦，係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咧就會有呢一啲毛絨公仔啦嚇，有人咧真係會帶一隻狗狗啦，因為而家其實寵物出行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咧，真系会喺成个行程当中，唔单止系话影相啦，包括系佢哋出去玩嘅呢个旅游嘅路上，同埋食饭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见到佢哋喺呢一度。同埋咧，我而家都会去到一啲餐厅入边咧，即系你都会见到佢好贴心咁样会俾你安排一啲嘅旅行搭子。即系你，因为譬如话而家去到餐厅，咪有嗰啲所谓嘅单人餐台嘅，咁跟住佢就会喺呢个对面先放定一个巨型嘅毛绒公仔咁喺度。咁而且咧就唔同嘅位置，可能你都仲可以揀唔同嘅嗰啲公仔嘅，有啲系小熊，有啲系小羊，即系唔同嘅呢啲人，大家会喺嗰度获得自己想要，即系得到嘅一个陪伴嘅机会咯。
0: 同埋咧，即系你摆个咁样嘅公仔喺度，你就避免咗话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间，佢就收咗你嘅餐，咁样嘅尴尬。同埋咧，我会见到而家除咗话你真系摆个毛绒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嘅嗰种陪伴。系我系今次个旅行会觉得嗰、那个。即係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揾當地嘅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喺網上做好攻略，去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嗰個目的地，你本身冇諗住揾旅拍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你會發覺遍地都係，同埋咧佢哋會相對成熟咁樣。喺嗰度係比較成組咁樣嘅，好似我今次去新疆咁樣，就會有好多個地方可以拍咩跟車嘅視頻啊，仲有嗰、那個慳啲把葱啊，即係呢類型嘅嘢係特別之成熟。
1: 你有冇拍啊？
0: 有啊，即係原先我係冇呢個計劃嘅，但係因為當地太成熟啦，所以咧就跟風去拍啦。即係我會覺得咧，佢哋嘅服務除咗話拍攝之外，其實真係一個陪伴嚟嘅。佢哋
1: 情緒價值嘅提高，
0: 唔單止係因為。在攝影師眼入面他要找機位嘛，而那個機位其實亦都是你去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風光的一個地方位置。
1: 我其實好奇的是他會不會變成即是你目的性太強，反而會忽略了身邊的一些風景的呢？
0: 我可能是通過他的眼睛去發現了，哦，原來站在這裡可以望到的東西更加漂亮，是這種感覺咯。
1: 即是更加多其實都是為打卡的。
0: 都
1: 影相
0: 打卡是一个附加，对于我来说、嗯、打卡是一个附加，是因为它提供的那个位置令我看到了更加靓的风景，然后我愿意在这里去打卡和去影响。
1: 不过我想起呢，就是现在我去到一些主题乐园，即是譬如说一些好像

0: 两条龙嗰啲主题乐园咁样，你会发现入边咧就会有好多啲孭住相机嘅摄影师喺嗰度，即系其实佢都系一种陪拍嘅服务嚟嘅。所谓嘅真人陪拍就系佢可以帮你系安排一个最靓嘅打卡位，未必就系话你自己影唔到，而系话佢知道嗰度影出嚟出片嘅效果系最好嘅，
1: 系啦，
0: 因为佢知道即系譬如话。到晚黑八點鐘，佢咪會有煙花表演嘅。因為你可能真係唔知道幾時會放乜嘢煙花，幾時嗰個樣會係最好睇嘅。
1: 但佢知道，
0: 但佢知道，包括因為燈光閃嘅嗰一下，佢係即係瞬時間就冇噶啦。但佢就知道喺邊個位置係對住乜嘢畫面咁樣，跟住嗰個燈光嘅效果，跟住再加上煙火嘅效果係最靚咁樣。所以確實係如果有一個本地嘅陪遊或者係識得即係掌握嗰、那個當地嘅旅遊狀況嗰啲人，佢更加專業咯。同你玩嘅時候，可能嗰種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話係更加高效，因為你更快咁樣，可能用十分鐘就搞掂啦。
1: 係啦，十分鐘搞掂，你可能要一路去尋找嘅機位，尋找嘅風光，咁然之後多出嚟嗰個時間，你反為就可以去探索一啲你自己覺得哇好自由嘅嗰種意外之喜。即係有陣時，我覺得人類旅遊佢係多多少少想係留低一啲嘢先至。方便你翻嚟去回憶嘅，咁有陣時你自己去拍嘅時候，未必可以揾到咁靚機位，因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覺得哇，而家出到去玩嘅時候，嗰個當地嘅嗰種算係地陪式嘅旅拍，佢哋真係有佢哋嘅市場嘅。
0: 嗱啱啱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年青人咧，而家要揾旅行搭子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要揾 AA 去平替自己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嘅嚇，咁啊究竟係點樣玩法呢？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嘆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年青人嘅呢个出游趋势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咧，就系 AA 制嘅轻车社交啊，吓咩意思咧？就系话多人去分摊，跟住咧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啦，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线上嘅小群啦，大家可以通过即系共同嘅志趣爱好聚集埋一齐，跟住去完成某一个可能单人嘅话系高车嘅，但系多人嘅时候咧就变咗好平嘅一个性价比之选啦。
1: 讲到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一个伊人嘅舒适区嚟嘅，即系我出去我都会去拣呢一啲嘅 A A 制。
0: 你边系？哦，又系嘅，又系嘅，即系人嘅舒适区。
1: 系啊，即系我会特别中意去嘅两个 A A 嘅地方，一个就系讲解，即系我会首先去问佢哋私家包团系几多钱，跟住咧一问完之后数到，哦，我哋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之后就好大声，我系边个要咩嘢，即刻出发啊！我哋而家讲解啊，咁样点点点，咁跟住身边即刻就会有一群 人就會過嚟問，然後我每次組團都做得特別快嘅，呢、這個就係嗰啲講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種，但係我價格真係唔會貴好多，可能人均就貴嗰十蚊二十蚊咁樣，呢、這個係我個特別中意 A 嘅。第二個咧就係、是、去買文創嘅時候，佢、會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0: 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我去 Outlet 嘅時候

0: 会做呢样嘢。
1: 系啊，然之后我就会去问佢话：，诶、哎，你呢个你买唔买啊？咁样，因为有阵时佢话，一个要35蚊，咁啊，但系咧，你100蚊有4个嗰种，咁但系佢就得3个款，咁我又点都拣唔出一个款去俾佢去重复嘅时候，我就会问隔篱你要唔要嗰个款。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 Outlet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譬如话一件8折，跟住3件就8折以上再9折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可能就未必一个人可以买到3件咁多，但系你就可以问下隔篱话，诶、哎，你要唔要凑单啊？跟住我哋自己再 share 翻嗰个钱
1: 啊。系
0: 啊，
1: 所以咪就系 E 人嘅舒适区咯，即系你搵啲 I 人去，佢宁愿就要俾呢笔钱算数啦。我唔想去问人哋，我觉得好打搅啊咁样。
0: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最关键嘅就系话体现出咧，就系当下嘅年轻人佢哋对于呢一种即系自己手上嘅资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种、嗯、即系好重要嘅初心啊吓。无论就话啱啱我哋讲到嘅呢一种，大家一齐去 share 呢一个价钱啦，令到佢性价比提高，定系话我哋会发现其实而家有好多酒店啊，或者系一啲嘅高铁嘅贵宾厅啊，你会发现有好多权益咧系收埋喺我哋各种唔同嘅会员当中嘅，大家都会去发掘呢一啲嘅会员入边嘅使用。譬如话吓，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卖平台上面咧，你会发现佢嘅会员服务入边咧系一个好细好细嘅细节入边会写住每个月你会有2次或者系4次嘅充电宝免费使用嘅。咁你会发现而家好多年轻人咧，佢哋就会系发掘晒呢一啲，即系你如果去上各种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吓咩会员服务，打卡攻略咁样，你就会搜到好多呢一啲细节。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2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1: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3-4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买经常都会咁样嘅，
0: 所以就话而家咧要捉得住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啊吓，即系真系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务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体验，另外一方面真系个性价比都好重要啊。
1: 冇错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记得睇，即系大家各个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体系入边，边个嘅呢个权益系最高级嘅，即系大家可以分摊咁样去拣嗰个最高级嘅人去帮你去 book 嘅话，嗰、那个成个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嘅，
0: 所以话而家年青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远鸡啊！今日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远，一起嚟感受一下清远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0: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4: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5: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6: 又嚟到星期三，再次啦，系我哋嘅乐游型靓型啦，开营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6: 系啦，我哋三位又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7: 后花园
6: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后花园啦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嘅。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咧，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吓，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
1: 嗯，
6: 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一样清远，谂清远鸡，
7: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6: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咪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一个就系清远鸡。另外一隻咧就是海南嗰个文昌鸡，所以咧即系好出名嘅清远鸡，即系全国各地咧大家都可以食得到佢。
7: 其实系咪有足够咁多嘅鸡可以供应全国各地咧？
6: 应该可能系冰冻咯，估计有就肯定有嘅，就系冇你喺清远食得咁新鲜咯。系啦，所以讲起清远咧，其实大家都会好熟悉。咁但系咧，我哋三个系都会有自己嘅一啲心水推荐俾到大家嘅吓。讲起清远，又想问翻阿女神啦，佢唔会又系一个工作嘅地方啦吧？
1: 真係喎
7: ，唔係有邊個地方唔係你工作嘅地方咧嚇？除咗廣州係嘛？
1: 就係因為太多工，我偶爾都有嘅，但
6: 係
1: 真係少，真係
6: 三四年先偶爾一次。
1: 唔係因為咧嗱，講真啦，雖然帶住工作去，你係會辛苦，咁但係唔係每一次都真
6: 係
1: 一啲啲時間都冇嘅。咁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係感受過之後，你工作去完嘅地方，其實你好難話有動力話。我又要难得有几日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样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过嘅地方咧，我如果真系自己想去 hea 咧，我应该唔会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亚咧，我就斋 hea 嘅啫。咁就真系唔系话带住工作嘅。咁但系好似清远咁样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难得有几日假期。要揀一個地方呢，我真係唔會揀佢囉。
6: 我哋又要打交啦，唔
1: 係我希望，因為我覺得我工作嘅時候，因為我本身工作都係以旅遊啊美食為主嘛，我覺得我已經將佢好精彩嘅嗰啲 must go 嘅地方都去齊啦嘛，咁就即係冇動力話好難得有幾日假期我要去 hea， 咁然之後我話咁好啦，我去清遠啦，咁即係我冇辦法囉。

0: 我先讲第一个地方先，英德你应该未去过了吧？
1: 细细个嗰阵时去过，即系学校嗰啲
2: 春游、
1: 春秋游嗰啲咯。我印象好深，一定系去过。
2: 系咩？我春秋游去越秀山、白云山嘅啫。
1: 我谂同年代嘅。
0: 我去流化公园嘅。
2: 你流化公园啊？
0: 系啊。
1: 我真系记得我去过英德，但系你问我几时，我未必讲得出。但
0: 我
1: 印象中我细个读书。
0: 我尽量，我今日唔同你打交，我同你推荐一下。
1: OK。
0: 因为英德咧，佢嗰度系有好多美景嘅。讲到英德咧，其实佢系比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呢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三个钟。
2: 哇，
0: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九个钟。
2: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呢清远呢，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话哦，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细呢？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两倍。
0: 系啊，
2: 广州已经好大啦，但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0: 系啦，
1: 但佢好多系山区嚟㗎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而家带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一个山区嚟嘅。即系点解特别要讲下佢嗰个条件呢？即系点解个交通咁远呢？就是、因为佢真系离城市系好远嘅一个山区吓。咁第二个咧，佢嗰度咧，我哋平时想讲话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吓、啊。其实广东嘅呢个清远英德嘅英西枫林咧，所谓广东嘅呢个小桂林啦。因为佢同样咧都系嗰个卡斯特嘅地貌，即系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系嗰种唔同嘅中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状咧，亦都系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嗰个形态嘅，咁、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啦，去想象佢有咩样啊，似个老人家啊，或者系似个后生女啊，
2: 哎呀，睇嗰个石头几似女神，
0: 系啦，
1: 唔系即系呢啲地貌咧，本身就系大自然嘅一个馈赠嚟嘅，咁就即系话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实都系值得去睇下嘅，
0: 系咁，但系因为我哋平时去桂林咧，因为佢桂林系真系太大啦，咁啊，同埋嗰度卡斯特地貌咧，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啊。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咧，可能就因为太大啦嘛，
1: 你
0: 唔知
1: 桂林系嘛？
0: 系啊，我讲系桂林，你唔知点样揸车去行嗰啲路线。但系点解我话英西枫林嗰度咧会适合我哋自己自驾去咧？因为佢去到个枫林入边咧，佢其实冇嗰、那个。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个景区。嗱、我哋去嗰度呢，你可以定个位嘅。咁佢嗰度呢有个镇叫九龙小镇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后呢，有好多当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栋栋嘅居房呢、就改建成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边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车入去。咁嗰啲路呢就好似一个景区嘅水泥路咁样，将成个枫林嘅一圈咁样都连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条路仔揸车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将所有嗰啲卡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别嘅山啦睇匀晒噶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咧，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为你知道嗰度系有小镇噶嘛，所以即系话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见到啲稻田旁边咧，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系嗰啲平房啊。可能係啲農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農作嘅時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儲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見到有人煙喺入面，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會有好多阿姨穿著住嗰啲農服啊，即係當地嗰種農民嘅感覺喺入面做緊農活，
2: 做好原生態。
0: 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車，因為條路都幾闊下嘅，又唔係話太多人咁樣，你停低部車落去同佢影張相，甚至似乎同佢买棵菜都冇问题，
2: 买袋米
0: 系啦，买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难。
1: 你
0: 系
1: 几时去噶？
0: 我系我谂先，我上次去应该系十月份啦，十月份咁佢嗰度咧，因为清远啊嘛，后花园啊嘛，位于广州嘅北边，即系意味住咧佢嘅气温会凉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广州都仲热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会打风、打台风咁样啦，又湿湿立立咁样。但系嗰度咧就已经开始有秋天嘅感觉啦，凉风阵阵吹到你身上嘅时候咧，仲要着翻件嘅薄嘅外套，系啦，你又唔使惊话太阳晒，因为你有风吹住唔会太热啊嘛，又唔会湿立立咁嘅感觉。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当地人倾偈买菜嗰种感觉咧就好放松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时间已经完全够噶啦。咁你譬如话我今日下昼去到一度吓，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时间你就走。所以一个周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咁所以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风光啦。而且仲有一样嘢系，因为你去到

0: 桂林嗰边咧，佢保护得比较好啊，因为惊去嘅人太多咧，会破坏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环境啊嘛。咁、因为英西呢边去人确实着实系不是那么多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去到一啲
1: 嘅景区咯，
0: 即系你去到一个景区咧。當然是建議大家不要去破壞那個環境啦、但其實你是可以找到一些路仔咁樣去行到一些鍾乳石的前面、去跟它拍照，你那個

0: 還齋，佢哋就住喺嗰度嘅。
1: 嗯，係啊。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0: 咁、哦、你真係要去啦。
1: 係咯，我就
2: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1: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嚇。咁我其實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澤宇去嘅路線啊風格係唔同咯。我去就係、是。比較人民啲，因為你係走大自然風光嘛，咁我就係上次行就係人民線咯，我就去咗個千年瑤寨咯，咁我覺得其實都 OK 好玩嘅，咁、
0: 嗯、
1: 就即係我比較中意啲有啲人民故事嘅，即係去發掘下咁咯，咁而且嗰個瑤寨咧都幾犀利噶，佢係即係話譽為世界瑤寨瑤族嘅第一寨啊，咁、
0: 嗯、
1: 佢就喺連南咯，咁、嗯、連南其實就係即係話清遠嘅西北部咁樣咯，咁、嗯、然之後。即當然都比較偏遠嘅，都係山區啊咁啊。咁、嗯、然之後就入去玩咯。咁佢其實即係話呢個千年瑤寨，即係唔係話係噱頭嚟嘅，佢係有專家考證，咁就係、是、即係全國乃至係全世界啦，規模又最大啦，亦都係最古老啦，同埋真係好有特色嘅一個瑤寨咯。咁我就覺得嗰度都幾好玩啦。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係其實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農家嘅風味啊嘛。咁我就覺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係佢係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係佢哋啲比較即係話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樣，我都好玩咯、啊。即係一入去有好長嘅梯，咁就有著住啲民族服飾嘅嗰啲，應該係景區嘅工作人員，咁會俾啲酒你飲啊咁。即係反正我覺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換咗啲彝族嘅衫。係啊係啊係啊係，佢、已經開發成景區，但係亦都係好在唔係好多人咯。咁、其實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0: 嗯，千年瑤寨好似都好多年。
1: 即係至少我去嗰陣時候人多，即係幾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0: 住喺入邊
1: 㗎？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係好清楚住宿環境咯。咁、但係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㗎。咁食喺度食啦，咁然之後我哋要拍攝㗎嘛，係咯，影下相啊咁樣。咁反正又有啲小工藝品可以買。反正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咯。
0: 嗯，千年瑤寨啊嚇，咁啊喺連南嘅千年瑤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講嘅喺英德嘅英西風林啊嚇，其實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線路推薦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個時候先去個板頭先，陣間翻嚟再見啦。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你迎。
0: 今日晚台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迎靓迎》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0: 嗯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吓，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唔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嘅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连南嘅千年瑶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连南嘅瑶寨嘅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今次我哋期期都笑一次，
1: 我哋今期要低调啲。
0: 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1: 系真系真系又系做嘢咁去嘅，系当时嘅主题系自驾嘅，咁从河州一直开到去系啦，咁样河州就玩黄瑶古

0: 镇啦，咁、然之后就去连南嘅呢个瑶寨啦，咁、最后我记得 ending 系嗰、那个等我回忆一下先吓，我而家已经打开紧我嘅呢个大脑嘅呢个 database 咧，其实系抄紧我个推文吓，系啦，咁我最后就去咗呢、這个我记得有水嘅嗰个地方。
1: 啊！洞天仙境，
0: 冇错啦，
1: 洞天仙境就喺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讲嘅嗰个
0: 系啦，因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泽宇睇嘅，所以佢印象仲深过我。
1: 因为嗰个地方咧，我冇去到。
0: OK， 咁我就点解我呢度冇写嘅？系嗰度啊，系啦，洞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風光咯，佢有個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洞，
1: 一個大窿咯。
0: 哦，係咯，同埋入到去好清涼，咁又可以坐住啲船仔喺個溪水嗰度咁樣玩啊，
1: 即係真
0: 係
1: 一個
0: 幾得意噶。
2: 佢係一個地下河嚟嘅，
1: 地下洞水洞嚟
0: 嘅。嗱、你睇下呢個有圖，佢真係好大個洞。
1: 哦、即係等同於咧，你可以坐住遊船入洞嘅。
0: 嗯，
1: 係啦，跟住
2: 應該係細細只嘅吧。
0: 嗱，我俾你睇下，我呢度有，
1: 唔会系一部游轮啦。
0: 咁样咁样嘅，大家可以搜我公众号李女神吓，微信公众号我有分享过呢一篇嘅嗰、那个系啦游记嘅，就系、是、神隐村啦、大家可以搜下睇下搜唔搜到，反正都几得意嘅。
1: 佢离嗰个英西枫林嗰边咧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都唔会话太远吓。我当时冇去嘅原因系因为佢要收钱，
2: 你唔好咁啦，
1: 佢唔会好贵嘅，几廿蚊。嗱，
0: 我
1: 觉得冇，
0: 我呢度系咁写嘅。我是咁寫嘅，就佢係大約一個小時車程，我哋就到達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係英西走廊，佢有華南第一天坑之稱，係英西枫林走廊嘅核心景區。所以其實我都去過英西枫林
1: 嘅
0: 喎。
1: 係啊，你去過英西枫林嘅，
0: 我竟然自己唔知喎。
2: 唔係因為我覺得可能
0: 因為我淨係記得個洞
1: 啦，
0: 係咪？我真係淨係記得個天坑。我就係即係印象好深，就將佢歸類於嗰個天坑。咁我就即係因為同你頭先描繪嗰種即係話地貌
1: 嘅，真係一樣嘅，因為都係卡斯特地貌。
0: 但係我嘅印象就淨係 focus 喺個天坑度咯，我就即係冇。可能
1: 你
0: 呢個書係比較遠
1: 啦，
0: 唔係你明明即係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係遠觀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幾宏偉。但係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從喺佢身處其中咁樣，咁先感受到個坑。所以就係我哋係唔同嘅玩法咯。
1: 其實個坑都幾靚，講到好似好奇怪
0: 咁。唔係真係 OK 噶，真係都幾得意。
1: 靚嘅，即係如果你天氣好嘅話，咁你如果係去到個天坑入邊嘅話咧，即係藉住嗰個陽光射入嚟嘅時候，旁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水洞嚟，溶洞嚟嘅，咁因為下面係水啊嘛，你坐住個船仔入去咧，去到一個即係稍微陰涼少少嘅地方去揾啱個角度影相嘅話，嗱一邊係有嗰個黑嘅倒影啦，一邊有光線嘅射入咧，呢種光影嘅對比咧，其實影相都好靚嘅。咁如果係啱嘅話，可以即係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個英西枫林一齊去玩，兩個地方都係隔幾公里嘅啫，我記得唔係好遠嚇。
0: 但係嗰度都要著運動鞋，一定要著運動鞋，同埋即係話。如果你願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級可以上上落落咁樣噶、所以咧即係著啲係比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著涼鞋啦，因為佢有啲水啊嘛，會驚跣啦，同埋咧因為入到去咧都會比較陰陰涼涼咁樣，係啦，就即係話帶多件衫，係咯、
1: 因為我嗰次去咧係佢要收錢，咁我覺得冇乜必要，因為我係想話純自然嘅風光就去放鬆自己嚇，唔係話因為佢貴啊，
2: 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1: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0: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1: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但係
0: 又啱又
1: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嘛。
0: 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㗎嘛，所以都講得通。
1: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蛙船，冇辦法。
0: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那個地貌都幾有意思
1: 嘅，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是、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睇水啦，其實清遠市區本身咧都好靚嘅，因為其實本身清遠市區有一個老城區，一個叫做清新區啦，一個叫做清城區啦嚇，個名都好聽啦，係嘛，好文藝啊，清新同埋清城，咁佢兩個區域咧中間間開嘅係一條北江嘅，
2: 係
1: 都幾闊嘅一條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條江水 旁邊咧，其實係有一條好長嘅叫做北江綠道嘅，幾廿公里嘅嚇。咁我當時咧，即係因為住喺清遠市區，我即係想感受一下清遠市區本地嗰種風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後尾好意外咁樣睇到咗，原來佢哋條北江綠道咧。

0: 即係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為佢好長啊嘛，所以又唔會覺得人又好逼傑，而且佢嗰條綠道咧係咁樣嘅，佢因為係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邊係一條臨水嘅綠道，咁喺嗰條臨水嘅綠道入嚟咧，佢嗰個路邊咧做咗好豐富嘅綠化，咁喺呢個綠化帶入邊咧又有兩層嘅綠道。一层系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阔少少，甚至乎你踩单车去嗰度都 OK，即系嗰层跑步嘅绿道。再上少少咧，就喺路边马路旁边嘅，有一条行路俾你散步嘅绿道。所以其实佢系等于三层嘅绿道嘅。咁由高到低，你系可以任君选择，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条绿道嘅路上咧，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系休息点。佢會有一啲亭，咁你喺個亭嗰度咧，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風。所以晚黑到食完飯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滯，咁跟住咧吹下風，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咧，即係一個清遠市區本地咧，即係我哋都知道清遠雞好出名
1: 啦，冇錯，
0: 係啦。咁啊，特別提醒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記得食清遠雞。
2: 其實我反而
1: 嗰度食嘅清遠雞係咪真係好食過喺廣州食咧？
2: 咁應該係比較正宗嘅，
0: 可能你自己嘅心態唔同，食起身個味都唔一樣啦。咁同埋我當時去食嘅時候咧，即係當地嘅食法咧，係就用白水嚟浸雞嘅。
2: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咯，
0: 佢哋好原汁原味。
1: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應
0: 佢哋就
1: 係
0: 用山泉水，
1: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0: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1: 哦，
0: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3到5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1分鐘，咁浸完1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少少。
1: 成隻雞啊？
0: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1: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係就清水打邊爐。
0: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浸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2: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咯，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0: 河鮮係嘛，山蝦魚
2: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1: 河蝦嗰啲
2: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年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你講個綠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0: 應該差唔多，綠道好似都已经做咗好长时间嘅，好似一几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
2: 我睇翻应该系2013年嘅时候去，
0: 差唔多啦。
2: 嗰时我
0: 佢不断咁延伸噶嘛。
2: 系啊，嗰时我哋系晚黑就即系食完饭就喺嗰度，即系同一班嘅班学者喺度散步啊，喺度倾下偈，我就会比较深印象咯。
0: 系咯，所以即系其实清远咧，唔单止话有山山水水嘅吓，亦都有好似千年瑶寨咁样嘅人文景观啦。当然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慢悠悠啦，好悠闲嘅一个城市吓。包括咧，即系点解我中意澳门啊？就系、是、因为澳门佢嘅生活节奏咧会相对慢啲，因为香港真系太快啦。咁而清远点解我都中意咧？就系、是、因为佢同样亦都有呢一种慢生活嘅脚步吓，个节奏唔会俾你觉得成个人太紧张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啊，好放松咯。所以
2: 城市相对嚟讲，即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0: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1: 但系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区。因为再早之前，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嗰次做嘢咧，其实再早之前都去过，但系就一个慈善项目嚟嘅。我哋就系同连山啊喺嗰边嘅，哦系咯，咁就即系都系当时就有去，但系都反而市区就比较。
0: 你下次咧可以咁样嘅，即系譬如话你自驾去嗰度啊，你自驾去嗰度，你可以订一晚喺清远市区住。咁你譬如话好似我今日下昼出发啦，先去到市区嗰度食个饭，咁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區嗰度行一行，佢嗰條北江綠道，我覺得幾放鬆。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話英西風林啊，或者去千年瑤寨啊咁樣，
2: 開車冇咁辛苦咯，
0: 係咯，開車亦都冇咁辛苦，等於多個落腳點咯，係啊。咁啊，清遠講咗咁多啦嚇，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種定草噶啦，喺度策劃緊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內遊型靚型暫。

0: 一个段落，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8: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2: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8: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2: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8: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2: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8: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 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2: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8: 真的是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2: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8: 得意嘅事，
2: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8: 估你唔到，
2: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8: 地方浅窄，
2: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8: 小心啲，
2: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8: 风景好靓，
2: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8: 增加见闻，
2: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7: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7: 好，期待你的朗诵。
8: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见，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0: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5: 节目当中，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是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4: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6: 莫笑青州太守玩，三奇人物旧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

0: 风鸣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秦旧事》里面说他是末校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2: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青州又叫青齐，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0: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3: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2: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得太紧熟了啊。你的政策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啊，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0: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救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碎石风人盗纵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勿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

0: 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还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2: 嗱，韵母一同一开头嘅韵母都系前元音，发音嘅时候要注意舌面嘅位置，唔好过于靠后。若果唔系咧，就会影响音质同埋清晰度。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喺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唔好将声调分开标注，咪使啊就会影响语音嘅流畅性同埋准确性噶啦。
1: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西，希望，希腊，稀奇。
2: 好的，咁跟住落嚟嘅时间，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3: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0: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减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减，实际上他自己宽减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的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3: 双纲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3年4月，欧阳修写下双纲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纲签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0: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 法律

0: 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呀，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教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1: 欧阳修终生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3: 跟着下来我们就举例，譬如说生活当中经常常见的韵母是一，又或者是一开头的韵母的字用来组词造句，那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字的读音吗？
2: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泳，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知，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3: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1: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0: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啊，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4: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0: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4: 我知道有一壶酒。
0: 一壶酒，还有？
5: 一张琴。
0: 一张琴，还有，
6: 一幅画。
0: 哦，一幅画，你说？
7: 一副棋。
0: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但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

0: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1: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2: 喝酒。
0: 喝酒。
3: 下棋。
0: 下棋。
4: 对诗。
0: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待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它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1: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1: 惟残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5: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惟残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惟残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6: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7: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6: 哎呀，我们都要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10: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

0: 命去吧。
1: 啊，老爷，
0: 你这是干什么？不，不能给他。
1: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0: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1: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2: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个家伙，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你已经手里的家伙了，别甩了，我已经输了。快，老龙王，你认不认输？
1: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也不答应。
0: 别甩，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
2: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0: 真是气死我了！哎，
3: 龙王您没事吧？
0: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3: 老臣倒有个主意。
0: 说吧。
3: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

0: 们做主。
1: 嗯，有道理，有道理。
2: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1: 哼。哪吒，你给我

0: 诉泥巴娘娘。
1: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0: 你是谁？来干什么？
1: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0: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1: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0: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1: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扒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神，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0: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1: 你这是什么话？
0: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1: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0: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哼。
2: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3: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就把龙的图案、龙的图腾、龙的形状啊、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啊，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

0: 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天，叶公呢正在睡午觉啊，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呢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了。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尽然，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物，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 大自然中的各

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
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

0: 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咁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记住了，是我们揾食大湾区这几个字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怎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今时今日都不用我怎么教的了。OK， 另外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就是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联络和互动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这个 apps。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可以拿来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

0: 就揾到呢啲回聽嘅鏈接、回聽嘅專輯嚇。咁當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節目精選嘅一啲片段嘅專輯啦。咁所以都歡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五個簡體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專輯，撳翻去關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動態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時間收到嚇。咁當然啦，雲聽上面就除咗聽節目嚇，咁啊即係除咗聽我哋嘅節目，仲可以聽全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这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还有非常之海量的声音内容，包括一些有声书啦，一些广播剧啦，剧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题啦，都是非常之优质的内容来的。大家肯定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啱听的内容。除了听之外，当然还有看的，就是央视频这个 app 啦，亦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视频客户端啦。上面就说又是更加海量的产品啦。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啊，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抄下。好啦，咁介绍完佢哋之后咧，咁就翻翻我哋节目啦。咁今日星期三啊，咁我哋嘅节目咧会有湾区 EDU 带俾大家。咁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注翻香港 DSE 嘅放榜啦。咁今日系正式嘅放榜日吓，咁相关嘅一啲提醒咧都会俾翻到大家嘅。咁内地方面咧，高考之前就已经系出咗成绩啦。咁而家咧录取工作亦都喺度进行紧。咁而其中一间港校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录取成绩已经是出咗嚟噶啦，咁稍后时间都会同大家一起关注。咁而去到第二 part 嘅内容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吓。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咗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今个星期都继续请到几位嘅相关人士咧，一起嚟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个计划啦，到底仲会俾我哋嘅青年人一个点样嘅机会同埋选择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部分嘅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首先同大家关心嘅咧就系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HKDSE 吓，咁今日咧就系正式放榜吓。咁喺香港方面嘅学友社咧，早前就预测过吓，今年咧 DSE 报考人数以及系大学联招办法嘅参加人数咧，都系按年咧系有所上升嘅。因此咧，预料学生咧需要考获五科22分咧，先至能够比较稳阵咁样系入读到香港本地嘅八大院校吓。咁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咧就话啦，今年啊 DSE 应考人数咧，从旧年嘅大约5.5万人咧，增加至到5.8万人嘅。咁而截至到旧年12月咧 ，Jupers 啊，即系大学联招办法吓，报名人数咧，亦都系由4.3万人咧就上升至到4.5万人嘅。咁两者嘅升幅咧都达到5%。咁有受访者咧就分析啊，由于学位数量整体考生以及自修生的成绩表现仍然是有变量，所以预期今年联招的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所以咧，吴宝成咧亦都系建议考生咧，应该系即系做好一啲自己分数嘅预测啦，并且系根据自己个人情况咧，作出一个灵活嘅课程选择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同时考虑 Jupers 以外嘅一啲升学出路，譬如话副学士啦、高级文凭啦、SSSDP 啦等等呢一啲，仲有系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等等吓。咁并且咧就要尽快向各个院校咧提交课程申请，确保咧就喺放榜之前就攞到呢一个录取嘅 offer。咁近年咧，亦都系好多同学咧就会用呢一个 AI 工具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同学咧就会用呢一个 AI 工具去咨询一啲 Jupers 嘅一啲拣科嘅建议啦。咁学友社就提醒啦 ，AI 提供嘅呢一啲拣科嘅建议咧，准确性咧就系存疑嘅，因为我哋节目里边都成日都讲啦 ，AI 系有幻觉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样去信晒佢吓。咁可以问 AI， 但系问完 AI。
2: 之外咧，仲係

0: 要多啲同即係譬如係學校裏面嘅老師啦，又或者係升學顧問啦等等呢一啲專業人士咧，就係即係聽聽佢哋嘅意見，了解清楚之後咧，先至做最終嘅選擇嘅。咁另外啊，為咗陪伴各位同學家長安心放榜咧，咁喺呢一段時間嚇，即係2026文憑試放榜前後咧，香港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咧，都係提供咗唔少嘅輔導以及係支援服務嘅，咁啊包括有情緒支援服務啦，升學就業諮詢諮詢嘅服務啦，咁仲有就係個別面談或者係網上輔導嘅服務啦。咁詳細嘅情況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咧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2026香港中學文憑試發榜資訊嘅呢一個專業嘅。咁有啲相關嘅建議喺度咧，都可以係即係同大家一齊分享啦。嗱，譬如嚇就係即係到底點樣揀科呢一件事，因為個個大專院校嘅即係呢一個課程種類係相當繁多，而且咧信息亦都係好多好多嘅。咁院校嘅宣傳啦，仲有係一啲網上嘅討論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感到混亂嚇。咁所以咧，大家放榜啦嚇，咁可以咧就參考多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啦，又或者咧就係一啲比較可靠嘅升學輔導機構去製作嘅升學出路圖，咁嚟初步了解各個路向路徑有啲乜嘢唔同，並且咧就善用官方嘅渠道，即係譬如喺大學聯招網站啦，又或者係自資專上教育信息平台啦，比較詳細咁樣嚟了解自己心儀嘅課程嘅一啲收生嘅要求啦，畢業升學銜接啦，仲有係一啲退款方面嘅安排嘅，從而咧就係辨識翻信息嘅呢個可信性。咁啊，準確咁樣對比一下唔同嘅課程嘅。咁除咗係即係了解課程、了解唔同嘅專業、唔同嘅科，即係嗰個收生嘅標準啦，咁以及係佢嘅出路啦等等呢啲信息之外咧，大家咧亦都要做好呢一個迎接面試嘅準備，因為咧唔少課程都係會以面試作為一個甄選嘅準則之一，所以大家咧就俾多啲時間心機去做呢個面試嘅準備啦，練多幾次啦嚇，對住鏡又好，揾 partner 去練又好。好找老师找家长去练都好，总之呢就练多几次，咁到时真係面试嗰陣时呢即係至少都淡定啲嘛，咁留低一个好嘅印象，自不然呢可以增加呢个录取嘅机会。咁今日正式放榜，咁当然恭喜晒所有即係攞到理想成绩嘅同学啦，咁但万一真係成绩未如人意嘅，亦都唔使气馁嘅，总係有好多嘅出路呢可以俾大家揀，最紧要呢就係找到帮到手嘅朋友啦、老师啦、又或者係家長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其他嘅一啲專業力量啦，都係可以幫你咧，就係渡過呢一個迷茫嘅。好啦，咁我哋講完香港方面嘅信息之外咧，我哋又睇睇內地方面啦。咁啊，一開始都同大家講咗啦，內地高考咧就之前就已經出曬分噶啦，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呢一個錄取嘅環節啦。咁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因為佢係提前批嚇，咁佢嘅錄取情況咧已經係出咗爐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今年嘅嗰个录取成绩可以话系再创佳绩啊！喺广东咧，一共系录得216名嘅物理类考生，咁啊喺内地吓，主要系分物理类同埋呢一个历史类嘅考生，咁啊如果再传统啲咁分就系理科生同文科生，咁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呢一边咧，佢净系收呢一个物理类嘅考生嘅啫。咁录取分数线咧就系去到637分嘅，咁其中啊670分以上咧有14人。660分以上嗰啲有56人，咁近半嘅考生高考成绩咧都喺650分以上，都真係好高分下。咁据了解啦，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招生计划咧系增加到450人㗎啦，咁其中大约一半嘅名额咧都系投放咗喺广东嘅。咁而广科广吓喺2023年系第一次开展本科招生啦，咁佢哋学校亦都将喺2027年啊，即系出年就会送出第一届嘅本科毕业生，咁到时咧，相关嘅呢一个本科毕业生嘅出路啦，去向啦，咁相信亦都系会再次引起大家嘅关注吓。咁好啦，关心完香港 DSE 嘅放榜，以及咧就系内地广科广嘅呢一个高考录取成绩之后咧，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继续关心另外一个青年成长计划吓，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转头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1: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2: 对，就是可以用这些产
0: 品。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0: Bye, Trish.

0: 深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3: 邊個
0: 嗌？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嘅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4: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湾区青年成长嘅一啲情况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大湾区里边咧有各种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发展嘅计划啦。咁啊，譬如有好多实习计划啦，亦都系有就业方面嘅计划啦，更加有创业方面嘅计划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一项专门赋能影视行业青年嘅成长计划，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呢一个计划咧，就系由几位喺内地发展嘅香港青年导演啦、制片人啦一齐发起嘅青年影视共创系列活动嚟嘅，致力于咧就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影视人才创造更加多被看见嘅机会吓。咁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系获得商界嘅支持啦，包括咧就系广东省香港商会等等呢一啲机构吓。咁就话咧会全力支持呢个计划嘅实施，咁会整合商业嘅资源嚟资助呢一啲青年嘅影视人才嘅发展嘅。咁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几位咧倾过下噶啦，咁今个星期我哋都继续咧就系邀请翻几位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咧分享下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人才嘅。
6: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5: 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面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Ken哥嘅。
7: 你好，你好。
5: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咧，就有几位Ken哥带嚟嘅朋友啦。咁有联盛文化嘅陆文瑞。
8: Hey， 大家好，你好。
5: 咁文瑞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陆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9: 大家好。
5: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9: 好。
5: 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10: 大家好。
5: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系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就话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啲嘅计划嚟嘅，咁大家喺里面咧即系会寻找到唔同嘅机会。咁其实近期呢个计划会唔会话围绕住大家嘅一啲需求去推出一啲活动啊，又或者系具体嘅项目咁样样咧？
7: 其实依家好多嘅依两年嚟啊，我接触得最多嘅一个青年創作人嘅即係提出嘅問題就係、是，佢有創作力，佢有劇本，佢亦都有執行能力。咁究竟點樣樣可以，即係佢問我，究竟點樣樣可以俾人見到？
5: 嗯，
7: 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

0: 嘅問題嚟。
1: 嗯，
0: 即係你話下下你叫佢去拍一個大電影或者拍一個咩劇集啊，哪怕是短劇都好啦。
1: 嗯，
0: 咁起碼你都去到幾十萬嘅一個特別一個投入。對於好多青年嘅創作者嚟講，齋創作者啊，咁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1: 嗯，
0: 咁我哋就諗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一啲夢想或者依啲叫做創意可以落地呢。
1: 嗯，
0: 所以我哋喺今年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喺香港 Film 國際影視展，我哋就開咗一個發布會，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夜晚成長嘅一個綜藝節目嘅一個計劃。
1: 綜藝？
0: 綜藝。
1: 哦。
0: 點解係綜藝
1: 呢？啱先一路講拍戲拍劇，但系錄到一反，唔做呢啲住，我哋做個綜藝先。
0: 依個咧就點解我哋會咁呢？因為佢哋缺嘅唔係才華，佢哋缺嘅被看見嘅機會。
1: 嗯，
0: 咁究竟點樣可以被看見呢？咁我哋準備做一個依個叫夜晚成長嘅綜藝節目咧，我哋係準備去喺大灣區，我哋去物色、去募集各種唔同背景。唔同即係個叫履歷、人生經歷啊嘅唔同嘅角色崗位嘅一啲青年嘅創作者，咁導演即係多數都係導演啦，即係同埋佢嘅團隊，即係包括好似導演啊、監製啊、或者攝影指導啊、編劇啊，即係呢啲佢每一班就組成一個團隊，跟住之後最尾選出十組呢啲團隊，就一齊喺大眾面前去從零到一。从呢个剧本创头
1: Zero to One
0: 类似创头嘅嗰种类型，即系我哋嘅
1: 即系 road show 咁样，
0: 系啊，一个真人 show 嚟嘅，跟住之后包括有专业评委，即系影视专业嘅评委，有呢个商业品牌呢边嘅评委，
1: 好似人哋创业大赛咁系嘛？
2: 系啊，又或者中国好歌星啊嗰啲评委有参赛者咁
0: 样，系啦，跟住之后有演员方面嘅评委，因为咁佢需要演员噶嘛，呢啲创作者需要演员去加入噶嘛，即系一啲专业演员嘅一啲评委，跟住之后各方面嘅评委加埋一齐，佢哋嘅投票投俾佢哋，边个可以攞到呢、這個支持，攞到呢個贊助，係啊，冇錯。即係例如咁講，我哋經常都講啊，就係話一個參賽者，你甚至你可以攞到嘅嗰個贊助費用，你係可以 cover 到，已經 cover 到你成個
1: 製作
0: 嘅費用㗎啦、
1: 嗯。
0: 而且你依個過程，你係可以喺依個節目入面從零到一去俾觀眾睇曬你究竟係經歷咗啲咩嘢。咁、其實每一個創作其實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
1: 嗯，
0: 你究竟一個青年人，你行到出嚟喺聚光燈下面，你要俾人睇到你所有嘅創作過程中間經歷過嘅嘢。
1: 嗯，
0: 咁你可能遇到各種各樣唔同類型嘅困難、質疑，依、這個質疑係好重要嘅。唔係一帆風順嘅事情嚟嘅。咁、青年人究竟能唔能夠頂住一個巨大嘅心理壓力，跟住之後可以依然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亦都有啲誘惑。係啊，一樣有誘惑。
1: 你安排出嚟嘅定係？
0: 唔係啊，依個係我咁多年嚟我經受過。
1: 天然就有誘惑㗎啦，
0: 天然一定有嘅。即係依個就係、是、我覺得係一個亮點嚟嘅，即係觀眾亦都想真正知道，
1: 因為確實即係咁聽起身好有趣，因為大家可能睇劇啦，或者睇電影都睇得多，但係點樣做出嚟嘅咧嚇？咁啊，即係平時可能好中意睇花絮啊、先導片啊呢一啲，但係就睇唔到誘惑噶嘛，係嘛？即係呢一個綜藝將會係從觀眾嘅角度咧，就係、是、全流程去睇到一個即係影視項目點樣
0: 燒腦圖
1: 韻。咁呢一個已經係行緊嘅一個計劃，定係即係而家係去到邊個階段啊？
0: 我哋依家喺度招募緊導演，亦都喺度招募緊品牌贊助商啦。咁呢個係啦，我哋喺砌到一定即係已經有一定嘅程度嘅情況下咧，我哋就會去同平台去傾嗰個叫做播放
1: 發行
0: 播放啦，即係
1: 播放
0: 發行啦。
1: 哦，
0: 即係我哋係
1: 原來唔一樣，睇嚟我都係外行，
0: 因為即係要去傾一啲實質嘅嘢啦，即係實質嘅。

0: 播放究竟點播。咁、因為我哋呢種亦都算係一個比較新嘅一種模式，就係、是、因為呢啲品牌商係要贊助呢啲導演去拍佢哋嘅戲嘅。咁、呢個同傳統嘅一啲即係綜藝嘅方式又唔一樣。咁呢啲亦都要去即係。單件事件去傾啦，即係就唔係一個
1: 以前即係金主爸爸可能就去贊助一個綜藝，直接贊助即係 cover 曬呢個綜藝嘅嗰啲費用。但係呢個一唔一樣，你除咗贊助綜藝，仲要贊助綜藝裏邊嘅人。吸唔吸引啊 ？Ken 哥你自己作為一個金主爸爸嘅代表，
2: 吸引㗎，因為咧即係你可以唔同企業咧可以用唔同方式啦、唔同嘅投入啦，去到參與呢件事啦。但係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一你就可以真係做咗一件成功嘅事出嚟。第二咧，亦都藉住呢啲咁嘅節目啦、真人 show 啦，你可以見到你嘅廣告出現咗人嘅眼前啦。我相信呢個真係幾吸引嘅，呢、這個節目應該到時好多人睇。都好多好多爭議啊、議論啊，或者真係眼淚啊，係一個幾催淚嘅節目嚟嘅。
1: 啊，點解你會將佢定義成催淚嘅節目呢？
2: 因為所有叫做藝術創作啦，都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好痛苦嘅經歷，然之後生，然之後先至會產生一個好完美嘅結晶品嘅。OK， 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永遠都係痛苦嘅。你見到人哋嘅淚水，自己都會有感動啊嘛。即係你睇阿摩的情書都一樣啊，你都係為佢而流淚嘅。呢、這個亦都係睇呢啲節目。最過癮的地方
1: 看來，睇嚟已經金主，即至少我不知阿 Ken 哥有冇投啊，金主就即至少是覺得是有信心的、吸引的，唔擔心即係呢些、打水漂嗎？即係哇得唔得㗎咁樣？
2: 唔會唔得㗎呢啲，
1: 唔會唔得，
2: 從來都係咁㗎。你諗下咧，即係無論係中年好聲音好，全部咩中國好歌聲好，全部都係大家
1: 都係真人 show 喎。
2: 真人 show 同埋你經歷過乜嘢辛苦去到追你嘅夢，呢、這個期間咧，大家都係付出咗汗水啦、淚水，
1: 即係好容易共情係嘛？係
2: 啊，冇錯，即係無論係你睇到都好啦，或者你經歷過啦，你都感覺到彷彿就係我自己。呢、這個先至係呢種節目嘅最吸引嘅地方。
1: 咁其實即係呢一個計劃拋出嚟啦，無論係阿威廉呢邊定係超慈呢邊，應該都聽阿陸導講過㗎啦。即係你哋嘅角度咧，或者你哋會唔會話已經有一啲青年嘅資源，或者聽到之後係同你表達過話，有興趣加入啊咁樣，或者即係至少係對，即係通過綜藝呢一件事去參與到呢一個行業裏面，又參與到一個即係大灣區一個跨境嘅合作裏面，會有興趣呢？
3: 其實普遍都一聽就有興趣㗎啦，因為其實青年人真係每一日都饅頭烏蠅咁樣揾緊機會，但其實佢哋係冇方向感，唔知道點樣做好，甚至乎我哋一打開一啲青年人討論區，哎呀，人生難題啊，殘酷二揀一啊，我嘅理想同生計揀邊樣好啊？但係其實兩樣嘢係咪真係要二揀一呢？咁而呢個項目就真係讓到佢哋有一個並存嘅機會，同埋頭先即係會長所講啦，就係、是、對好多企業家嚟講咧，佢哋都真心係想成就，咁青年人都會感受到呢一份真心。其實好多企業家曾幾何時創業嘅
1: 都係青年，
3: 都係經歷過殘酷二揀一，我究竟穩定打份工啦，定係追夢去創業咧？咁而佢哋而家有咗成就嘅時候，其實佢哋最想嘅就係孕育下一代出嚟，睇到自己。即是有份扶持的下一代怎样去成长呢？怎样去活得更加风光呢？咁而成就的过程里面，所以我哋啱啱所讲呢，其实好多嘅商家系都会有兴趣去赞助。因为呢个都话到俾人知，我哋呢一个商家唔系淨系求财嘅，我哋唔系淨系功利。
1: 有社会责任。
3: 我哋有社会责任，我哋对传承对教育我哋都有一份热诚嘅。我哋学到嘅会想教人，我哋赞到嘅会想帮人。咁呢一个对商家嘅形象啊品牌建立嚟讲都非常之有一个意义喺里面，而对于青年嚟讲，去感受到呢份商家嘅心，其实佢哋唔净止系个金主爸爸同一个俾机会一个青年人嘅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直头系一种
1: 互相成就
3: 嘅状态。我哋由一个成功咗嘅人去孕育出嚟，然后你就传承呢一份光辉，咁先至真正成为到社会下一代嘅栋梁。咁所以对于青年人嚟讲，第一，呢件事真係有資金令到佢可以追夢。第二，佢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台被看見佢。第三，佢真係認識到一啲企業家佢哋嘅思維係點樣，令到

0: 他哋從呢個項目裡面去學習到點樣可以，咦？點樣可以申請一啲資助咧？點樣可以同企業家去表達我嘅諗法，
1: 對對對，
0: 令到有錢落到嚟咧？
1: 即係本身呢件事就係積累經驗嘅一個過程，佢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學到好多嘢。是嘛？因為其實陸導啱先都講嘛，即係點樣先被看見，被人被看見之後，更加重要嘅係人哋肯信你啊嘛，係咪先？即係我望你一眼可能唔難嘅，係嘛？而家即係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個個都可以拍條片放上網，咁但係好多片都俾人睇過㗎，咁但係冇下文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有下文？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但係即係平時可能冇咩呢個機會，咁但係透過呢個綜藝就有呢。一个可能性，至少你同你匹配到的这个角色，你怎样去说服人哋去支持你，其实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习过程。那William那边呢，即是你即是看到这个计划，是啊，还有即是会不会说已经即是开始向身边的即是青年朋友去讲话，诶，有件这样的事，有没有兴趣啊？
2: 有啊，因为本身呢我是拍短视频多呢，其实可能目前的演员需求都比较大量的，因为成日要换不同的面孔，这样那都知道他们很
1: 好残酷啊，听到这里
2: 是啊，都其实他们是很有热诚 去做幕前啊，又或者去在影视这个发展，这样都是想被人看到，想被人看见他们的一些作品啊，又或者他们自己人生的故事，这样那但是即是他们真的半创业这样，你知道这条路都是永远都是得自己支持自己的咋，这样所以在他们无论在实质上啊、精神上啊，又或者一个方向上边，其实都需要一些别人的去扶持啊、帮助这样。那当我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都双眼发光啦，喂
1: 去到这样的程度吗？
2: 是啊，因为咦，终于有一把聲音是我幫我講了一些我很想做的事，但是因為我沒有這些經驗和資源，未累積到我可以由我 去表達出來的時候，是啦，咦，竟然有人在這個宇宙冥冥之中同步做緊這件事，那我們是不是這樣可以一拍即合呢？所以當時我一聽到我都哇跟身邊的人去分享啦，我相信即係嚟緊都會有很多人去想了解多啲呢個項目，然之後我哋一起去點樣推動呢件事去參與，而將佢哋嘅故事真係可以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喂，其實做一件事有波折、有難度、有一個嘅故事喺入邊係好正常嘅。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克服了这些这样的障碍而走出来，那些才是证明喂你真的足够想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要大力支持。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5: 香港青年賽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6: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呢个攞个官员啊，200斤
8: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6: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0: 我等一下发出来。
9: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5: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6: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1: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0: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 有次翻嚟嘅做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

0: 咁我可能冇咩演员资源嘅，咁得唔得嘅咧？
1: 是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当然啦，我哋嘅报名嘅人咧，即系佢系要系一个要系一个有剧本，即系识拍嘅，即系知道成个制作流程系点样。
0: 即系你仲要 in 过先得，
1: 肯定要 in 过噶。
0: 哦，
1: 即系去到最后，当然啦，我哋系会有投递资料嘅部分，之后我哋会有专业嘅评委，即系唔单止我啊，即系仲有好几个喺呢个行业嘅一个
0: 投递资料。我即系我需要交作品吗？
1: 要交一个剧本，
0: 交剧本，即系唔使拍咗出嚟嘅。
1: 当然啦，即系如果佢有一个 trailer， 有一个佢呢个剧本嘅概念片，佢个概念片嘅质量系我哋认为系OK 嘅，咁佢嘅成功率会好高。即系入到去呢个海选嘅，
0: 所以嗱，被看见嘅机会啊，
1: 呢个因为我哋三月份开始讲，即系喺香港，即系当然我哋三月份嘅时候，我哋系先对港澳嘅朋友去招募呢样嘢嘅。咁我哋依家暂时收到嘅一啲港澳嘅青年朋友投递过嚟嘅资料咧，有啲就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亦都有好大部分係佢哋未達標嘅。咁我哋都會同佢講翻，即係點樣樣。
0: 哦，你會 feedback 翻俾佢。
1: 會 feedback 翻俾佢哋。
0: 即係你爭啲乜嘢？
1: 爭啲乜嘢？例如打個比方，你一個純文字劇本擺到過嚟，咁如果冇一啲視覺上嘅一啲參考，即係對你呢個項目嘅一啲參考咧，咁我覺得哪怕我俾你去到海選嘅時候，你都一定會被評為否定
0: 的。
1: 係啊，所以我哋會去俾翻一啲建議佢哋，即係將你嘅故事，你
0: 視覺化咗先，
1: 視覺化咗出
0: 來，少少分鏡要畫咗出嚟先。
1: 唔一定係分鏡。
0: 哦，
1: 所謂嘅視覺化就係可能你會唔會喺你個故事入面，我可以俾到一個幾十秒嘅一個短嘅一個視覺上嘅一個概念片。
0: 咁我 AI 生一個出嚟得唔得？
1: 可以
0: 、啊、如果你懂用
1: 其实现在导演呢很大部分都懂用 AI 去生成，当然啦，即是这个技术上，即是现在其实已经很方便的了，只不过是即是他未必一定做到一些很要求很高的一些质量
0: 上，就精细化的东
1: 西，但是在概念片上我觉得是已经有用，
0: 已经 OK 了。
1: 因为这个野蛮成长呢，因为未拍的嘛，但我已经做了一个 AI， 用 AI 做的一个概念片出来。咁大家看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哇，你未拍过，为什么会有这些镜头啊这些东西，因为 AI 做的嘛。咁但这样东西你就正正可以带到给大家，给观众看到，哦，原来你个片你是要表达这样东
0: 西。
1: 你出来的感觉，起码个 feel，是哇，真係感染到人嘅，
0: 呢
1: 個好重要。每一個導演感染人嘅能力係最重要嘅。
0: 哦，即係其實唔係睇你條片做成點，就係睇下你考下你嗰個。
1: 首先
0: 感染人嘅能力，哦，
1: 你起碼你感染到評委，你感染到包括專業嘅評委，包括商業嘅評委，包括演員嘅評委，佢哋願哇睇到之後，佢哋願意支持你 ，support 你。咁你咪有機會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嗰個叫做支持同埋贊助咯。咁你對於自己嚟講，你亦都係更加容易去推進你呢個劇本嘅創作。咁我哋當時講嘅啱啱我哋講翻啦，就係呢啲導演佢需要為自己嘅夢想係需要付出代價，唔係咩，
0: 唔係攤大手板就有，
1: 攤大手板有嘅。這個我是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跟所有的參賽者我講明一件事，你一定要有自己能夠獨立完成這個故事，即是這個劇本的能力。咁當然你在這個節目裏面你可以攞到的所有的贊助，你都可以去補貼你的製作。冇問題，甚至有可能
0: 有突添，
1: 有突，當然啦，即係你有突，你咪再做好啲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咁但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即係呢樣嘢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我哋唔係一個
0: 唔係包底嘅，
1: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㗎，
0: 挑戰性就喺呢度啦。
1: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㗎，亦都有可能我哋即係從一開始我哋評委覺得你應該都 OK 嘅。但是去到节目
0: 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可以包你被看见，
1: 包你被看见，
0: 但我不包有下文。

0: 系啊，我唔啊唔包你有真真正正有人，
1: 即系唔包生仔啦，
0: 唔包生仔噶。咁呢个亦都系好，呢、這个市场当下嘅一个
1: 好真实、
0: 好真实嘅规则。我哋唔会去夹硬去刻意回避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先系佢哋正正需要去经历嘅一件事情。
1: 明白。
0: 但系当一个青年导演喺冇资源、冇预算、冇即系太多嘅 support 嘅情况下，你怎样样仲可以去坚持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呢个可能就系野蛮成长入面最野蛮嘅地方，
1: 即系看点啦。
0: 系看点，当然有支持最好，冇支持咁你仲可以怎样样去通过自身嘅
1: 谂办法，
0: 各种各样嘅方式方法、创新创意嘅一啲方法，去找到一个自己成长到嘅路。咁当然未必有商家支持，未必有品牌支持，但是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入面是不是可以
1: 众筹
0: 各种各样啦各种各样啦，即是是不是可以有
1: 导演可以说服到所有演员自知这样、
0: 去
1: 拍一个片出来。
0: 因为我们不会规限每一个导演他只能够在哪里拿帮助，在哪里拿帮助。因为真真正正的商业市场上面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还原回当下整个影视业态。例如这样说，你影视学院毕业出来的学生，因为我们都会招这方面的参赛者，
1: 学院派，
0: 学院派的学者，也都会招这个本身做紧，例如好像影视拍摄啊、广告拍摄业的一些从业的导演。或者是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创作人，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网红博主、一些 KOL、他们也都有一个 很成熟的商业变现的一个模式。
1: 是
0: 不同的人，他们究竟怎样运用自身的优势、去令到他们的这个项目可以成立，接着之后可以拍到出来，又可以跟即各个不同的包括是品牌啊、包括演员啊这些可以合作到。但是出来的东西又不能够即是观众一看就知道啊，你一看就知道是喂广告来的、不得的、
1: 硬广不收。
0: 硬广不收货、
1: okay,
0: 观众会这样讲的。那你怎样去权衡这些东西？咁呢個亦都係每一個青年導演佢一定需要去經歷同埋面對嘅問題。咁、我哋就打一個舞台出嚟，去俾佢哋去經歷呢個問題。
1: 哦，係
0: 啊。
1: 咁但係呢個係導演即係、報名啦。咁如果我係一個演員，好似啱先阿威廉講到啦，都有好多即係中意做幕前嘅青年噶嘛。呢啲青年有冇可能即係都喺呢個計劃裏面，或者叫做呢一個綜藝裏面去揾到機會呢？
0: 可以嘅。其实如果是演员的情况下呢，其实都可以找我。
1: 我演员或者 camman， 甚至我是灯光。
0: 这个就可能因为这样的演员呢，我们是会有一个叫做演员的一个叫做同导演的互选环节的。互选环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例如一排导演。
1: 即是有个演员的词，亦都有一个导演的词。
0: 没错，他们怎样样互选。
1: 接
0: 着之后我例如导演去 presentation 之后，咁我成个项目是怎样即是之后成个故事是怎样，接着之后我需要啲什么哪种类型的演员，即是例如包括性别啊、年龄啊，即是同埋角色的要求啊。
1: 风格啊。
0: 风格啊。演员是可以去
1: 揀导演。
0: 去揀他。
1: 咁
0: 跟着之后你导演呢，咁你都要去互选返对方究竟边个适合边个唔适合。其实同嗰、那个品牌，即係品牌赞助嗰个係相似嘅、因为品牌赞助亦都要有一样嘢，例如咁讲，我睇中 A 导演嘅劇本、我睇中 A 导演嘅故事入面嘅某个位，我
1: 好啱我啲嘢，
0: 啱我哋嘅、我哋可以喺度去连接去
1: 呈现，
0: 去呈现去露出。咁、
1: 嗯、
0: 但係如果阿导演话唔得喎，我依个位唔能够咁做啊，佢会唔会去佢为咗自己嘅呢个剧本去拒绝呢个品牌嘅呢个要求，跟住之后话不如喺下个 part 去咁做啦，咁、你又睇下个品牌制唔制咯，咁呢个就系佢哋之间嘅一个叫做沟通洽谈当中嘅一个艺术啦，呢个又系每一个青年导演都要去经历嘅一件事情嚟嘅。
1: 哦，
0: 系啊，
1: 即系话我哋呢一个项目里头，就除咗会有即系呢。

0: 一个支持吓，即系资金又好，或者品牌又好，咩嘢都好嘅支持之外，仲会有演员嘅支持。
1: 会有演员嘅支持。
0: 哦、
1: 当然，我哋会有一啲我哋相，即系我哋知道嘅一啲演员，同埋一啲之前想参与我哋 future 计划嘅一啲演员嘅朋友，咁、我哋优先系会俾佢哋去尝试去参与呢个。即係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呢啲導演亦都可以自己去揾自己相即係相熟嘅演員或者係
0: 哦，即
1: 係
0: 佢自己請演員
1: 可以自己請演員嘅，咁亦都佢亦都可以唔接納我哋推薦嘅演員都冇問題嘅。
0: 哦，
1: 係啊，
0: 咁真係好開放。
1: 好，我哋真係好開放嘅呢件事情係可以唔接納呢個演員，可能去到最後咁佢可能呢個品牌，跟住之後呢個演員。可能佢最終可能一個都冇都唔出奇。
0: 哦，
1: 係啊，
0: 即係由頭到尾我就自己單打獨鬥。
1: 最極端嘅最極端嘅一個結果，可能去到最後，佢品牌同埋演員
0: 都冇攞到，
1: 佢都冇攞到，或者個原因可能係
0: 佢唔揀，
1: 佢話
0: 我就係要嗰樣，
1: 我就係要做我想做嘅電影，我就係想做我要嘅作品。但係你哋入嚟，你係
0: 幫唔到手嘅，
1: 幫唔到我嘅。哪怕你俾支持我都好，我都還珠啦，
0: 遠佢，
1: 我遠佢啦，我還珠啦。咁但係我都想俾大家見到，俾大家見到我。即係自身去揾資源揾剩去達到自己嘅目標呢一咁我哋亦都冇問題。即係所以我哋呢件事係好開放，好開放，我哋唔會夾硬去一定要執邊個演員俾你，或者去執邊個品牌俾你，你一定要點點點，我哋唔會。即係我哋係尊重翻每一個即係。真真正正能夠行到去海選，即係
0: 都會呈現所謂獨立電影嘅呢一個可能性。
1: 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咁嘅話咧，就變成咗我哋去操
0: 縱有劇本啦、
1: 啊，有劇本同埋操縱佢哋去做咩、做咩做咩，依、這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嘢。
0: 哦，啊、即係聽完阿陸導咁樣講，我都已經想睇啦。
2: 唔係好有血有肉
1: 啊！有血有肉啊！
2: 真商業社會都係咁噶，
0: 即
2: 係你就算唔係影視界咧，喺其他嘅行業嘅或者創業咧，都係咁樣嘅。你先有一個商業計劃，但係你必須要有一個講故事嘅能力，話俾你嘅客户、你嘅投資者知。究竟我做咩生意？點解會賺錢？我希望做啲乜？呢個就係等於導演要講嘅故事啦。然之後點樣去籌集資源、運用資源，就等於你點去揾演員、揾你嘅贊助商、
0: 團隊
2: 呢啲就係真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咧係會啟發咗其他年青人，雖然佢哋可能未必係影視事業，可能佢哋賣嘢或者其他嘅創業啦，但係咧最終出嚟咧，其實條路就一樣，或者經歷都係一樣嘅。你必須具備呢種能力，或者你經歷過呢啲咁嘅痛苦嘅階段，或者你能夠衝突破呢啲嘢，你先至會有機會成功咯。
0: 哦，即係呢一個就係阿陸導帶過嚟嘅一個即係而家行緊嘅計劃啦嚇。咁我哋都即係聽完嗰個諗法，都已經係即係我只就必須承認陸導係好具備呢一個講故事、被看見講故事嘅能力。樹咗個人版俾大家睇啦，聽下呢期節目啊，你做導演要點樣講故事，都係一個教材嚟嘅啊。咁即係我哋一路又期待呢一個項目嘅即係進一步去推進啦。咁聽咗呢個節目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啦。即係譬如直接搜索野蠻成長，我相信已經可以。
1: 微信公眾號係會有依、這個野蠻成長嘅依個
0: 渠道
1: 嘅。
0: 嗯。
1: 或者搜索依個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咁呢個係會有一個微信嘅服務號嘅，
2: 或者廣東省，
1: 或者廣東省香港商會啊，唔好意思啊，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都會有啊，
2: 都會有，
1: 係啊，
0: 都會有，
2: 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嘅公眾號都會有嘅，
0: 都可以即係直接就聯絡去諮詢都得，
2: 冇錯，
0: 咁所以嗱，即係感興趣嘅青年朋友就真係唔好錯過呢啲計劃啦。我相信包括 Zero to One 啊，包括即係超然堂啊，都會提供呢一個活動或者叫呢個項目嘅相關嘅一啲資訊啦，甚至係輔導啦嚇，咁。就期待下睇下，即系会有啲，即系等住睇戏啦，等住睇节目，等住睇戏。咁我哋。

0: 亦都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即系更加多嘅即系火花出现咁。即系而家样都讲新业态啊嘛，系嘛？即系冇人规定戏一定要点拍啊，电影应该点讲吓？即系反正就系咩都有可能，万事皆有可能。咁我觉得呢个其实都系即系香港朋友俾我哋留低嘅一个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印象，就系好灵活啦，亦都系即系好识得去捕捉机会嘅呢一种特质嘅一种呈现吓。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够啦吓，咁我哋期待陆导下次继续嚟同我哋讲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吓有机会咧都嚟我哋节目度咧多啲同我哋分享呢啲青年故事嘅。多谢晒咁多位。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

0: 渐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1: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高大人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列，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列。所以这个发音列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记述啊，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啊，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个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开始涓涓细流，然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啊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滑音啊，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华秋平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皮谱普及。这个古琴的第一部琴谱，普及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奇米谱，所以是时代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融，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譬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这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说，用中指在2弦10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说这徽啊，从这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2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哆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啊，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2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2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琴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他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7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7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
1: 大指7徽7弦，
0: 对，
1: 勾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7徽勾7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7弦的7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字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这底下一个。早字儿，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住呢，这三点水一个住往下住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籍，就是什么《神奇米谱》啊，《五指斋琴谱》啊，《致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希先生。

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亲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亲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茧子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啊，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8分音符、4分音符、2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茧子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他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啊，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啊，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音高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茧子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

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就是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雾，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哦，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礼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吾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

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新版似的。啷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出现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更，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更，咚咚咚咚，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得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用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

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惜将乱离，地不仁惜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说不希望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要不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无臂侠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水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是练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

们这个景区里边，除了广陵山以外，这秋虹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尔素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雁阵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潼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 omni direction，就是全方位的 omni，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它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边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啊。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话，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交响乐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奏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他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是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2: 教授你好，
1: 你好。
2: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塑作的时候，坚持用回 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它那些很细致很引导戳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塑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它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1: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 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一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教。
3: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鹅蝶精。

0: 陆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一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节目是自成王八界，首先是文库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0: 咱今天配个就是电商产呢，
1: 电商产呢。电商地区呢，有滴龙虾界商业文化，电商呢有龙骨有滴个进出振兴，所以导致个互联网电商啊，放国企那个时钟呢，或者电商界年轻人哈，就把握住了正机会了。
0: 未达到跟当时嘅经验，始终接生意一群后生人哈，二零一几年嘅时钟啊，我介到过，不过啊，边拍介只后生人哈，就等够经验将淘宝店开一家自己嘅楼嘅。
1: 哦，公布。
0: 欸你同学识，
1: 伊就是叫做互联网村啊，是那电商村嚟
0: 嘅。哦，是是是，因为到当地政府嘅好提一下，亦电商嘅模式呢，是代表后生人系多动，还是迅速嘅普及起来了。又最近啊，即系豪宅能够五九三彩，能够公布你有啲正网嘅嘅盲点。
1: 所以呢，也因呢啲生意哈，是广东小铺接算嘅东局淘宝村，所以今次呢，能够带落在小村呢，就系嚟加进公布，嚟去四百几群啊，到互联网。产业界、经验界、年轻人，
0: 为大传根记录，当然我是来陪这电商产业界故事，接下来是一对江湖关系界故事。
1: 啊，这个我解释有听到。伊人我那河南是罗文库界万安湖区啊，河南呢啊湖南这个会讲哦罗文库的特色就是融合。
0: 你先看。江湖广西，然后系融合哈。
1: 就你听到我笑咩解？外来媳妇不点灯嘅感觉。一到咱今朝嘅节目之中呢，我有电商红尘会嘅社红英雄榜。
0: 喜欢电商嘅朋友，还是抗疫广州嘅电商抢订双半价。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朝天一电商嘅精彩节目。
0: 下半开始呢，今朝嘅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来做节目嘅我。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局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花十四号到特区立法会政治事务委员会会议前表示，特区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号举行选举委员会代表分组直播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花答，特区自2022年完成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动摇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界管辖权牢牢掌握到爱国者手中。这对于一国两制界强风敌人，特区界良政上帝至关动摇。谢小花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动摇组成部分，由直选五百人组成，故光环界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加一及附加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花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成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直播选举。特区政府而选举

0: 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挂电双格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双委会补偿家里发挥双格单改适应经验，以调皮建议双格改革行实不完败，务求让双格到公开、诚实、公平、完创无数、高效及能社会的情况而顺利改革。
1: 香港特区政府十四号多宣布肯定皇岗口岸更换口岸区调离草案，以落实东洋界相关授权，为多连接欧界皇岗口岸实施直至两点完摆提供法律基础。调离草案以十五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以七月八号就启用皇岗口岸更换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更换口岸区的具体座标及面积，并同意更换口岸区由2022年七月三十一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时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调离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双部会议东局来的皇岗口岸的蒙错地方为更换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应以更换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定定条文，框规蒙错权利及义务的地方界限，只包括更换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改善蒙错及欧界文件及法院命令。定建欧界皇岗口岸实施直至两日完摆及下集产业直接班间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效率，使应定建欧皇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六百朝皇岗口岸的130分钟大幅缩短至15分钟，定建欧皇岗口岸的实际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一万人次，直到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能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皇岗口岸连接大楼的主体钢筋已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承建商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钢筋及安装所需设施，台粤港三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会实施向公众公布。
0: 要从国金额研究会做配计，以旧主编华昌湖畔旧职两块地将对上港会，就是何代香港举行。会议要从国金额研究会会长定东花主题，从国金额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化学系介绍邢展明，及从国金额研究会副会长、全国能代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南明大学化学系介绍邢大安作将对上港。行政领导上港等表示，最好国嘅话窗是直国两字嘅言语正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来打，作为国嘅不可控力嘅组成部分，加强最好国嘅话窗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得对。对比美国、英国及新加坡等国，到最好国嘅话窗方面嘅立法实践抗议发现，通过立法消或释或即或使或最好国嘅话窗是各国各地惯例，防止陷害者改正。近年来，大伯尼边界加速延展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各嘅外窗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坚固、畅通及会畅通外窗，长久强化各嘅外窗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事。甲其他国家第五百年，香港完成各嘅外窗立法是一个正前嘅过程，只有正行师，莫有完成师。恒大安代上港等表示，通天发电而外窗，本质是小组直国根本，应可两字要事，对特别行政区具动摇意义。中东华波正南框是香港最好国的外窗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及使命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革命狂力而自由的保障法，拍摄界是极接受危害国的外窗界违法狂者控制，保护界是绝大多数香港革命依法拥有的狂力及自由。作为世界直国两制的各自自由港，香港最好国的外窗强调的是到开放的环境等动态最好国的外窗，将提到旧主编外窗保障而推荐旧主编开放，为长久还回来坚固外窗而发展通挑开放而地理界国的外窗实践提供具参考价值的新方式。定东花道郑教师表示，香港最好国的外窗明年的形势已经严重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提速不断的地暖，将地暖贯穿于从由暖到地走向由地极轻长过天。地暖如经典如则实，前面换个冷热地区良政上地就如保障，香港由地极轻的机制就如牢固。长期爱国爱港人士又定是来自不义的良好局面，到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的锻炼下，将体罚往上行政主导，团结直线护国安作改革，无缺定回民社，不断提升特区地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摇地极兴。

0: 昆南市直地认为，支持双港议会各界中及北澳香港国安立法界核心用意，提供了清晰指引。阿庭请了直接模糊错误认知，会签回呢个直局两字诶，香港提出如何国嘅我创嘅动摇社、必要社、正当社，带来千奇机会。特别行政区因通条扩订和外窗，包括嘅泽牛屋规划，场面实施带来嘅宝贵建议。大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嘅段日诶，认先做力，制定嘅实施可少户牛呢规划，以旧嘴边外窗互凭旧质量扩订，更强香港每何嘅乡。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李氏回望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党社团主要负责人、地区代表及湖广庄嘅学者等约400人而会。
1: 全国首届团普会双阳区建设启动仪式14号落会议广州白虹区界广州设计指导嘅人。该双阳区建设创新构建双阳团普会差不多体系，是广州青浦的生团建立界动摇实践，是落实每年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团普会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双阳区将建立团建排练加团集训双点好动态模型，配合两会前面一家主建营全省挖掘道界地团建委后日，让原本无兴界金牌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完成社团集训冲入个人团电号。双阳区将打造集快跑、体验、兴旺以及体育界团普会实践基地，通过可团、可感、可玩界点占式地团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界学习生团知识，感受历史魅力。双阳区我将培养丰富的团普会经营典型，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地团氛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吴军负责人表示，团普会双阳区将开放丰富团普会经营典型，拍通个人团电号加商业消费的联络，通过引入团集训兑换商条优惠券、每日服务优惠等，打造有可乘、有目共睹、有好处的历史地团生产生活氛围。至今金牌小纳在极理解两省送分，将使公正界历史行为双省实质经济阶段，让金团从环保行动升级为阶段送分。
0: 记者则是何从千种此力顶力正红部东星了解到，从2023年11月至2026年5月，该东星累计红部千种此本地建一力顶力正该规模达503.03亿千瓦时。经测算，500亿千瓦时计力顶势应，相当于直逼在大兴高密度，亦呢能更低力升粒东星计呢应定量，可见只跳过400万度内因会同白云。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件事，天涯地震大了灾。
2: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3: 回咪街啊？
2: 天涯地震大了灾。
3: 大水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建益。
1: 大家好，我是志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哈，那今次嘅主题呢叫做电商产业。
3: 嗯，下阵我就开始嘅时阵，我就甲大家更多嘅探讨了一下哈。啊，电商地库点会先农业界先人文化哈，
1: 强作胜利。
3: 是，电商又会先有自己进出嘅精神、嗯，所以呢，等自己互联网电商这种方啊，淘起来嘅时阵哈，或者电商嘅后生当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1: 嗯，一到更当生几年前呢，有只空间嘅年轻人哈，2012年呢，一当十个人到国门啊，本来攞拍片，最后呢、嗯、就将自己淘宝店开接到了一人老家，就是自己几年前十年店家公布称。
3: 嗯。看到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这个电商模式是迅速的普及到全省各地。如今啊，后者能够唔够三彩，能够广播出你有的正网街的网店，而且每年的交易也是达到了值百万元的哈，也是更多些小朋友日常的动作淘宝称咯。
1: 所以呢，我们咧就广播下到当地呢，我无咩能知，但是之后就唔办嘢了。因啲物流之空，你显得嘅产业，因啲物流啊，电商电信嘅商业文化嘅进出中心，加之正开放共享嘅。 互联网部分呢签到融合之后呢，结束了累累失败，所以呢，公布呢就从等呢个梦队称、贫困称、华丽转型，变作成就在人工梦呢个底部魔幻称。
3: 嗯，喺当地嘅电商领头人哈，是个后生，那叫做口边风，是公布称来帮一下上扎食海嘅郭德华，当主席哈，喺当一个攞个次序，喺到二零一二年嘅时钟。

0: 来等新闻五九二十分，个科比放下是从广州登高家己个家乡自己个经验公布，阿祖将自己个定向模式带登到县里。
1: 其实呢，应该承认哈，第一双地区呢，有咗信息还是比较慢个吼、嗯，所以对于能登来县里这种其实淘宝这种电商呢，到大城市应该是普及了。
0: 是，
1: 一到广东拍间个科比放呢，就只会呢，哎，机会是不会冇个。意思呢，一到以服装配合门面个广州十三巷河边呢，就进入关于厨啊，淘到河边个服装档呢。做客图啊，头呢就开始偷偷恶晒啊，竟然加建那个淘宝店了。
0: 但是佢嘅名声吓，相比起啲嘅老街吓，广州嘅生活开销啊多吓，档口啊贵，窗口租金啊贵哈，所以呢，嗰边行做嗰啲，诶，那我哋要强一下，就将一个淘宝店开登了县里来。
1: 要做生意嘛，就啲讲究之说啊，开支嘅收入是吧？
2: 我是从12年年底的时候就去广州学习。军普的一些年轻人，他就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务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商机，发现这个服装包括在网络上销售这个商机非常能赚钱，年轻人嗅觉就比较灵敏。
1: 一有了互联网之后，水晶蛋啊，即系省里面咧就面蛋会出面淘宝啊，可唔可以全球全世界？但是省里其实又面蛋大做就变做嘅，一开始呢对啊好名风嚟蛋吓，也是非常简单嘅，直接呢直落单，两只慢慢嘅去点够了十个单、几十单，到后来呢每只平均成几百单以上。
0: 嗯，吓省里有起色之后吓，好名风就要到只县里来吓，搬起了更大嘅门店啊、窗口吓，然后呢话直接。两起这个服装身上抢嘅来去做欢光，做起了这个服装盲配嘅胜利。
1: 呀，口边红嘅成功呢，好在咱同刘总呢就隆重哈，一日爱吃了。一最算受够伊影响嘅呢，就是伊个家来人。口边红一个呢，以前是到广东拍工，日日第一顿起先呢，欢乐特子。后来呢，哈兄弟间三人隆重加入了电商行业。现在仔啊，三兄弟间哈就各自管理自己盲配嘅档口。平常时呢是隔人管好隔人，有动摇嘅时候呢就硬波。做不来沉香。
0: 嗯，
2: 我哥之前的话是在工厂打工，我弟是在学校读书，就没有接触电商。当我这个电商做生意越好的话，人手就不够了。人手不够的话，可能是除了招工，包括招员工，还有就是请自己家里人帮忙，包括父母啊就帮忙打包啊，哥哥弟弟啊的负责帮忙客服啊或者配单啊这些细节。包括开档口啊开批发的这些的话，人手就要越来越多，除家里人帮忙之外的话，就是平时要招募员工。
0: 呀，为了口边红灯啊，就可以做这电商成功第一步的榜样，只要哈，让这县里来呢，就这样就哼起了这个这电商的
1: 样爹。
0: 喂，大家别说，那我就改这声开始讲哈，县里来哎，有人做你该做发家咯，你大家当中来哦。
1: 我家的关键就是当电商有这种吹梦接待的习惯，所以呢，在接待
0: 就是哎，
1: 就信息
0: 流
1: 搞
0: 流通起来了，对的。所以呢，到这县里来做事哈，会先做这个盲点哈，就叫等后奥重送半夜到这公布出勤楼。多到农历嘅时间，即系喺呢啊，就开出了跳沙菜嘅各种各样嘅门店。
1: 诶，但是我只但嗬，就但成功喺眼面啦，地点即啱就能够啊，把只件事做成。
0: 嗯，正常啲天啊，先会动摇嘅。
1: 啊，跟会有关系嗬，一支嘅费用背后，确实系离唔开当地政府嘅津贴。从2019年开始啊，今年市委市政府呢就为津贴电商商业嘅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但提升县里内嘅基础设施啊，实现宽大免费嘅进程等等。
0: 哦，
1: 针对。对餐饮产业者开发资金的门槛，政府呢还提供了3年的免息贷款来解决这座城面产业的后顾之忧。
0: 嗯，遐可以打下，电商是给当地的城面带来了增收第一步的新路哈。一只公布呢，正经是一个食品专业村，后来呢只行业波就惊奇，所以被这个这个食品的加工厂就拢是关掉了。后生当时轰轰的来个挂科个拍工，现在来个这基础设施啊，这后生当时一波嘛，基础设施这样子破败落来哈。所以成名之刚呢，啊，更是因为钱包难收，行路多头哈。成名之刚在更是好在了求婚，这出现设计师，
1: 你
0: 能拖了出现多啊？这
1: 是。其实就是那保密事好做，所以呢。
0: 较爱。
1: 较爱。所以问题就是沉沉脆脆时呢就用过双生的旧风格也是口格嘛齁。一到2011年年代呢，今年始就梳理出了79届梦队村，导致对本呢 哈，不好意思，公报称就命力启动。
0: 但是如今不办业了，口边方会先就讲啊，哈，但如今啊，现在来陈明辉，明人从梦买个物，想叫我五彩瓦更好小子，再来好改改过钱吧，硬
1: 是。是啊，
0: 会先有可能的哦。
1: 所以呢，影响个很起来讲，老瓜不应该至少陈明啊，隆重加领登了哈。嗯

0: 咁多支新嘢，连挂点呢也隆重来公布这个拍档产业了。
1: 嗯，现在如果你现在是行到这个公布出来，帮做两个推介出嘅，做更多嘅挪播一下，拢是各种各样连冷冇乜计之计，猛推定嘅猛定，而且呢，伊能攞拍啲非常感觉又非常明确嘅广告，诶，收白一点，字体来帮定字，直接推红顶顶顶顶吓。
0: 啊，我先，至少当主会呢也是硬好攰多方嘅，把计件嘅电话啊，每时嘅 QQ 呢，全部能捏出来吓。来这个无论是来做生意的阿姐来下这个能力随便如何添加。
1: 嗯，现在请听一下公布称今天的双边线之外东地段的车修呢南庄为主哈，主要是面向之外广东啊、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福建等等接触城市的消费者哈。要公布电商模式的成功，上主要呢或是第一之外前面的价格优势。
0: 我讲老师呢，嗯，但我也我问过你，就是过节不得从公布会出来嘛？哦，我来哪个部嘅？
1: 哎，你要搞断我电脑。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好，听众朋友听懂就好了。口边红姐答应啦，今年比较低廉嘅六成半以及周边卫星嘅配套商业链，让公布称呢可以整体之间薄利多销嘅之间电商模式。
1: 嗯，
0: 之间低廉嘅经营门端呢，也是吸引了好在个体商户呢来搞公布这个开网点产业。
2: 对比广州跟浙江那边的市场的话，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便宜。在网络上比其他市场的话有更大的竞争权利。
1: 这近年来啊，随着南木小姐最棒的提升哈，公布称外资的商机啊是落独将的蒙叔双一升级的道路啊，你见这个冰白会道路了哈，哎，跟我哋 calling 就做边买碟子嘅公布发会嘅双边咯哈，啊，但是哎见这个冰白会道路呢，对这个信息界实施互通互联互联关系要 Q 哈，
0: 即系大家就系进入电商平台顶边呢，公布也将这个服务商机嘅理念呢，固然提高到极低哦，
1: 嗯，诶，帮佢配件呢就是这个公布配合猛嘅城市能创要性吓，关于将呢烟花道公布经营猛定，然后就发现呢，诶，学在猛开档嘅灯组发布到 QQ 空间嚟帮佢嘅上边嘅嘅啊信息啊，一部分好像实施嚟去进行更新，所以呢，诶，一同去做了相机哦，加记住去自行退白，然后我开学出了网站，等先呢就将公布称挂白嘅猛开档嘅信息全部嘅整合起来。
0: 因为了那规矩之计，上边小哥小姐后碌边嘅嘅猛多呢，只系错要先呢，我开。会出了这套件嘅识别，这嘅能件啊，就是核心识别、自动导航、实时更新等等嘅功能，帮助当地嘅商家呢来销售商品信息，取到相应嘅档口。就是呢，这件物件可以嘅现在马上就拿哦，有牌子件物件嘅商家代理过
1: 去。诶，嘅就声音诶，昨年咧可以个处理吓，让我俾人处理所以创优先做等下呢度公布啊，只系有只该出租屋，只该电脑，
0: 嗯，
1: 就可以开盲点。就是啦，你哋咧请电话部嚟听，逐步做好后边通知啲。
0: 跟住上啊，产业啊，真系相对比较更多咯，嗬。算是呢，多啲嘅公布啊，然之后呢，这种商业模式呢，如来如成色了。以前呢，啲那个门街钱啊、落单啊、客户嘅接触聊天，拢赶快搞嗱，有机手机拢总搞掂。
1: 嗯，其实啊，即正公开透明嘅信息搞了是大大嘅降低咗即系经营电商嘅门槛嘅吓。啊，将即个互联互通开放更新嘅互联网整先是千奇嘅。吸引到这个公布当地的，或者正想一好会来帮
0: 到。嗯，一配够了公布哈，已经电商模式嘅成功，其实呢，我有一个就是理念蛮多，因为一公布称呢，一是会议自零六国道双控高速，我亦破毁高速三条东右公路嘅交汇点，
1: 理
0: 念之计，每双高铁结业站隔离几点呢，也就是半点钟车厅，比例会低嘅优惠呢，也会电商会电可能是打下了坚实嘅基础。
1: 嗯，可能值得强调嘅，第三单嘅商业门户啊。基础整新哈，当地的后生呢容易成钱，所以呢直接啊，听师地理南化下啊，就直接今就抓住了互联网电商的窗口了。
0: 啊，然后呢，咁样别说咯，然后再下导致个公布嘅即种家庭嘅空间模式，就是今日呢开盲点。白波呢就拍诶，超可能是包装咯。
1: 啊，
0: 然后呢，最简单呢就是慈善入啦，嚟把生意做。
1: 是，
2: 家庭里面就一人富就整家富。整家富的话就是整村富，一人发家，而且来带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起家，然后共同致富，其实也蛮美满的。
1: 这道经验啊，因为定向是少日嘅，显然哈，养日唔称公布称，即系显然点。麦庄也经验此更有各类定向经验主题之上挂板嘅，一只定向本会能够到当地时，自身也普及下，甲当地政府部门嘅同时响应啊，鼓励创新啊，正正地理嘅本会是密切相关嘅咯。
0: 是啊，从2019年开始呢，经验此单位政府呢就。

0: 民主嘅专主流当地电商会电竞嘅好苗头，东点呢专好现成嘅物流体系建设，基本实行啦，现现有网点，层层有快递，即系个今年电商商业嘅停步呢是打了一个好嘅基础。
1: 这近年来啊，随着即个直播电商啊、跨境电商等等这个新业态嘅出现哈，也是对即个电商从业者嘅能力提出了更高嘅要求。
0: 一既然有要求地位就跌来培养啊，一为了专好自己啊电商能嘅能差建设哈，委托今年专业技术学院等等嘅院校，今年起呢是成立了此电商培训联盟，来加快电商人才培训。
1: 喺度提出嘅人才培训嘅带动一下，请公布招聘呢就带动了市集网能参加旧址嘅电商行一个拉啊，如来组织嘅大学生是欢呼高家嘅家乡嘅城镇哈，佢开门店导致到电商嘅热点之灯。
0: 从直到街到一个村再到一座城，今年起呢以电商经济是拍开了县城振兴的新局面，让整间落后红笔的蒙对村啊，变作是现在哈更享受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果，确实乃是可喜可贺。
1: 是现在给大家在今年的电商产业故事做上一批到几个
0: 不过这诸多呢我不会了，因为需要的全景记录呢让做不来听一下江湖光气啊，是对电商产业以来的故事。
2: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技术能改电商产业几个主导？
1: 谈到了配搞了解经验的电商产业哈，一般那配搞呢是江湖光气这对电商产业。香港产业李江熙是从香港来到内地，改一改妻子孙家熙做在开场时呢。
0: 一老奶奶也是命中了这大视频的广告啊，就组成了啊。江湖光气这种组合，
1: 好像 Big Bang 哈，香港界先生，广州界胡
0: 晶，
1: 是，这对江湖光气从登初的电商小白成长，成就了现时这个网络红人。
0: 哎呀，但是回顾这条路呢，其实也应该呢学着故事的，那今天呢就说一说为了江苏。
3: Hello， 我哋一阵咧两点会翻到过嚟嘅。
1: 从香港转接内地界李江熙。阿哥不学成教，从今就教生活，而个心定爱学生如此大嘅变化。
4: 一阵间提醒我食药喎，我带紧药出
5: 去。可能又唔转天气，又唔够瞓。
6: 起身出門口，其實我哋係飯都未食嘅，因為我哋尋晚工作到好晏啦。揸車嘅期間，我又化妝。其實我哋嘅行程係排得非常之滿，日日都係咁。
1: 就是相處嘅妻子孫家熙達。李江熙今年理想大嘅变化就是爱大学在外了。往来来回做两个月嘅李江熙，如今可以对住超级镜头不停嘅打磨沙丁精。
6: Hello， 我系港夫广妻嘅江熙。
7: Hello， 我系港夫广妻嘅建熙啊。
1: 2020年年初，李江熙来到内地投稿此次新家戏，两人别中多视频环扣，组成江湖广妻组合，到社交平台前开店后拍视频做直播。初期的时钟，无任何专业知识的男人穿过家己独步，白人拍面街，伊人就拍面街，拍完之后家己整洁，家己发生。唔当面街嘅王英，更无任何表现嘅能力。如今回想起当初嘅情景咧，就确定过家嘅扮演，无处无日，坐只山空，虽然阿伯半点起势，状态是形象光乐，也敌唔过自身嘅形式。前挂个月的时间，江湖光气就行入了停滞，路到何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熙形容老人就确定是无头好心病人。一旦去的时钟，李江熙正个人是小弟个，导致个阿婆身边朋友也唔知向地点去请假。做到这个时钟，伊能发现原来何个地方叫做天河区东局江河车呢子个。多知个，佮伊能命令当然能对佮江河青年背待介绍。而江河青年自己佮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伊能改革制作能对。但会向江青年佮听学区当局江河青年自己做人灵会变嘅一方面，让即对江湖光气信心倍增。一旦能得强点信心，

0: 冷崩场，直接爱成为未来非常有创意更改发展方向。接下来这句话，爱将伊人找到了刷落来发展的方向。国家、省、市、区到税收、住房、排工电地、部分地方面个一系列房屋津贴政策，更是帮到这对夫妻直接极是好。
1: 之前我哋采访都比较多嘅，咁其实呢一个采访嘅类型咧，我哋都会去宣传一下我而家大湾区里边点样去发展，包括好似而家基地呢一度有一个免租金咁嘅地方俾我哋支持，同埋可以做到呢个直播嘅时候，同埋亦都系希望借住呢一个宣传，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年过嚟呢一度过嚟睇一睇。望一望，究竟都有啲咩机会俾到大家？
0: 红花路障，柳暗花明。最后，夫妻两人将大视频嘅动心，转向点行当国香港甲广东两地嘅文化差异，用当国香港产业嘅视角，台湾港澳大湾区，迅速嘅做收获了一大批粉丝。这个地道嘅香港后生兄，加这个地道嘅广州每两个家庭组合，也得到了各界嘅高度认可。江湖光期开始频频到各大媒体亮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接拍城市宣传视频，讲述内地产业红尘的故事，宣传我港澳大湾区大好的发展形势。
1: 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会令到我自己成熟了很多，成长了很多，对接到很多不同的资源。好像最近我们签了一个合作协议，跟我们一个企业一起去合作。我哋參加咗好多嘅官方嘅活動㗎，咁包括我最記得有一次啦，就係喺省基地一度得到我哋國家領導人嘅接見，介紹到就係我哋香港人過到嚟嘅時候我哋希望想帶到啲乜嘢入嚟，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好開心，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一個好大嘅鼓勵。
0: 江湖光期加一家經紀公司創業，開始奪冠大會。另一方面，各類大灣區組隊嘅採訪、公益活動也從未間斷。孙家希达，伊那现在每日嘅一天咯，我比较开心准嘛。日挂地接受各类采访、参加活动，咩挂不一定地准时开播，经常是唔系够零星两三点就能够去。孙家希达，现在仲正是起步阶段，市面是弄得伊两人前力前威，非常累，但是只做家跌半半夜。啟示了就不能夠聽落嚟。
2: 目前嚟講，廣夫廣妻真係得我哋兩個，嚴格啲嚟講係得我老公。所以咧，我哋係好忙，即係忙到有時啲朋友約你食飯，你都冇辦法去到。有時啲朋友約食飯唔得喎，晚黑要開播喎，咁白天咧，白天我要做準備工作喎，有採訪啦，又有啲其他嘅工作啦。
0: 拍片加華亮，阿鄭李江熙成成了學際，成正了學際。伊达卖各地高龄保养，国家政府包括港澳青年者嘅时时刻刻笼络新出人潮。伊希望更在嘅港澳青年来个知个，无论是亲一还是旧一，只要拢是一届可见我。
1: 我谂由我一个小白嘅时候到而家嘅变化，都系离唔开国家嘅支持啦。咁包括喺一个税务上面嘅减免啦，亦都系包括人才公寓啦，对我哋，仲有就系呢一个省基地里边俾一个免租嘅，我哋嚟到做一个工作室。咁呢一个都系我哋真心去感受得到嘅。
3: OK， 冇问题。
4: Hello，
3: 你而家发
4: 个
3: 红包，
4: 发咗啦。好，红包就喺我哋头上面啊。
0: 签名就一定。江湖光期等级的电话大家结束。出席直播，以南花的关乎南沙参加城市双团片的拍摄。等级的爱国花接受另外一个电视台的采访，之后又得开始准备等咩的电话。
2: 其實他以前是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但是做了電商直播之後沒辦法，是逼著他去說話，你完全想像不到。問他咦，一陣間去哪裡好不好？好啊，哦，好啊，沒問題，就是這幾句咯。以前的現在的他是可以
1: 開始表達到自己，
2: 是的，很開心，就是無論政府也好或者國家對我們都是一直是很支持的，所以會更加奠定了我們現在的信心。
1: 是
2: 是的，
1: 不是說因為你見到希望才去堅持，而是因為你堅持下去你才會見到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踏出你的第一步，無論你在這裡創業又好，就業又好，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0: 好，听朋友，今日曾经记录电商产业的故事，就先陪到这个。稍后再听到介绍电商行情话，我是建议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更多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0: 风清日月来，叠山风尘月，
1: 叠山风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二经》节目，我是建吉。来到南京这个电商方向为黄色，今天呢，主讲呢坐在了横线，先去会美节目和最上代表性项目，跟当讲座、第九讲座代表性团成人，电商名一个责任。
3: 今次嘅中文系嘅基础到底嘅嚟了解能地招精座，也当是 B T 嘅中文书单，能是个推门配教了地招精座嘅历史，依个气温各界变化嘅特色，我配教了依个制作工具嘅等等等等。接下来系嘅做到底嘅嚟了解地上面大师依个精座质地。2005年，地上面大师创办了地上面精座艺术馆，当展开艺术节推天出新。比如当现在当自己艺术顶顶杯呢，有学在物件特别推门去台嘅。有通过雕界、画谱雕界、全立体界，包括整座钉石、整座锁钉等等。制作技术呢，都是填补了国内整体技术的空白。因为零零那也以陈泽界、画白界、铁土特色比较浓的侧边，有传统能木界、有现代能木界、有动木界。我制作呢是欢迎人介绍传统民间舞蹈、传统的戏剧啊等等这些嘢嘅内容。这些也适应了学在独特的技法，有阴剧界、阳剧界、昆剧界，包括阴阳隔阂界等等这些嘢嘅制作装饰手法。这些要非常在嘅侧边，用我表国家协三协嘅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也依嘅制作侧边有什么新嘢嘅特色物件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兴趣，直去走进地上面整座艺术馆，来了解二个嘅古体侧边。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候呢，咱就是来参观啊，地上面大社伊个文化馆个工作室哈。到时讲呢，有非常多伊个推表展。首先来讲个呢，就是以行本宫为主对制作个三百作品。制作北边呢，就是制玉盒哈。遐只都有咩特色呢？
4: 咱行本宫制玉盒呢是地州最有名啊，行本宫做的为人民做的件好事。以前玉盒东西都咱咪叫做行工。伊叫阿柯诶，阿柯诶，基本讲好，定落食人，食人个精神，啊，食人命个，家精神啊，也家食着感觉也好，所以杭州来哦，多一件事就自然好。
3: 所以是北泽边呢，我就推到了，但有学在银河，导致下晡，然后好定呢，就是为了杭州啊，超级一级别，留下资本吼，顶杯呢，话有几套资本，所以呢，家己家哇，好好做声。另外，杯子嚟讲呢，是唔噶？
4: 这个是杭州老店叫兴客，兴客就请了这个店工，平常做加木匠，加木匠呢就加个匠呢就设立咩啊？设立小客、龙客、高档就烤烧斋。啊，所以就有这个苦恶、陈恶、虎恶，虎恶这些设立这些台阶之后，来到虎恶已经基本靠修斋就来了。
3: 这段呢就三个人
4: 了。
3: 好，遐来到这个呢，那是推到了一百字一个
5: 蝶
3: 招个白平顶为对差个蝶招精座哈。遐是白平顶为对差。
4: 头顶灯台红衣灯。
3: 哦，这白是灯台红衣灯。
4: 啊，这个就是配一个故事。灯台加萝卜雕像。你三个是鬼尊呢，就叫红衣灯，要得出去。
3: 也
4: 是弄蝶招白平顶，就只对片。
3: 以这个为对差啦，吼，这段呢就是雕像做个官员，
4: 因为报也写
3: 成，报表称啊，各方面都雕啊，
4: 会选人，雕啊会选人，嗯，野招啊，名宿名称啊，啊，即系啲个野招个所有个人老也有心晒花，何时做何时，全部做以这个上西部，有这个礼盒部，甚至有只个武岭，武岭。这都是咱地州民风民俗起代个主要宅物，所以我就呢把这个就四只晒，把四个人拢蒙晒好。
3: 主要是咱冲作呀、过作呀，这
4: 个。个要先晒好，再解理，当做送腰。
3: 这个应该是礼盒布，好，非常在个只礼盒哈，有老
4: 天来呀。玻璃盒，玻璃盒，只能
3: 玻璃盒。
4: 我那只也是利用咱传统经作在个技法。计划就是要四级，四级要礼盒部八级，一八级四级，那都多直接晒噶，就简单多些了。超出来就只四人，那四只晒。
3: 我家啲家子说呢都对称啊。
4: 弄到只中国，只整咗个出。

0: 嗰个叫吉他式。
1: 吉他式。
0: 嗯，吉他、哦、对称式呢只吉他式。
1: 哦。下节时候呢，我来讲呢是一支花灯，过大片系花灯哈，顶杯呢是一个灯，然后写了一个柠檬来字，一支平花灯，佢对我推起来就是花灯背景精彩嘅，一支对有什么生意精彩嘅物件。隔下到好对呢，能也来请大师介绍一下咯。
0: 这几件精作呢，就是咱哋就所决定过属于嘅基础功夫。
1: 嗯嗯。
0: 你现在计花灯啊，吼，计只白果啊，吼，甚至只电视啊，吼，彩色啊，吼，遇到嘅最基础嘅功夫呢，就是呢个精作。
1: 精
0: 作。所以这个利用精作来做花灯呢，唔是特定创造，是传统阶段能传统屋外，但是能去创新
1: 哦，
0: 还能去创新呢？我做你只把这个精作立体化
1: 哦，
0: 至
1: 少属于立体啊，精作
0: 立体性还立体化，还、哦、立体化。
1: 嗯，
0: 然后即使花灯我冇这做着，
1: 嗯，
0: 哎，冇这精作，也冇这门业力，用精作来体现呢。也零我知道我是也零丁，零零镜，
1: 哦，
0: 冷海北海冷海，
1: 啊，
0: 你是也零啊，所以这就是咱泉州的特色，不管是精做还是花灯。
1: 刚刚甲平梦一起行了一块叠上面个艺术展览柜，咱也是发觉了大叠大色，伊个作品呢确实是非常作，或者呢都是以咱叠州个特色为之个对彩个，比如大叠州个布里河、叠州个布雄西，还有杭州到咱叠州港口个一撮子个情景，另外呢还有杭州个字牙河畔。这些作品呢，都是用获了这个省级甲这个国家级的奖项，而且有获得这个作品呢，被国家博物馆奖状正面可收藏。我这些作品呢，是用获了省级的奖项，到埃及期的这么多档，让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社好英雄版，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精》节目，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天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1: 听到外围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解？第一条是疾病淋滴粒如霜，疾病淋滴粒如霜，怕湿热成个即土厌嘅，湿热成个土厌嘅。第二条是奶饮不宜多，奶饮不宜多，黄汤嚟嘅，黄汤嚟嘅。第三条是有喝多啉自热咯，有喝多啉自热咯。拍水清跌下价值，水清跌下价值。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斌老师。
3: 第一条米是即别淋滴粒如霜，拍湿热成个即土厌嘅，就做你猜。
4: 哦，这条米啊，内呢叫做孜孜不倦。
3: 哦，
4: 应该是在火易发闷，即别
3: 孜孜，哎，这孜
4: 孜不倦，那就来个那么土厌嘅。
3: 嗯。
4: 就算是这个头音格，大家应该清楚，就伊能调佮个音了来，
3: 重音，
4: 重音，然后增加只个能个调佮个改色就对，哎，伊能只个音了来呼一声个耳嚼呐哈，叫做嚼，嚼伊个耳出来就对，嚼伊个声音出来。哦，你孜孜不倦，只个孜能来做孜下个孜，你疾病就是落孜下淋滴做孜下那做叫啥哈？所以这疾病哦，淋滴拢来做做吃吃，粒如霜，回应那徛办国的袂管啊哩。
3: 哦，袂管。
4: 哎，这不管那阵啊，嘿，袂摇摆个，那这管来做摇摆的粒如霜的，孜孜不倦。
3: 哦，
4: 这头音的，哎，这条米来，那这正正弄着落去个，弄滴骨个头音给落去，条米就花落啊，就变做挖起来哈。特别是不管来，伊做能头个个改食，那都袂管来管去。
3: 孜孜不倦，孜孜不倦意思就是可能那不在皮管意思。好，那来睇第二条是奶饮不宜多，黄汤梨，就是你猜。
4: 哦，奶饮不宜多，黄汤梨，那算教来，那叫做行食了，直点行食就是米袋了来个做，做就米麦，嗰些就汤梨。即系汤梨，即系夹呢，那应该朋友们介绍过，那最酸就叫梨柱夹。咁人家去潮汕，那长街啊，人潮州一个老米夹，先攞百外回啊，又五粒长街米夹。所以孟敖引回到呢，就那时就茫茫，那就改改做汤梨，我是梨柱，那潮州上海啊，出米街点那个上海人长街，那个一九五八年。了阿个好甜，了我哩无遐资料，我那我自细就爱栽，最后那一个青年米友啊，阿在去贵玉跳星星，伊就收集资料，个结了了，确了改方栽那个资料，那就有只去米证，有只都系疾病啦，有只米类啊疾病，所以就来呾证明是能调上能长解。大家外出嘅物件都便宜，我交流下咧哈。所以是个米嚟，嗱咧，现在作为一个面嘅，到东方面嘅汤是非常广。问偶像嚟，嗱咧就阿来阿去，那伊都贪利。我另外习惯写利珠，哦，你就等于那贪贪利就是，只到米出嘅时，出咗米名咧，无喺嗱你踩米街，就是叫那个，靠你来贪，靠你来贪，哦，就利珠靠你贪贪偶呢，你把将你嘅米抹。加只米袋做食诶，改食了，估咪系黄虾。做做将来那江山做诶，哦，了落贪你咯，各家妹。江山做诶，各家好像妹咧，哈，各家妹就大家就招晒佢啦。因为黄贪你呢，伊就是爱让自己咩改食落去呢，就是把将自己米袋上塔帮到头先，了自己米乜老卖。叫做换来吼，换过来，当时也是两座，这个意思就两光。就是那些对面，雷音不宜多，黄汤里叫行家在，两塔口个行家宅，塔是塔行家在啊。但是那里个那行家叫宅字，雷音就是行个家嘛，不宜多就叫宅字，叫行家在，行家宅字啊。
3: 行食在呢，伊又是称作金凤在嘅奶在，是到系咧当字。

0: 而之后直逼零五日，清明最终嘅节日，嗰人咧因为开在北丹，用北丹嘅朝北去征火，如果是改开呢，就要改火，有这样嘅习俗。伊当每次改火之后啊，就要换出新火，新火不会搞嘅时候呢，就禁止人们生火，即系到当时是一件大事。后来呢，行者做嘅习俗也加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关吼，即系那以前北介绍过就讲略了。不过听到现在到韩国方面仲仍是会保留到行者做真嘅春节即系一个传统。好，那来睇睇第三道美食，五号到林子日落拍三千滴客嘅即拍咗地点。
1: 哦，拍咗羊猪。
0: 羊猪。
1: 遐只那滴客嘅只羊猪。除了客家之外，那侪人就通唔白个呀。问咱来算粿米好啊？
0: 好。
1: 咱算粿米啦，咱算咱做年叫做羊猪呢。遐只粮米，作为咱那听众朋友，唔是米该当人啊，就要恶改啊。
0: 嗯。
1: 哦，做你五福六林，
0: 子
1: 日落，要拍做羊猪。只个末来那呢？做个赠送礼盒个上兴哈，只要咪定落。
0: 只个两个地只福又是上兴做咪个？
1: 该好呢，就相信做人自家养，人自家生养个养养巢啊，养啊只白子班买只买只怪物，
0: 幼巢班，
1: 幼班只买物，只物相信做好相信个。
0: 哦，
1: 遐五林呢，五林啊，就该林，到林个呢，就该林是徛落做哪日数啊？拆开哈，一拆开那林多个，那先生来个倒马，因为好。有好，即个好上兴，就是养自个直卖啊，个油卖，遐有自个拎个直直卖过来，养自就多个，还无就从个北开始，从个北来通，通个个就是自日落，该自日该落掉个日日去掉个日就从直发个直为花，就从直发直为花，
0: 自个技术
1: 帮到个北字操作个主字。那这个有条名剑，但现在叫乜龙新米龙，哦，后生人非常人，到我老人又得样学习，啊，后生嘅学习，哦，独人条米来讲解。
0: 羊猪呢是战国时期嘅外国人，伊是羊猪学派创始人，所以是当时好厉害。伊到到明治时代时代呢，羊猪学派影响相当大。明治就打过单，羊猪白的之硬，用天鹅，天鹅之硬不贵羊，只贵白。所以就是到当时嘅影响是相当大嘅。
1: 当时都后人咧，大家在逛店嘅时候，人生评价啊，羊猪一只，咱贵到贵到那子哇。哦，伊就是主张者叫贵生甲动机。
0: 是。
1: 一大同者来，那作为西方食咗，就去逛店也是叫啥啊？西人就提出一个做呢，那嘛礼记不俗人。羊猪来那呢？比西方人来那呢，早就提是吧？早了几千年哈，就提出了之前的观点，叫人无视个，叫做那利他利他不利己，伊反对，伊那叫利己动归生动机。
0: 是，其实就是因直上人先，但那就你就爱自己，就别爱别人。
1: 所以保护自己呐。
0: 台湾那个见到条狗见啊，出比如那要做呢，背受思想的，多等少个的多粗想干嘛事情，伊到直次伊挂出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了落口，因为两上到了南山的尖路，所以就心当去就感伤。佮直次呢也抵触梦成了。一件白衫出去，回来是要落雨嘛，就换了一身乌的衫裤。刚过后咧，只狗无认出伊，比如在背白背啊，伫起啊，都唔对啊，拍只狗。又做做那你卖拍伊，如果是只狗呢，就挂出来时候，佮白色个，回来变乌色啦，你冇是觉得好奇怪。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好意思的人。
1: 因为这个人也是要求人，整大了伊也是要求那冇贪心嘛，不为挂乜伤心啊。哦，整观点都很多了，那都是比较少人接受噶。
0: 是。好，遐就是老师的讲解。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别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别家向灯双盘。
4: 今朝大家相处的呢是别家不灯所当的双灯，不灯相会，希望了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来收听甲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年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年都会睇一个安排，挨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挨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年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物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自关注一个台湾剧的一点话题。
1: 从前过美三台工业机器人超越台广东潮，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都会跑起来，在神仙堂捅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实力。2015年的世纪首相是广东已经形成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铁种机器人三大品类均分发展的极强，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相互的赋能。应用常见也覆盖的自操、生发服务、应急救援等多杂的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的状态。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当中奋力前行。
0: 嘅作为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体，深圳持续嘅行实产业创新大潮，推动人形机器人、汽车智能技术嘅贴台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嘅前插村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规模化订单的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前期套嘅累计订单量已经突破为13000台。有必线嘅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丹安嚟介绍讲到。
2: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优选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优选整体收入的80%。
1: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和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一个台湾企业头一家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在洛夫海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的研发体系，针对新一届的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重视难度大的痛点。嘅与此同时呢，深圳持续嘅开放前行百业应用创建，累计近100只机器人架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创建产业技术贴台、产业升级嘅良性发展规范。深圳汉喜卡的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副院长朱水泉呢介绍讲到，
3: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的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0: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吸引资本、人才加速的吸气，深圳本土多家汽车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的完成了12亿人民币的融资，涌现出了多家100亿元的突破数企业，产业良好优势持续的推展。嘅依托1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潜力嘅培育100亿元嘅企业集群，1000亿元嘅产业规模，设立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生技广阳科技公司嘅联合创始人朱家琪安尼讲到。
4: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1: 接着从中一体化的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省赋能创建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透市人工岛落地前线的汽车智能管理试点项目，项目依托汽车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行业管理创建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管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管理部部长肖汉安介绍讲道，
5: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科普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0: 当前广东全省共涉企业超过3700家的人工智能同达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的一年广东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04亿元，全省人人均增速达到8.4%，工业机器人产销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占了全国的比重近40%。嘅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占了全国比重的80%。通过应用前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管理服务的一条赛道形成差异化的样板，持续嘅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推动汽车智能创建的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安尼讲道。
6: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矩阵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的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好，听众朋友，嘅键盘热嘅泰文键一定发帖，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0: 嘅二个人上飞弹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弹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飞弹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弹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弹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向前。
1: 唔见下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珠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苏轼嘅上演。

卖唱歌你跳舞吧唧变作欢乐的海洋天天数量会有就用歌唱身体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初六阿财毕竟仲出现史片杀嘅永王府啊，学系生存前台王府当中唯一保留人要根子，唔停见过太规模嘅拆具破坏嘅热潮。嘅 A 嘅储备仍然贪为管制嘅固定建筑，永王府都系更加系热潮大运沉香嘅文化宝库，都系藏有三七叶包案嘅讲法。三七呢指的是西洋门、太西楼同埋富士壁，一包呢就指系满人的府。
1: 嘅见下嗬，而初神在等嘅两百官人创上昔日同大量珍贵文物的古老嘅府邸，正以其顽强鲜花的姿态重新转到大众嘅视野当中。嘅今日来呢，永王府博物馆寻拣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同文物发发两物。巧妙地作王府的古典风雅同现代创意相碰撞，寻到了一条用传统文化发起来跟火起来的这样一条路径。
0: 嘅行业永王府博物馆嘅文创商店，琳琅满目嘅商品背后，系一套浅涉而要严峻嘅 IP 嘅史线逻辑。永王府博物馆竟然管理铺嘅文创课可状，李昂年就按嚟介绍讲到。
2: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1: 嘅三体标准，除咗三百所事一样，大概系永王府丰富嘅文化宝

0: 库的书先呢，就是复文化。嘅作为温福之人嗬，卷王府原本就系建造同人念当中蕴含定丰富嘅篇幅嘅文术，嘅人都为康熙二笔提下嘅福士笔，更加系本意为系天下第一福，而且有啲咩多字多田多财多书多福嘅五福合一嘅咁样嘅吉祥嘅意义，嘅唔单止系卷王府嘅镇馆之宝嗬，更加系。系成家都十分一众嘅复文化嘅代表，也可以讲系卷王府都系最光荣人哋一只标志。
1: 嗯，冇错嘅，嘅基于一只天下第一府啊，嗬，官方呢系开发嚟天下第一府系列文创，将其复文化转化为今期要实用价值同埋前世价值嘅事物，涵盖嘅文器、饰品以及生活用品等多样嘅品类。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跟这个天下第一府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这种丝巾啊，然后包括香氛啊这些都还有手机贴，都是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府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0: 天意类的 IP 啊，嗬，就系人以卷王府独特嘅建造同人力咩？作为我哋国家天意皮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卷王府嘅建造风格、文创、装饰，具有江腔之美。嘅人脸实际呢，就系巧妙嘅融合嘅江南人脸嘅连通同北京人脸嘅撞冲，嘅人都会嘅一种以牙、以臭、以木，都系神在地嚟王府石王牌嘅凤牙同稀土，系开发文创产品咧十分好嘅色彩。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啊，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1: 从勤用银间的佛身七梯同达佛后拱柱府，到嘉庆偷广银间的千卷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呢件丝绸的重钱王府，卷王府呢台的著名的现代建筑同钱头的真实发展，强烈斗争息息相关。
0: 佢讲到哎呀嗬，肯定再提到啊，当时勤勤热时嘅太学士佛身，还有三朝冲臣姜钱房叶选，佢哋更系各次时代当中十分重要嘅人物。所以啊嗬，就以为按照我自己讲法，系热初卷王府颁布前朝时。
1: 嗯，冇错嘅，佢真系寄意卷王府嘅辅助各不相同嘅人生建议。永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啊，嗬，就把目光锁定在人形上边，关注烈焰的辅助的生活细节，人脸牙齿，还有四季风物。A 类 IP 将往摆教教凄丧的王府生活，拿进到人间隐货，令到乡土人得以看到故人的精致同达风雅，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这个四季风物啊这些东西。
0: 嘅以为浅是要岩卷呢螺丝实现出来嘅 IP， 就系文创嘅贴铺，嘅用唔用？基于 A 到 IP 可以开发出的产品，可以持续的赢得消费者的人呢中意，就是正义者的文创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嗯，
0: 而卷王府教的博物馆的文创团队也好，是通过党人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来一套自家的文创开发螺丝。嘅卷王府博物馆竟然管理铺文创课课长李昂就按嚟讲到。
2: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然后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

0: 客，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1: 建立人群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的设计跟潮跟人群，但是同时呢，要在人群化的设计当中保留文化的传统文化内涵，既令到人群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的印象，又成为了近年乐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今日呢，以一款一小的服饰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衣笔的服饰核心形态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的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令到一只细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传达设计的巧思。这李昂呢就按来讲到，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这个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啊，但是呢，其实他们用的这个核心元素其实就是这个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这个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御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这个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也就是配套的设计。
2: 在永旺富博物馆呢，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仍然不至于话小处赏片，而更加深层的价值呢，系在于话文物的发发，创作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用相对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今日片面话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的复刻，永旺富在每一集的细节后呢，都力求专业文化的内核。李昂将你介绍讲到，
0: 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会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去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一种小卡片上。
1: 巧妙配套的卡片令到消费者的人购买一看文创产品的时间带着位，不单只是一只会看，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一种方式也令到文化传播变到润物细无声，也令到文创产品真正的成为廉价往拜和健客的桥梁。
2: 今天的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12到15年，广义文创市场规模年是有望突破10万亿元，银泰的市场也吸引了一多的商家参与到当中。今天呢，全国各地的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于所在的私人几乎都可以推出自家的文创产品，但是同时呢，产品同质化的现象也渐来渐严重的。对此呢，永旺富博物馆的应对的策略呢，是回归自身，深化差异化。李昂介绍讲到，
0: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这种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真系立足以此身作为前台王府的土地天威，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人脸颜色甚至辅助的神话故事融入到设计当中，从而创造出来 KP 此身鲜明。

0: 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当中将可以脱颖而出。
1: 今下年人靠消费群体已经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今日跟头位同其他人士进行对话，九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沙狗、体验、施展的旅途进行嘅全面的创新。而当中呢，在设计方面，就系力求让文创产品潮安化、轻量化，摆脱老式的标签，变得更加嘅有趣、更时尚。符合后生的人的审美趣味。
0: 而在品类上半年就重点开发了像香薰、素食、礼盒套装等等，都在人群群体当中十分受欢迎而且易欣赏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同体验感。比如官方太大的把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颜色体验融入到以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当中。嘅景王府博物馆展现管理铺嘅文创课课程，李昂安尼介绍讲到。
2: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的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1: 这种做传统颜色进行现代化、时尚化的表态的方式，不单止吸引了后生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2: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嘅李昂就表示，未来景王府博物馆将会强化自身文创嘅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同埋美意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嘅产品体系，覆盖更多嘅 IP 同埋品类，满足唔同层次消费者嘅需求。更加重要的是将会继续的探索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合点，令到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的融入他自己的意识出行当中。
1: 那我也好，让中国文化行出去也是景王府的重要的目标。今日来年景王府博物馆既然在多天举办的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年文创产品将会作为文化市集，令到更多的海外观众去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加深层次的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李昂安尼介绍讲到。
2: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这种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这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文化的这么一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景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摆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积极证明呢作为前进文化和时代的连接点，用相信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到强然有趣，并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呢关于景王府博物馆嘅文创之路啊，嗬，就想同介绍到嘅嘢。
3: 艺喺客家年，
4: 艺喺客家年，
5: 艺喺客家年。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8: 思海客家。
7: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那个里藏温泽国铺躺行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带一道石头呢，也来去谈个人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嘅今日嘅节目啊，我哋会同大家去来去认识一位客语流行音乐歌手法蒂。
1: 法蒂呢，佢人名系按到彭浩法，系1975年喺广东嘅飞竹出世。嘅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深圳去闯荡。
0: 嘅才几开深圳闯荡嘅人胎啊，嗬，真系响光名声，壮阔要梯缝梯字嘅人胎啊。而法蒂呢，诶，等下嗬，省到啊，嗬，有啲冲撞嘅壮阔要，同时呢，又中意闯个位。所以啊，经过努力，法蒂呢就以其十分生动嘅模仿壮阔腰嘅形象而出现了在招牌嘅舞台上面。而且呢，后来啊，嗬，还成为嘅香港 TVB 壮阔腰模仿秀冠军，同埋北京电视台欢乐总动员明星模仿秀当中模仿壮阔腰也拿到为冠军。
1: 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先谈法蒂嘅艺术代表作品，嗬，《庄严爱吃菜》。

0: 给 NVMe 模仿装好油，哎，好像发电啊，一时间啊，只能风光无限了。当然你饿了看出来你要更新 OneToy 师傅的家，然后你加个模仿声啊，也是分快夹出来。
1: 嘅就系后来呢，发啲嘢用假浮桥，系沉进广东埔码头，可以做事。然后你通过系上亚太嚟到嘅方式，充实嚟自家嘅音乐功底，最终呢就成为一位客家音乐人。
0: 嗯，嘅就系后来呢，我哋来选上一首发啲嘅音乐，阿妹嘅龙猫。

0: 伊拉兰五人花的价为5万块钱，其次个是制作的客家方言金曲 CD。但是呢，因为当时无嘛知名度，最终呢可以讲是血本无归哦。
1: 嗯，佮讲起一下情况啊，吼，其实晓得来讲，就话当时啊 ，CD 贴的也好，真的对啊，一间呢都是行路啊，都无爱放脚哦，有肯定看到啊，一间十分的大哦。
0: 但是呢。法地并唔填放弃，为寻到适配嘅人员，同等让佢落去提高音乐嘅才能。2006年嘅4月份，法地就去马来西亚拜访嘅，当时客家流行音乐之父庄秀廉先生。嘅60多岁嘅庄秀廉先生，要感以法地嘅诚恳嘅态度，唔单止同佢签出嚟问题所在，还担任法地嘅下一张唱片嘅制作人。
1: 嗯，嘅在庄秀廉嘅指导下边，2006年嘅10月份，法地嘅第二张唱片《出爱靠朋友》制作完成，唱片已推到市场啦，嗬，引起强烈嘅反响。嘅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法地嘅艺术《出爱靠朋友》。

0: 之后，法蒂歌唱客家人出苦拼搏的歌曲《客家人嘿摇了》，在庙老同客家人当中的广为流传。同时，呢还获得了全国切身客家歌曲大赛的奖奖。
1: 嗯，其实这两年我哋来选上法蒂的艺术《客家人嘿摇了》。

0: 一发电呢，严格财阀横业，格嘅住宅呢又喺遍布世界各地。而曾经多次在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广澳地区成功嘅举办经营演唱会，也系十分嘅受到观众嘅喜爱。
1: 佢发啲嘅歌曲作品啊，何比较丰富多样，比如话《纯爱靠朋友》、《钱唔够用》、《泱泱家家》、《阿里爱爱人》、还有《客家精神》、《同心用情》等等，一到呢都系深受到各位歌迷嘅喜爱，每一首都充满嚟深情同力量。
0: 嗯，其实咧，可能你可能再来选唱一首发啲嘅音乐，《泱泱家家》。

伊朗伊人发的是杨德的苏街客家流行音乐演出金曲的大奖，也是对于音乐神秋的一个最高的肯定。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去谈发的是苏痛心用情。

0: 好，收音机前来客家乡亲，今日咱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哈，就到诶结束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埋等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咱在圣诞节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尤其是学友嘅 fans 啦，对于呢首歌一定系唔会陌生啦。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呢首作品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嘅巅峰之作嘅代表作啦。啊，将情歌里边嗰种嘅卑微又执着嘅等待唱得太动人啦！成首歌从开始嘅轻声诉说，到副歌嘅近乎崩溃嘅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呢个煎熬同心酸啦，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噶。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嘅唱腔啦，将等待中嘅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咗无数人嘅心目当中，而呢首歌曲亦都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等待金曲嘅天花板啊！嗱，据讲啦，呢首歌嘅诞生啦，其实咧都几曲折噶。咁我哋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作曲人李伟松讲讲背后嘅创作故事啊！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听听李伟松嘅讲述啦。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
1: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把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0: 感謝李慧聰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都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想要了解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的創作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欄目。而下面的時間我們繼續來聆聽收錄了這首金曲的這張專輯《這個冬天不太冷》。這張專輯是張學友1994年正式發行的一張專輯，這張專輯當中是收錄了10首單曲，其中《我等到花兒也謝了》、《望月》、《這個冬天不太冷》等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受到樂迷的歡迎的歌曲。下面的時間我們揀來的這張專輯當中的同名作品也是這一首《這個冬天不太冷》。
1: 從來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愁恨，爱上你气

听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来自张学友的亲自作曲的代表作，斩获了199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也都打破了冬日情歌黑板的印象，以电子舞曲来包裹抒情的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的炽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也都是兼具动感与心情，既证明了创作实力，也都颠覆了大众对他仅擅长抒情的印象。舞台感染力也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是《望月》，是一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系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啦。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啊！

0: 听过作品有这一首同样来自《这个冬天不太冷》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幻想》。幻想算是一首小众的治愈宝藏了。制作团队特别邀请到了海外的音乐参与其中，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也是特登凸显人声的质感，将我有的唱腔温柔欠缺，歌曲刻画出就是暗恋的心动与羞涩，纯正治愈不刻意，就好像冬日暖阳般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最能够体会其中的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编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走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作品是来自这首歌曲《毛子景的心痛》，算是专辑里面的一首原创的悲情主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和填词的佳作。这首作品深情地勾勒出那种秋风里那份的与挚爱共度的回忆，夜夜守候因爱而生，那份无尽的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就是深陷爱河的挣扎与无奈。虽然深知能够带来幸福，但失去之后那份的孤独与痛楚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最后有的唱腔亦都非常动人，将这一份的爱情的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娓娓道来，也都铸就了它成为了一首不朽的经典作品。

听过一首节奏感非常之明快，令我哋会谂起另一首嘅作品《饿狼传说》啦。冇错啦，咁喺风格上亦都呼应咗《饿狼传说》嘅，系一首主打性感摇滚嘅舞曲嚟噶，全力展现咗啦狂野舞台嘅魅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啦张学友传统嘅固有嗰种嘅印象啦，净系唱情歌啦，系专辑当中啦极具动感与个性嘅舞曲啊！好啦，下边咧我哋放缓一下节奏，继续嚟听翻首情歌作品，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很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亦都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的，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是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优点竟然变成对你嘅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

家在这张长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在这份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走出这个门口，明天你就不需要再对着我，但是在你以后的生活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嘅心爱啊，悲情啦，却不失格局啦，韵味悠长吓，为成张专辑啦画上咗温柔又深刻嘅句号啊！好啦，咁呢张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啦，我哋今日先分享到呢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啦，系每日晚上嘅凌晨十二点到两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两点到四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的雷雅婷。下面就将个位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他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量，非常适合在深夜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一些力量。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十首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单曲循环嘅歌曲啊。首先送上第一首，有呢首经典之作，嚟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喜欢你。旋律非常之复古，好似一杯温茶，越品越香。陈百强嘅声线咧，干净清澈，将一生只爱一人嘅执着与温柔唱得含蓄动人，冇轰轰烈烈嘅煽情，却字字入心。安静嘅时候循环听咧，能够系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份纯粹与浪漫啊！

听作品来自向雪华的填词，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一首金曲作品。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面是对岁月、朋友、舞台的不舍，副歌一响起就自带情绪的一种力量，无论是聚会、旅途当中或者是怀旧时刻，都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个作品是早几日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的《一生所爱》，来自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了宿命里的错过与遗憾。卢冠廷苍苍的声线自带故事感，简单几句就道尽人生的无奈。初听是旋律，再听是心事，非常适合深夜里面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说，你一定能够在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首正能量的作品，来自 Beyond 的演唱《海阔天空》，华语乐坛不朽的精神符号，写给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旋律一响就充满了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黄家驹赤诚坚定的歌声里面藏着对困境的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经常可以通过这首作品获得力量，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金曲。

0: 隐隐而来。
1: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细腻灵动的。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是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的，没刻意去煽情，却充满了细腻的心事。在安静的环境循环听这首歌曲，会格外治愈和襟听的。好，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2: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恭敬似海深，今生再没悔恨。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柱峰，下面继续来听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来自赤迅早几年一首现象级的作品《雇佣者》。

雇佣者是写给平凡的英雄的时代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而陈奕迅用温暖饱含力量的韧性，唱出了那种默默前行的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了长期循环播放列表的一首毫不意外的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同样都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歌单当中重复循环播放的，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很温柔、很极致的治愈歌曲，如水一般咁样的旋律，搭配着莫文蔚很慵懒、很独特的声线，缓缓诉说着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面全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柔，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睡觉之前独处的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的一首可以令你安静下来的作品。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的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亦都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之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之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将爱而不得的心酸是译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好强，深夜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循环听，很容易被他深深打动。下面揀嚟嘅作品最后一首来自海莱亚木的演唱《50年以后》，是一首非常之温柔又激中人心的约定式情歌，旋律舒缓质朴，唱腔心情厚重，歌词里面想象着50年以后的相伴时光，没华丽的词操，却能够将最朴素长久陪伴唱得无比动人，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温暖又非常之治愈，循环播放会令你感觉到很安稳，亦都会被其中的歌词和旋律感动。

好啦，咁一连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的这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黄克爷演唱的《长夜星光》。黄克爷富有张力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中那种令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我们都能够跟随旋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星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下面等我们伴住心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能够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莲奈演唱的这首《浮生若梦》，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就好像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莲奈空灵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就好像一位温柔的讲述者，将人生如梦幻般的飘渺和对时光的慨叹娓娓道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系林晓峰嘅《湾风》，将带我哋漫步于海风轻拂嘅港湾，感受嗰份独有嘅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行程里面，每首歌都是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构建出深情降温，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下面这首歌是《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在旋律里面收获治愈的力量。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薛之谦嘅呢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营绕住神秘而忧伤嘅氛围，而乐与钢琴交织，就好似迷雾般笼罩住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咗有缘无分嘅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凄美嘅意境。精选潮流热歌，佢是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跟着旋律去旅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何洁演唱嘅《小永远》，带我哋走进洋溢住甜蜜气息嘅浪漫天地。

0: 刚才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 Hi 跳出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和流行音乐元素，周深以慵懒且富有磁性的声线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力量，用具象化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时代少年团嘅呢首《有你的季节》，将带我哋驶入充满温暖与感动嘅时光隧道。

总有歌曲能带领我哋抵达心灵嘅远方。吴克群嘅呢首《写在星星上》，带我哋奔赴咗一场浪漫嘅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静谧而治愈嘅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嘅笔触将无法言说嘅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成首歌冇浓烈嘅情绪宣泄，却以细腻嘅情感共鸣，令我哋沉浸喺温柔嘅思绪当中。继续分享的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那首《绽放美妙惊喜》，歌曲以轻快旋律同

0: 歌曲浮游，旋律带住清冷的质感。歌曲以浮游为意象，隐喻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光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和成长遗憾。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跟着旋律去旅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 Coco 李玟演唱嘅《乐园 Wonder》，喺一首歌嘅时间里面，带俾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嘅活力。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何毅。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10: 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不一样。

0: 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呀。
1: 先来听一个对话。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2: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1: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2: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1: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2: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1: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2: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1: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0: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总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1: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0: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哈，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6点在粤语当中也是说成6点，或者是6点钟。那么其次呢，粤语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粤语呢通常会说个字，来表达5分钟的意思。那当普通话当中说3点1刻的时候呢，粤语可能会表达成3点3个字。那同样的，3点差5分，在粤语当中的表达呢，会说成3点11个字。此外呢，粤语还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晏昼表示的是中午，下昼表达的是下午。那这些的词语呢，在普通话当中是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的。那具体到这段的对话当中，上午8时至下午7时，粤语的表达呢会说成上午8点到下午7点。
1: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6点、7点、8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60、7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0: 自驾游、
1: 私家车、
0: 私家车、
1: 申请、
0: 申请、
1: 许可证、
0: 许可证、
1: 封闭道路、
0: 封闭道路。
1: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0: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1: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

0: 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0: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8时到下午7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2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0: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0: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0: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同学。俊兴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目前就读于3年级。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清明》，多谢你的收听。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俊兴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清晰，整首古诗朗诵的还是比较通顺流畅的，停顿划分呢也贴合诗句的语感。开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语调轻柔舒缓，带出了春雨绵绵烟雨朦胧的清冷的氛围。第二句呢语气稍沉，读出了赶路行人的触景伤情，但是如果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再稍微扬起来一些，不用掉的那么多，那这个情绪的接连起来啊，会更加的顺畅自然，整体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诵读的也有感染力。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9: 朗诵清明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了雨里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诗里藏着的思念。原来朗诵不光是练字，是用声音把心里的画面画出来。通过朗诵这首诗，我学会了用声音传递思念，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0: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你跳出了单纯背诵诗句的层面，读懂了朗诵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读准字音念完文字，而是用语气与节奏勾勒画面，传递心绪，把清明细雨里行人的惆怅与思念化作可听见的场景，这份感悟啊，十分的珍贵。清明是晚唐诗人杜牧的经典七绝，清明本是祭祖追思踏青怀人的传统节日，恰逢阴雨连绵，寒凉细雨更容易勾起路人赶路的孤寂与对先人的怀念，因此写下路上行人欲断魂。全诗短短28个字，有景有人有对话有情思，白描手法简洁凝练，意境悠远，千百年来成为描写清明节气最家喻户晓的诗作。一场春雨，一段归途，一句问询，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思念方式。清明追思从来不只是感伤离别，更是回望来路，铭记恩情，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相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日我哋学习嘅是普通话嘅声调，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睇大家能唔能够答啱嘅。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8: 哇塞，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9: 是什么呀？
10: 真的太壮观了。
5: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11: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8: 高老师，
11: 哎，
8: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11: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8: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这篇课文，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11: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7: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11: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工艺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12: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

0: 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加214加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二幺，第二个音节变成三五。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214加214加214，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214加上35再加214。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1: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2: 好像是印一些画什么的吧？
3: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4: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哎，
3: 看起来像什么？
4: 像不像铜钱呀？
3: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5: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3: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2: 哦，
3: 嗯，
2: 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3: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6: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7: 什么呀？
8: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3: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这是个兔子还是
2: 什么？
9: 公子真普通，
10: 书满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3: 不务宅院使用。若转兴范，别有佳饶，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7: 不知道。
3: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范，别有佳饶。

0: 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1: 挺会经商的。
0: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真的铺子。
1: 古人挺会赚钱呀。
2: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3: 这块广告板表明，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4: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痕，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痕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工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5: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他们的声调。造纸，
6: 造纸。
5: 印刷，
6: 印刷。
5: 繁琐，
6: 繁琐。
5: 刻字，
6: 刻字。
5: 雕版，
6: 雕版。
5: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6: 青春光辉。
5: 春天花开，
6: 春天花开。
5: 公司通知，
6: 公司通知。
5: 新屋出租，
6: 新屋出租。
5: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6: 人民银行。
5: 连年和平，
6: 连年和平。
5: 农民犁田，
6: 农民犁田。
5: 圆形循环，
6: 圆形循环。
5: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6: 彼此理解。
5: 理想美满，
6: 理想美满。
5: 永远友好，
6: 永远友好。
5: 管理很好，
6: 管理很好。
5: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6: 下次注意。
5: 世界教育，
6: 世界教育。
5: 报告胜利，
6: 报告胜利。
5: 创造利润，
6: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0: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1: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4: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傅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学都没留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0: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3: 那么在雕版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4: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
7: 不行，
4: 难吧？
7: 嗯，很辛苦。
4: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0: 也是力气活。
8: 我这用尽了全身力气。
4: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往前推。
8: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儿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了，这太……

0: 太难了呀。
1: 老师，这个好难啊，这个就铲不动它。
2: 所以我们学土的时候要学3年才能够出师。
3: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字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易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4: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板、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6: 这
7: 八戒、
6: 悟空，
7: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8: 师傅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5: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嗯嗯，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在这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碧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

0: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0: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哼，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0: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哼，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0: 啊，我们又不是饭和菜，你好。先给你一盘
1: 吃吧。
2: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没打着，又是二大一呀、啊！他又跳进河里去了。
0: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啊，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0: 哎，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2: 悟空。

0: 别注意，沙和尚，哎，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1: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花木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了。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我心急如焚呢，因为啥呀？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呀。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魔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魔云里射香薰，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拉梳个云中雁，右半拉梳个海马去朝云，前边燕子三戏水， 后边猛虎下山里

0: 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儿。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啊，这谁呀？没见过呀，还花将军呢？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木兰将军，竟然是一位美女。那豫剧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爹娘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猪羊，姐姐想必还是当年的羊，拉住木兰问断肠，爹问问女，女问问娘啊，一家人欢欢乐乐回草堂啊。就是讲的花木兰重新回到家乡的一个场景。花木兰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词，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咁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6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我哋琴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系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结营啊。咁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邀请到啦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自己嘅收获。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参加本期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啦，你接触到怎样的文化遗产。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关注广州和上海的戏曲院团携手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粤剧双经典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还有和大家分享首届广西的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叫做《西江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揸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除了我之外的话，我们是将这个节目的录音间搬到去广州的暨南大学在番禺方面的校区。这里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录音间，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的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再次邀请他们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张子瑜。
2: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是，欢迎家俊和子瑜。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见到你们经常合作。为什么会拉埋家俊合作的子瑜？
1: 因为平时即是因为都是一个班的，咁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咁啱好即是家俊又比较识拍摄，我呢出镜同埋后期嘅剪辑又会比较擅长一啲，所以我哋就自然就经常合作。
0: 冇错，咁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大家有分齐齐家吓。咁所以呢喺佢哋嘅大协之下，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喺央视频嘅平台啦，亦都会最近啦，大家可以系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搜索韵味岭南，喺上边咧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机会咧睇到阿家俊啦同埋子瑜拍摄嘅一啲相关嘅作品。嗱，而家俾我哋听听先啦，应该系咪阿子瑜喺我哋呢一个项目当中发布嘅第一个视频作品啊？叫做当发酵面包遇上广府味，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嚟听听。
3: 大家好啊，我系子瑜，今日一嚟到永庆坊就闻到一阵好香嘅面包味。原来呢度举办嘅一场面包节活动，快啲跟我一齐去睇下。哇，用蒸笼装住可露丽，我好似喺度饮紧早茶咁，将西式嘅面包融入广府特色当中，真系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噶啦。
4: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3: 咁除咗融入广府特色嘅面包，现场仲有好多得意嘅产品。
5: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3: 哇，原来呢度唔单止有面包卖，仲有面包咖啡手作，全部都系用面包 DIY 出嚟噶，
6: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7: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3: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同广府文化融合在一起，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不会老，创新一直有，我们年轻人用创意的方式去讲广府故事，就好像这个面包节咁，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这些活动真的要来多一点啦。
8: 好啦，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翻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嘅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啊！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喺后边拍摄咁样嘅吓，咁呢个拍摄嘅地点就喺广州嘅永庆坊啊。永庆坊啦，我哋见到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吓，或者修旧如旧嘅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系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嘅有形嘅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广府味咧吓，咁我见到有啲可露丽呢个法式嘅甜点，咁上边咧会有啲麻雀嘅嘢喺度啦，咁可能会有啲广府文化嘅一啲形状嘅嘢喺里头。呢啲就系将非遗融入到呢个有形嘅可能嘅食物当中去。我想问下家俊喺现场有啲点样感受，因为永庆坊系大家嘅一个年轻人潮流嘅打卡地啊，咁附近有好多嘅茶饮店啊，啲或者系潮饮店啊，咁遇上一个咁特别嘅活动，当时嘅感受系点样呢？
2: 当时就觉得好新奇，而且呢就系、喺永庆坊嗰个大广场嗰度摆呢啲面包摊呢，我觉得呢、这个策展人，我真係觉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因为包括呢啲头先我哋睇到嘅可露丽嗰个摊主，佢识得即係佢睇到平时嗰个可露丽嗰个形态，就好似我哋广州早茶嘅嗰种烧卖，佢就諗到下面加种嗰、那个蒸笼

0: 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1: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噶啦，因為廣府一睇哦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喎，而係一粒可露嚟嘅，可露嚟咩？嚟嘅咧，可能就會了解呢一個嚟自西方嘅一個文化。另外上邊如果加啲麻雀方面嘅元素，中意打麻雀嘅朋友又 OK 嘅，我真係要買齊成位麻雀，跟住可樂嚟翻去要試試先得啊，或者買清一色翻試試。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2: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呢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係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1: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咧，就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元素落去呢？啊，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條
2: 醒
1: 獅頭，笠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咁樣嘅一個情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2: 古，
1: 呢個醒獅背後究竟係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就兩個人合作搞翻個攤位，
2: 創業
1: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創業啦，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之後再睇睇家俊咯。咁啊，家俊咧之前啊同我講：，肥哥老師係一個好特別嘅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想去採訪一下咁樣啊。咁所以咧，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係、是、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先啦。有興趣朋友歡迎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嚇，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相關嘅視頻片段嘅咧。
3: 粵語歇後語，你識得幾個呢？用漫畫嚟呈現粵語歇後語，你又見過未呢？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充滿廣府味嘅展覽。
4: 以往我哋口頭上講嘅歇後語，依家都變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畫，生活化嘅畫面搭配貼地嘅廣府俗語，令傳統文化變得生動又盞鬼。濕水棉花冇得彈，生蟲拐杖靠唔住，呢啲經典嘅粵語歇後語之所以咁有吸引力，係因為佢承載住廣府人嘅鬆弛心態同市井生活哲學。本場展覽嘅發起者陳迪生都嚟到現場同大家交流互動。
3: 我哋依家咧就喺度排緊隊，等緊陳老師嘅親筆簽名。
5: 我就覺得咧，我既然係一個語言工作者咧，亦都自己係畫畫啦，所以我就決定係另辟蹊徑。啊，咁又諗唔到咧，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紅。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

0: 長者的童年的記憶，我是希望盡自己的努力多畫一些，因為現在只是第一個系列，所以接下來任重道遠，路漫漫其修遠，是多謝大家。
1: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咯。最好啊，個個都講粵語啊，廣州方言咧就一代傳一代。
2: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家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後面應該不是阿子瑜幫你拍的啦，但幫你製作的嘛，咁你都要揾阿子瑜幫好多忙去製作嘅一手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當時點解要去到呢個廣州文化公園去採訪呢個粵語歇後語展啦？
3: 因為咧我係想做一期同粵語有關嘅視頻，但係咧我咧就一直諗唔到有咩新穎嘅題材，之後咧喺一次偶然間嘅機會咧，我咧就又係刷小紅書，刷到有其他人發到陳迪生老師嘅呢個粵語歇後語嘅呢個展覽，而且咧佢就喺我哋應該係文化公園係嘛，就喺嗰度，因為比較近，所以咧我咧就諗住同一位同學去拍攝。咁跟住我去到現場之後咧，就見到阿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呢種
4: 漫畫書，
3: 之後咧就排隊等佢嘅簽名。而且咧我進入到漫畫展嘅呢個現場，我見到牆上全部都係貼住嗰啲我哋平時可能接觸唔到嘅，又或者係我哋后生仔唔经常听到嘅呢种歇后语，之后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题材，所以咧我咧就谂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节目，之后咧我咧就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喺肥光老师嘅带领之下，我都将呢个视频做咗出嚟，之后咧我咧其实喺呢期節目裏面咧，我都學到咗好多嘢，因為嗰陣時咧，我見到陳老師咁忙，我就話不如我哋唔好採訪住啦，因為唔好打攪佢。之後咧，我另外一位同學咧就拍攝嘅嗰位同學就話：你唔試下你點知咧？之後咧，我咧就話係咯，嚟都嚟咗啦，問下先啦。佢話唔得再算啦。之後咧，我咧就買咗本書，我跟住嗰啲街坊排隊，之後到我嗰陣，我就用。即係真係好似子瑜講粵語講古嗰種係比較慢嘅語速，我就係講嗰種即係急口令嗰種好快嗰種語速。我陳老師，我咧就想採訪下你。之後咧佢咧就話冇問題啊！我嗰陣時其實好非常之驚喜。之後咧我咧就喺隔離一度等佢。之後終於接受咗我哋嘅採訪之後，呈現出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這個作品，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
2: 西。陳迪生先生也是我們廣播界的老前輩來的，他跟周慶文這兩位老師他們的穿梭孖寶節目，我不知道你們兩個聽過沒有，都聽過嘛，是很盞鬼的，裡面融入了很多粵語的一些很特色的俚語或者相關的文化，而且他們兩個呢是百變的聲音來的，百變的聲線還好像扮過不少的角色，當然是通過聲音去塑造，所以我相信他聽到可能是我以後未來的同行，他們對這個這麼有興趣，而且他們這麼年輕，而且他們兩個是我米飯班主，買了我一本書應承他了，所以我們叫他D哥，他都很興奮，之後我跟他交流，他都說很多謝有兩位暨大學生採訪到他，而且他這本書呢只是一個開始嚟嘅，
3: 係啊，佢咧就話
4: 繼續畫，
2: 暫時可能畫咗幾百個啫，但係佢收集咗有幾千個，而且可能後邊仲有好幾千個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係未來呢幾年，佢係將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後語，通過佢自己嘅畫筆，用漫畫嘅形式全部畫翻曬出嚟嚇。咁啊，子瑜，你有冇睇過阿家俊嗰本書啊？
4: 有啊有啊，
2: 感覺如何啊？
4: 我係覺得好得意，佢翻開之後會有配上嗰啲漫畫啦，之後跟住譬如話濕水棉花冇得彈呢種歇後語，之後每一頁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動嘅嗰種漫畫，我覺得就係令到細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後老人家睇又係都覺得好 OK 嘅一本書。
2: 所以咧我之前關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發咗一個咧就話文化館反饋翻俾佢咧。就話呢個係歷史以嚟文化公園搞展覽，搞到人逼人，即係咁虛撼第一次，即係破咗入呢個空。

0: 間觀展人數紀錄啊！喺三日之內有好十萬人係入咗去嘅，咁所以真係正如阿家俊話，真係好多人排隊啦。咁所以阿 D 哥咧，佢唔單止係現場簽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現場仲做咗好多個講解嚇，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嚇。而且早前咧，我亦都係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撞到阿陳迪生先生，咁喺現場都同佢做咗個採訪。隔離咧仲有。呢、這個七十二家房客雞功夫嘅扮演者、林星雲老師，佢、咧就同我哋講咗一個歇後語，嗱考下你兩個啊，唔知你哋識唔識啊？佢話99%嘅廣府人都未聽過噶，佢曾經用過喺七十二家房客嘅拍攝當中。歇後語係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
1: 哇，好好耳熟，
0: 好耳熟係嘛？因為你睇過啊嘛，之前我聽你講話，好似好似裏邊嘅一啲角色噶嘛。唔知
1: 蝦米跌落井呢、這個我真係諗啊！
0: 到底都唔掂
1: 哦？
0: 點解咧？因為蝦米咧已經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點浸佢，佢都攣埋一嚿噶啦，佢唔會直嘅嚇。咁即使佢從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會直。而我哋講嘅話，掂個碌蔗就係仲直過個碌蔗，就係仲犀利過個碌蔗。咁所以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直。
2: 直
0: 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知，但係佢希望啦，陳迪生咧可以係將呢啲歇後語畫翻出嚟啊！所以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今日我主播，找到阿家俊去進行創作的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這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項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視頻。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推薦兩位同學去，就係我唔係好得閒一個展覽啊，同敦煌相關嘅。阿子瑜同埋阿家俊去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咁啊呢一個嘅視頻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當敦煌遇上粵劇》啊，下面我哋一齊嚟聽聽先。
3: 唔使去大漠，喺廣州都可以沉浸式體驗敦煌藝術噃。今日我就嚟到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睇敦煌展啦。咦？好似聽到一段好熟悉嘅粵曲聲咁嘅，好似喺嗰邊。原來今日呢度有一場好特別嘅跨界活動，當敦煌遇上粵劇會點樣咧？

0: 真是大开眼界，飞天的形象和粤剧的身段竟然这么契合。活动上还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这个粤剧小白要快点去请教下他先。
1: 其实粤剧和敦煌我觉得最直接的联系就是在敦煌壁画。粤剧的天女散花其实的灵感创作是源于我们的敦煌的飞天形象的。我们更多的是借鉴，是吸取，我们不会生搬硬套。戏曲它最可贵的就是源于生活，但是它也高于生活，我们也要根据自己这个剧种的特色，这样观众呢会有一个更加之直观，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剧种的特点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0: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
2: 今日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3: 好的，啱先听到就是视频作品，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这个就是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去进行采访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你们两个采访到的，相对来讲

0: 比較高卡價啦。中國戲嘅梅花獎，梅花獎咧係中國戲劇最高獎之一噶啦喎。點啊？有咩採訪感受啊？阿子瑜
1: 就係好榮幸咯，亦都覺得好驚喜，因為當時呢個活動其實李嘉怡老師係冇即係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嘅時間嘅，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說話。
0: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1: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可能平時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展覽或者係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是。比較皮毛、比較表面的一個理解咯，但係冇話沉浸式咁樣去完整睇完嗰一場粵劇。
0: 咁接觸完阿嘉怡老師之後嘅話，會唔會有一種渴望或者一種衝動？我都要作為後生咧，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1: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师的采访之后，我其实对于粤剧的好奇心就即多了很多，因为我就很想去了解，因为看到他这么热爱粤剧，包括我又搜索了他以前的一些演出的片段，我就能够感受到粤剧的这个魅力。他会通过他的眼神啊，还有他的腔调、他的动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样去表演呢个一段故事俾观众睇，所以我就觉得，粤剧真系一个好有魅力嘅嘢。
0: 咁而且今次咧系展览 crossover 粤剧嘅话，而且系敦煌嘅展览啊，咁谂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师就话。粵劇嘅飛天呢個形象，好似都係嚟自於敦煌一啲相關嘅壁畫嘅。咁拍攝嘅家俊，你有啲點樣嘅感受？因為你頭先喺咪後都話好後生啊，嘉怡老師係嘛？
2: 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係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0: 希望九年之後的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咁樣，希望如是啦嚇。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嚇。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相嘅碰撞

0: 我哋一首粤文化歌曲《天涯明月刀》咧，送俾莅临我哋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张子瑜同埋范家准，两位都系暨大新传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方向嘅同学嚟噶。亦都提醒阁下啦，嗱，头先我哋喺节目当中分享到嘅三个佢哋今日我主播嘅短视频片段咧，大家都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睇佢哋嘅精彩作品嘅啦。咁如果你错过今日嘅节目，唔紧要，嗱，亦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都可以回顾收听啊。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冇
6: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

0: 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上回我哋讲到唐玄宗李隆基年纪渐渐大，开始希望享受多啲人生，唔使做嘢做得咁辛苦咯噃。咁享受人生嘅嘢，男人就无非两样嘅啫，唔系钱啊女人噶啦。咁皇帝啊大把钱吓，唔使忧钱嘅问题，咁自不然就系女人啦。至于边个女人，咁当然亦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系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四大美人之一嘅杨贵妃啦。杨贵妃个名叫做杨玉环，呢样嘢大家都知噶啦。佢成为唐玄宗嘅女人咧，系喺骊山温泉宫呢个地方。喺66年之后著名嘅诗人白居易根据传说同佢自己想象，喺著名嘅长诗《长恨歌》里边咧，描述咗当时嘅情景嘅。诗里边系咁写嘅：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是而扶起骄无力，此事身成因泽时。咁当然啦，真实嘅历史咧系同诗歌里边都有啲出入啊。杨玉环喺华清池赐浴系喺开元28年，亦就系公元740年嘅10月。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并唔系如诗中所讲乍暖还寒啦，而选在君王之侧嘅杨玉环呢，亦都唔系如长恨歌所讲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仔寿王李慕的王妃来的。亦就是说唐玄宗李隆基是抢了个仔的老婆的。那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历史上的打歪文人对于唐朝有一个总结叫做唐乌龟的。亦就是说在唐朝的历史里面呢，六武事件零舍多的。那之前呢，唐高宗李治找了老豆李世民的女人做老婆啦。咁今次呢，李隆基就抢自己个仔个老婆啊，真係前后交相辉映啦。嗱，唐朝呢係一个混血嘅王朝，大唐李氏呢有住胡人嘅血统嘅。咁抢个仔个老婆或者搵个老豆个老婆呢，亦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情嚟嘅啫。嗱，寿王李慕呢係唐玄宗同武惠妃生个仔。咁武惠妃呢係唐玄宗之前最宠爱嘅妃子，咁可惜呢就死咗。不过李慕咧，身世亦都有啲奇怪嘅。佢咧系宁王李宪嘅养子。咁事关啊，当年武惠妃生嘅仔女接二连三咁夭折，咁所以咧就将李慕送咗去宁王府，吓俾宁王嘅元妃咧抚养成人。嗱，宁王同惠妃啊，都并唔系普通人嚟噶噃。宁王系李隆基嘅大哥，唐玄宗嘅太子之位啊，就系当年佢让出嚟噶啦。咁所以死后咧，谥号为让皇帝。咁而惠妃呢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亦都是唐玄宗之前最爱的女人。咁所以李林甫呢都曾经主张立李慕为太子嘅。咁不过由于寿王李慕的身世太特殊啦，反而令到佢呢同太子之位就无缘。事关唔少人啊，视武氏为李唐家族的仇敌。咁唐玄宗呢亦都唔愿意宁王呢个系统太过得势。咁最后啊，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宗王，后来的唐肃宗李亨。咁寿王李慕本来呢就不是太在意太子的位置的。不过他就断估不到父王不单止拿了他的太子位置，还要拿了他老婆。而原因呢居然是怀念他娘亲。根据正史记载，寿王李慕的娘亲武惠妃在开元25年，亦就是公元737年呢去世。唐玄宗自此之后就闷闷不乐啦，尤其是冬天去到骊山的时候呢，触景伤情，更加伤心。睇嚟睇去，后宫三千佳丽呢冇过睇得上眼嘅。直到高力士及啱佢心水，将杨玉环呢从寿王府接到去温泉宫，李隆基呢先至笑逐颜开嘅。想念一个女人要用佢个心抱嚟做顶替，唉，都唔知咩逻辑啦。不过做皇帝嘅嘢呢，你又真係冇办法同佢讲逻辑嘅，佢大晒㗎嘛，想点就点㗎啦。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乜就乜，及啱个仔个老婆照抢无误。啊，有权啊，真系任性啊！咁不过咧，李隆基啊多多少少都要注意下舆论影响嘅，所以咧，佢喺丽山同杨玉环偷情之后啊，喺第二年嘅正月初二就落诏书诏告天下，话为咗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嘅孝心，批准佢出家做女道士，道号太真。咁啊，放完呢个烟幕弹之后啊，两个人就兴高采烈，继续去华清池啊泡温泉啦。而喺呢一年嘅十月啊，第三次喺丽山幽会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呢，干脆系大模私样，住咗入兴庆宫，饮食起居啊，都同皇后一样嘅。宫里边嘅人呢，亦都按照之前嘅习惯，叫佢做娘子。李隆基同杨玉环两个呢，当其时真系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嘅。事关喺第二年嘅正月初一啊，唐玄宗啊宣布改元为天宝。讲起上嚟啊，唐玄宗就唔系太喜欢改元嘅啫。佢在位44年啊，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呢系公元712年登基，改元为先天。第二次呢系713年亲政，改元为开元。咁呢个年号呢用咗差唔多30年嘅。呢个时候点解要改呢？应该讲啊，呢个年号嘅变化亦都反映咗唐玄宗嘅心态嘅。事关开元呢，系要开创新纪元。咁李隆基觉得开创新纪元呢个任务经已大功告成啦，加之太平盛世，应该系普天同庆嘅，所以呢就改元为天宝。而佢身为开创新纪元嘅君主，咁亦都可以呢安享晚年。所以佢唔单止喺丽山修长生殿，而且呢亦都要享受下杨玉环嘅温柔性感啦。喺杨玉环做咗女道士3年之后啊，李隆基又揾咗李白为佢专门写咗3首诗，咁呢个呢亦就系著名嘅《清平调词三首》啦。诗里边写到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咁从呢首诗里边啊，大家可以想象到杨玉环嘅如花美貌，以及佢同李隆基嘅郎情妾意啦。呢一年啊，李隆基再次对年号咧搞咗啲新花样，佢又将个年字改成咗个再字。咁所以咧，原本呢一年应该叫做天宝三年嘅，而家就改名叫做天宝三载啦。咁呢件事咧，当然就唔系杨玉环嘅主张啦。咁但系从中我哋可以见到啊，李隆基嘅心情啊，实在系非常之好嘅。佢同杨玉环去丽山幽会嘅次数越嚟越多，咁就算住喺长安啊，其实都系公开同居噶啦。咁先有咗李白嗰三首流传千古嘅诗，同埋各式各样嘅八卦传说嘅啫。咁事至此啊，亦都冇必要遮遮掩掩啦。喺天宝四载啊，亦就系公元745年，啱啱过完61岁生日嘅唐玄宗，正式册封27岁嘅杨玉环呢为贵妃。咁当其时宫中就冇皇后嘅，贵妃呢实际上就係六宫之主啦。呢个时候开始啊，杨玉环就正式成为我哋熟悉嘅杨贵妃啦。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讲古仔啊！好啦，望望大钟，我哋即将进入今日韵味岭南嘅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5: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察环节。嗱，关注翻咧最近湾区互韵梨园共生，广州粤剧院、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合作共建暨2026广州艺术季演出媒体见面会咧，喺红线女大剧院举行。两所院团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之间戏剧院团以全域化全覆盖的深度协同模式来开展跨区域共建，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此同时，上海粤剧院是带着粤剧《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大的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7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的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看回这次合作，是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在多年的友好交流基础上一次全面升级。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党建共建、剧目创作、人才建设、舞台技术、非遗传承、行业交流这六大板块建立为期3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六大板块打通了艺术创牌、人才培养、非遗保护等的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家院团戏曲事业全链条、全维度的协同发展。广州粤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在见面会上表示，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戏曲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国家战略到政府的政策层面，合作不断深化。而这次合作共建是跳出了单次展演的局限，打造长期全链条多层次的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的部署要求。他期待未来广州的粤剧院可以同上海粤剧院资源共享、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打造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戏曲联动的示范样本，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广州力量和上海智慧。而上海粤剧院的党总支书记柴亮哲亦都表示，上海粤剧和广东粤剧的交流渊源是相当深厚，特别是粤剧宗师红线女和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宗师袁雪芬曾经一起参加过戏曲研究班，两位艺术家的相交相知，为两个院团种低了深厚情谊。而这一次结对共建是这种情谊的延续，亦都是一次新的开始。而未来双方将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的优势，一起探索戏曲跨区域发展的新路子。从珠江之畔到黄浦江滨，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襟怀，架起了岭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对话交融的桥梁。而未来上海和广州两个院团将会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坚定文化自信，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当中同提共搭、同向发力，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看回2026广州艺术季将会持续到7月31日，截至目前已经先后上演了粤剧《帝女花》、《文成公主》、话剧《北上》等多台精品剧目。而继上海粤剧院双经典剧目之后，上海京剧院亦都会带着《锁麟囊》和《穆桂英挂帅》这两大经典登场，将会进一步拓展广州和上海戏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湾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粤韵茶督察。咁睇翻近日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喺广西梧州举行。呢场活动咧，文风清雅，内涵厚重。活动设置五大文学门类奖项，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分设主奖同埋新锐奖，一共十个奖项。活动期间咧，穿插歌舞、情景表演等嘅文艺展演。而今届嘅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咧，系首次公开发布，立体咁展现咗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同埋文学气韵。咁据介绍，梧州市岭南文学奖咧，系岭南地区首个由市级党委政府主办、面向全国征稿嘅文学奖项。而首届赛事喺2025年10月启动。征集范围咧覆盖咗岭南全域同埋国内多个省份，得到咗各地文学创作者嘅广泛参与。而活动咧落地梧州，依托当地深厚嘅历史人文积淀，梧州系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之一，拥有4100多年嘅文明史、2200多年嘅建城史，文脉延绵悠长啊！唐宋以嚟，众多文人墨客咧喺呢度留低咗文学作品。明清时期本土文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而近现代梧州文学创作是多元繁荣，涌现出了梁羽生、王咏梅等的知名作家。依托文脉资源，广西梧州会持续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打造西江作家群品牌，建成诗词示范市，区域文学创作实力是稳步提升的。嗱，呢个钟数，我哋马上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嘅呢个板块，送出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由歌手吴瑞同埋莫咏霞演唱，我哋一齐嚟听啊！

0: 好啦，啱先播出嘅咧系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啊。嗱，睇翻呢一首作品咧，系由梧州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同埋梧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咧联合出品嘅佳作，喺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之后咧，收获咗网友点赞。而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极具武侠影视感嘅豪迈曲调、粤语念白嘅独特韵律，以及系词曲之间流淌嘅深厚岭南文脉，将广西梧州嘅文学气质同埋岭南文化嘅宏大格局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讲到呢首作品叫《西江人》啊嘛吓，发源于云贵高原嘅沉江，流经梧州同贵江，系汇流成为鸳鸯江。鸳鸯交融处咧就系西江嘅起点。西江咧系东入珠三角，奔向大海。梧州扼西江咽喉，古称广顺，系两广之名嘅由来之所。广顺之东为广东，广顺之西咧为广西。呢度亦都系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之地。而西江引嘅引咧，呢个字咧本嚟系词牌同埋乐曲嘅题材，有引路同埋导引之意。西江引系寓意住以歌声为引，牵引听众咧溯西江而上，探岭南文脉之源。亦都比喻文学如西江水，浩荡东流，生生不息。而呢首作品是一首令人心生共鸣的粤语流行歌曲，它唱的是西江浪涛，是岭南旧事，是粤韵悠扬，亦都是一群梧州文艺工作者对岭南文脉百世传扬的朴素心愿。今天在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和大家分享的这首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现在已经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期节目到这里，约定你下次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着粤剧人的努力，它是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3: 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们粤剧培养多些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

0: 韻味嶺南。
1: 韻味嶺南飲茶時間，每朝六點到七點，香港之星、大灣區之星同你一齊飲早茶。晏晝三點到四點，約定你喺香港之星嘆個 high tea。晚黑十一點到十二點，喺大灣區之星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飲杯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湖、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1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海欣。开场听到的是盛依纯演唱的这首歌《余声》，一颗心的自述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这首歌就好像奋斗者的动魄心声，将跋涉途中的泪如寒、春如秋淬炼成清澈的声芒。盛依纯从轻柔低喃到高音并发，层层递进的情绪将筑梦的心替我回首望的执着唱得温柔又有力量。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这些作品承载着心底的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在一次次的单曲循环中安放我们无处倾诉的满满心事。下面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这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什么难过》，一直再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无论是清醒的释怀，定是歌词里面的自我追问，终在旋律渐缓的时候化作温柔的和解。继续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演唱的那首《Talk to Me》。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情绪有时咧，无论如何抵抗，都抹不去脑海中嘅回忆。啱先听到嘅作品咧，表达咗一种情感疏离中嘅自我保护。虽然有啲创伤无法完全抹去，但我哋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佢哋共处，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同埋自在。喺杨丞琳嘅音乐里面，愿每个受伤嘅灵魂都能够被释放、接纳，令过去结痂成为免疫体。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独走》。

听到的是陆虎演唱的《相思病》，人类因情感而丰盈，陆虎用细腻不足和温柔的旋律勾勒出相思病。

知最真实的模样，一边笑住逞强，一边在见不到的夜里面辗转反侧。这首作品就好像一份对世间牵挂的温柔注脚，这份思念可以是恋人间的缠绵，是友人间的惦念等等。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呢啲作品承载住心底嘅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喺一次次嘅单曲循环中安放我哋无处倾诉嘅满满心事。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曾沛慈演唱嘅《孤单心事》。原曲咧系略带摇滚气息嘅，痛快咁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与执着。而喺曾沛慈嘅全新诠释底下咧，歌曲情绪系更加显得系沉静深刻，就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嘅心碎独白。下面听到嘅系徐佳莹演唱嘅呢首《失落沙洲》。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如果不能好好爱》，钢琴同弦乐编织出舒缓的旋律，令音乐线条温暖而流畅。吴克群的演唱不单只具有细腻的诉说感，同时是拥有饱满的情绪张力，将爱情中的责任以及是遗憾清晰地诠释出来。通过音乐话俾听者知，当感情陷入纠结和拉扯，不必困在原地，要勇敢向前。好了，今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凌香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